0: 产投资2485亿元。
1: 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0: 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请听报道。
2: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3: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2: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4: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2: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6: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2: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7: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2: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8: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 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2: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9: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
11: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0: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老人家属吴建刚：
12: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1: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 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

0: 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国铁集团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高效统筹施工安全、质量和进度，推动一批铁路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至兴山高铁、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至铁力、铁力至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至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至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与此同时，国铁集团组织各参建单位统筹建设资源，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在广西，黔桂铁路增建二线工程施工现场，建设者克服喀斯特地貌和深水施工挑战，加快推进东江双线特大桥等重点工程建设。在江苏，沪豫蓉高铁通太阳特大桥进入无闸轨道施工阶段，建设者有序推进轨道板、荆条等工序施工，充分保障高铁轨道板线行平顺度。在河南，胶平铁路全线最大质量厂沁阳质量厂顺利投产，项目迈入箱梁规模化预制阶段，为全线工程建设按下加速键。国铁集团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统筹利用资源，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前期工作，优化在建项目施工组织，切实发挥扩内需、稳经济、促发展的作用，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福建省氢能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规划部经理罗静：
2: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0: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发展处处长杨达仪：
3: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0: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九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姚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熊学东：
4: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

0: 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2: 6月11号，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换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启动，主场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仪式上，由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联合开展的“盛夏光影非遗漫游 ”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拉开帷幕。此次活动拓展电影加融合发展模式，创新非遗传播形式，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启动仪式上集中推介了《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嬷的情书》、《万童书》等三部影片，介绍影片中的非遗项目，发布精品研学、特色线路、票根联动等一系列电影加非遗活动。依托本次活动契机，中国电影资料馆同步推出北京、苏州双城专题放映系列活动，辽宁、湖南、吉林、江苏、新疆等11个省区将陆续开启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涵盖非遗主题电影展映、影院非遗票根联动、非遗传承人观影导赏、电影非遗文创市集等众多内容，既丰富群众暑期文化生活，又让传统非遗借力电影焕发新机。
0: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拉开大幕。金爵盛典暨红毯仪式将于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首次收到了来自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的影片数量也出现了显著增长。金爵奖5个单元的竞赛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与此同时，入围影片覆盖国别从28个增至34个国家和地区。金爵奖颁奖典礼将于6月20号举行。
2: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昨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记者昨天从厦门举办的第18届海峡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海峡论坛青年交流板块开展15场交流活动，举办电商、篮球、新媒体创作等竞技赛事，开展教育交流、音乐舞蹈等互动，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创造良好条件，为台青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提供更多机会、更大舞台。据介绍，海峡论坛与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紧密结合，是近几年举办海峡论坛的重要特色。示范区建设近3年来，设立20个两岸青少年研学基地，开展闽台棒垒球项目交流的学校增至300所，累计超50000名台青来闽实习就业。本届海峡论坛青年交流板块立足示范区建设实际，围绕扩大参与、深化融合、赋能成长等方面策划系列活动。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今天在厦门举行。
2: 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昨天在福建厦门举行， 作为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论坛以“青春同心创未来，携手打拼谋复兴”为主题，两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分享融合发展故事，共绘青春同心、携手打拼的壮阔图景。论坛上，多位台湾青年分享了在大陆创业寻根扎根的动人故事，从传统养殖到深远海装备，从乡村建设到非遗修复，两岸青年在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本届论坛还围绕潮起共寻百年文脉、潮涌共筑生活之美、潮向共赴未来之约三个篇章开展互动交流，并发布台湾青年梦想启航计划，构建台青结对帮扶机制，帮助新来大陆创业的台湾青年熟悉大陆生活，对接发展资源。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5: 台北直播室，
4: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台北检方日前以贪污等罪起诉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及其办公室主任张俊杰等共24人，对高金素梅具体求刑12年6个月以上，张俊杰更被求刑16年以上。党内舆论纷纷批评民进党当局通过操弄司法打压支持两岸交流的人士，绿色恐怖一词也迅速登上岛内各大网络平台的热议榜单。台北检方指控高金素梅涉嫌自2008年以来，以亲友充当人头，长期诈领助理费、加班费、育婴津贴等公费补助，累计金额超过787万元新台币。此外，检方还指控其在新冠疫情期间非法从大陆引进大量未经核准的快筛试剂，分送少数民族地区，涉嫌违反医疗器材管理规定。面对这一重刑指控，高金素梅没有保持沉默，她日前在脸书发出一篇近1800字的长文，以“黑夜一定会结束，我们都将会是手持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作为回应。他在文中细数了20多年来的从政历程，为同样遭起诉的张俊杰喊冤，更将质疑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快筛指控本身。他质问，当年疫苗和快筛两缺，缺乏资源的少数民族部落情况严峻，当族人纷纷打电话紧急求助时，身为民代难道可以视而不见、见死不救吗？他无法理解为什么5年前救命防疫的义举，如今竟会成为被起诉的依据。除了起诉书中的数字和指控，岛内舆论几乎同一时间聚焦到另一个更为敏感的维度，办案主体和执行方式。早在案件侦办阶段，就有岛内评论人士指出，该案存在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执行搜查与约谈的机构是台当局负责侦办所谓间谍及渗透案件的单位。台检方最初曾试图以违反所谓国安法、反渗透法来指控高金素梅，声称其从大陆输入防疫物资，可能影响选民投票意向，但因证据不足才转而指控其违反医疗器材管理规定。这种先扣帽子后找罪名的办案逻辑，让不少观察者嗅到了浓烈的政治气息。岛内脸书粉丝专页工程师看政治近日发文痛批检方此举根本是罗织入罪，指赖清德正在上演政治批斗，每2个月就制造一个政治犯。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日前指示赖清德当局正在对在野党进行追杀清算。台湾时事评论员郭正亮日前指出，为了下一届民代选举席次过半，台当局可能会在司法案件上无所不用其极，以此来制造政治事件。岛内统派团体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等早前发表声明言辞谴责，直言所谓助理费补助快筛更像烟雾弹，其真实用意是以司法名义包装政治目的，把异议者拖入漫长消耗战，以此向全社会释放谁敢监督当局谁就要付代价的政治恐吓。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今年2月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高金素梅遭到大规模搜查侦办，民进党滥用司法的手段之粗暴、动作之高调早已超出比例原则，当司法检调成为执政者对付政敌的刀剑，当所谓台湾安全成为无限上纲的万用借口，这已不是个案，而是对整个在野力量的全面恐吓。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5: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 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0: 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于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于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赵飞，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然。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
0: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热点解读，请听短评。台陆委会加码海峡论坛禁令，反而进一步暴露了其内心的恐慌和不安。
0: 海峡论坛从2009年开办至今，走过了18个年头，是两岸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多年来，论坛始终扎根基层、贴近民众，以促进两岸交往、深化融合发展为初心。如今，两岸民间往来形势愈加丰富，同胞之间互动热情高涨。即便当下台海局势复杂多变，两岸民众渴望走近、合作共赢的心声从未改变。那么18年来，海峡论坛整体的活动特色、参与群体以及交流方向形成了怎样的风格？为什么大陆始终重视、持续推动以海峡论坛为代表的两岸民间交流？这些交流活动能为台湾同胞、台商、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带来哪些实际帮助与发展机会？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收听两岸开讲，首先请听热点解读。据报道，第18届海峡论坛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行，这本是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增进同胞情谊的盛会。然而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却宣布多项限制措施，除了延续过去禁止台当局机关人员参与论坛活动外，更进一步禁止台湾各县市政府人员出席论坛。岛内各界对此纷纷批评，本应作为两岸交流窗口的陆委会已然沦为民进党阻挠两岸交流的工具，实在令人遗憾。那么台陆委会为什么这么害怕两岸民众交流交往？民进党当局不顾民意加码实施禁令会引发怎样的恶果？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台湾青年文德俊分享观点。德俊你好。
3: 大家好，我叫文德俊，我是从小在台湾长大，在大学之后才来到大陆，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
1: 欢迎德俊。我了解到你曾经参加过往届的海峡论坛，那么从中有哪些收获和感触呢？
3: 有参加过包括青年论坛、百姓论坛还有医学论坛。在参加过程中会遇到蛮多来自台湾的还有在大陆这里的一些台湾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比较平和，比较民间，不仅是交流一些各类的知识，包括青年论坛可能会有一些青年发展的一些政策啊，还有一些经验啊，还有一些案例的分享。百姓论坛的话，它就会有很多就是百家姓的溯源啊，然后我在上面也看到一些就是我们家族可能之前是从哪里过来，这些一些很有趣的讯息。医学论坛也是一些医学专业知识、硬核知识的一些交流，就不仅有知识的交流，还有很多是这种情感的交流，很多人可以聚在一起啊，然后互相聊聊天啊，互相聊聊近况，还有一些工作生活。像我在医学论坛就是有一些领域内的从业者，那就是我们同行，那我们也可以跟同行去进行一些知识的交流，然后同时我们也会聊一聊说，哎，我们在这里生活是怎么样啊，大陆的那个医学的培养啊，还有我们的工作环境是怎么样啊。那我之前也有被大会受邀成为主持，一个分会场的一个小专题的一个小主持，就是大家都有机会参与进去，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平台。
1: 就是这样一个旨在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的民间交流平台，却遭到了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的攻击和抹黑，称海峡论坛是大陆所谓的对台统战平台，禁止台当局机关、台湾各县市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德俊，对此你怎么看？
3: 海峡论坛是办了10几年嘛，应该是马英九先生执政时代就已经开始有了，现在换了一个执政党之后就变成说，哎，好像有点紧张。那有可能也是从岛内来的，也许他们本来就是做两岸交流相关的，就会开始有一点担心受怕，他就想说，哎，会不会我来了在台湾被拦下来。所以他知道真正的安全顾虑其实不是大陆这边，而是台湾当局。我还是希望可以继续交流啦，之前在

0: 马英九时代，他们也是很务实，进行这个国际交流，能够参与尽量参与。到现在换党执政之后，他们就开始缩限自己交流的各种平台，所以这样最终只会导致让台湾人的视野、视角还有讯息会变得越来越限缩。如果可以来到大陆，到这里有提供那么好一个平台，让民间的各领域的人士可以来到这里去做面对面的交流。去做一些知识上的分享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作为的话，台湾的这个空间会越来越小，台湾的视角还有一些知识会越来越少。
1: 台陆委会作为台当局专门负责大陆事务的主管部门，本该去助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台陆委会却肆意否认“九二共识”，恶意攻击大陆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限缩破坏两岸正常的民间交流，恶意吓阻台湾民众参与两岸交流。那么，德俊，台陆委会如今为何越走越偏了呢？
0: 陆委会的话，它的职责呢，主要是去。在行政层面去处理一些两岸的事宜，陆委会本身的成立就是因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们是一个自家兄弟的关系，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陆委会来进行一些两岸的行政的一些措施。那既然它是一个行政的机关的话，它理所应当的就会有一些行政的一些权利，例如它可以。做一些行政法律的解释啊，条例的解释，或是他可以去推动一些条例。陆委会本身创立的一个目的其实是好的，他是希望可以去两岸通商啊、通航啊、通信啊，类似这些。他的任免是由执政党去进行任免的，所以他就会无可避免的会跟随当下的执政党的一些理念还有倾向去走，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1: 是的，只要涉及大陆，无论是受到岛内民众欢迎的，还是对台湾民众有利的，民进党当局都要想方设法的去反对、去禁止。那么，德俊，你认为民进党当局此举暴露了其怎样的心态，会直接影响岛内民众怎样的切身利益呢？
0: 其实他这样只是暴露他的一个越来越恐慌，然后还有他这个已经对于现在的大局是无能为力的狂怒而已，然后就想方设法的去阻断任何一切的联系，不管它的性质是怎么样，不管台湾是否会因此而获利，他们都会很恐慌的把它断绝掉。他们就是希望可以营造这个两岸交流的寒蝉效应，去破坏本来应该要进行的两岸交流。然后来影响到大陆希望可以去和平、可以去沟通的一个善意，就是挥舞着意识形态的大棒，然后去谋取个人还有个别政党的一些利益。他现在逢中必反，拒绝对话还有交流，拒绝去回应台湾民众希望和平、希望沟通、希望交流、希望贸易、希望合作的这个心声，那最终可能会导致两岸的一些距离会变得越来越远，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还有误判，不管是经贸上面的误判，或是军事上面的误判，最终不管是贸易战啊，或是军事火力的这个战争，都有可能会产生。所以他们很粗暴地把全台湾绑上他们越驶越远、越驶越快的战车上面，他们就一直在往自己想要的这个道路上面一直冲刺，然后台湾民众就比较无可奈何，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
1: 好，感谢您的分享。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海峡论坛从2009年开办至今，走过了18个年头，是两岸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多年来，论坛始终扎根基层、贴近民众，以促进两岸交往、深化融合发展为初心。如今，两岸民间往来形势愈加丰富，同胞之间互动热情高涨。即便当下台海局势复杂多变，两岸民众渴望走近、合作共赢的心声从未改变。 那么18年来，海峡论坛整体的活动特色、参与群体以及交流方向形成了怎样的风格？为什么大陆始终重视、持续推动以海峡论坛为代表的两岸民间交流？这些交流活动能为台湾同胞、台商、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带来哪些实际帮助与发展机会？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3: 先生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2: 梁先生，海峡论坛已经举办18届，长久以来都坚持民间交流的定位，您能否先和听众朋友们讲讲海峡论坛整体的活动特色、参与群体以及交流方向，这么多年来形成了怎样的风格呢？
3: 又到了海峡论坛的时间了哈。海峡论坛呢，是两岸之间现在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泛、影响也最深远的一个民间交流盛会。它的主题呢是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基本定位呢是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被誉为是跨越海峡的百姓论坛。那这个论坛呢，最早是2009年开始举办的，那一年呢吸引了8000多台湾各界人士来参加。那么从那会儿开始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海峡论坛的规模不断扩大，参与度不断加深，交流领域和交流形式也在不断创新，形成了1+4的基本结构，就是一个主论坛加4大活动板块，分别是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每年的主论坛呢都是在福建厦门举办的，那其他的活动，这四大板块的活动是在福建省内各地举行。同时，海峡论坛也已经成为大陆发布惠台利民政策的一个重要窗口。台胞来到海峡论坛，能和老朋友叙旧，能感受到乡音和亲情，也能得到创业发展和促进民生的机会。那这样的论坛呢，对台胞的吸引力肯定会越来越强。那么和以往相比呢，今年的第18届海峡论坛活动布局更加多元，参会群体也更加广泛，进一步扩大了两岸民间交流的范围，增加了交流活动的内容。同时我们也邀请了更多的台湾人士来到福建。今年的论坛四大板块呢，总共是安排了58项各类活动，这在历届论坛当中可以说是内容最丰富的。我们新增了两岸应急消防融合发展等特色主题活动，把交流的触角呢进一步向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等细分领域延伸，还新增了少数民族交流平台。我们要在宁德市举办一场海峡两岸各民族歌会，一些广受大家欢迎的活动呢还要进一步的扩大规模，比如海峡两岸同名村村 BA 篮球邀请赛，以及福建省的民间足球联赛闽超，也扩大开放了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支参赛球队呢可以新增2名台胞球员，还可以邀请台胞来福建看比赛。现在世界杯已经开幕了，喜欢足球的台胞这会儿来到福建会一会大陆的球友，大家一块踢一场球，一块喝啤酒，一块看看世界杯，这不也是一件乐事吗？另外有些活动已经在主论坛之前就展开了，比如在上个月底在福建莆田湄洲岛已经举办了一场海峡百姓论坛，300多名两岸宗亲齐聚一堂，共叙血脉亲情。那么这些都是今年活动布局的一些新的变化，可以说比往年进一步的多元化了。那么从参会群体来观察呢，今年的海峡论坛呢面向台湾各领域群体都发出了邀请，包括工会啊、这个妇女团体啊、农渔水利从业者等等，几乎覆盖了台湾基层社会的所有圈层。同时呢，我们还广泛邀请台湾工商界、金融界等行业的从业者，包括文化旅游界的人士等等，让两岸的各行各业从业者呢都能从海峡论坛上找到自己对接交流的这个渠道。另外就是青年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给台湾青年提供了更多在大陆发展的机会。所以总体来说，今年海峡论坛的参会群体就是这么3个特点，就是基层与民间社团全面覆盖、行业与专业人士深度参与，以及青年群体的持续扩大。
2: 是的，现在台海环境复杂，各种声音交织，但两岸民间的龙舟赛事、宗亲联谊、青年文体互动等活动一直热度不减。梁先生，为什么我们始终重视、持续推动以海峡论坛为代表的两岸民间交流，尤其格外关注基层民众和两岸青年群体呢？
3: 我们都知道近年来台独势力在岛内日益猖獗， 民进党当局不断地给两岸交流设置重重障碍，包括给这次的海峡论坛也设置了很多新的障碍，他们就是企图进一步割裂两岸的联系，推动台独进程。那对赖清德，对民进党当局，我们当然不能抱任何期望，但是对于广大台湾同胞，我们始终都是张开双臂热情欢迎的。我们要冲破民进党当局的政治阻挠，顺应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主流民意，用民间力量去打破台独分子设置的这些政治障碍。所以我们要敞开大门，邀请更多的台胞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向台湾社会展示真实的大陆，让台胞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这样呢，才能戳破台独分子编造的信息茧房。也只有不断促进两岸民间交流，让两岸基层百姓的心贴得更紧更近，通过民间交流真正实现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这样呢，才能更有利于推动和平统一大业。所以我们必须通过海峡论坛这样的一些交流渠道，让两岸民间交流啊走得更深入也更持久。至于说为什么要把青少年和基层民众作为交流重点呢？其实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青少年是两岸的未来啊。今天参加两岸论坛的年轻人，几年之后就会成为两岸的栋梁，就会成为推动两岸关系和社会发展的主力。民进党当局一直在台湾推行台独课纲，就是想给台湾的青年世代洗脑，想让他们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甚至让他们去敌视大陆。我们当然不能让台独分子的这种阴谋得逞，所以我们才要邀请更多的台湾青少年在两岸论坛啊，在各种机会来到大陆，让他们和大陆的同龄人一起参加各项活动，在活动当中相互了解，建立友谊，也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根到底是在哪里。同时呢，要让台湾青年通过海峡论坛得到更多的在大陆发展的信息，让他们可以在大陆求学、就业、创业，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至于基层民众的交流呢，我想这是两岸交流的一个基础。两岸交流如果不能充分地体现民众的声音和民众的诉求，就没有足够的生命力。而这一点呢，恰恰是海峡论坛的优势所在。比如说，大陆是台湾农产品最大也最稳定的外销市场，那么在海峡论坛上呢，通过两岸基层交流对接产销渠道，就能够切实地帮助台湾基层民众解决一些生计问题，让他们实实在在地获利。另一方面呢，两岸基层交流往往是依托于两岸同源的民间信仰啊、宗亲姓氏啊和传统的民俗，这些活动呢，可以唤起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记忆，让两岸一家亲的情感基础更加牢固。那么这些来自基层社会的乡亲回到台湾之后，会把他们在大陆的见闻感受分享给身边更多的人，从而在台湾社会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反独促统的强大力量。所以总体来说，今年的海峡论坛将是一届非常精彩的盛会。台湾听众如果有条件啊，欢迎大家都来福建，来这个论坛上体验一下，相信你一定会不虚此行的。
2: 没错，这么多年来，海峡论坛一直是两岸同胞对接资源、共享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依托两岸融合发展的大环境，各类交流活动能为台湾同胞、台商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带来哪些实际帮助与发展机会呢？
3: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呢，本届海峡论坛肯定会进一步推动今年4月发布的10项会台新政的落地。福建省是论坛的东道主啊，又在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所以在本届论坛期间呢，福建就会结合这10项会台新政，发布一批地方性的细化实施方案，比如福马同城生活圈的建设。前不久，福州市已经发布了10条具体举措。那么在本次论坛期间呢，我们会看到这些措施在两岸通关啊、促进消费啊、包括台企入驻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具体的成效。再比如两岸在微短剧创作上的合作机遇，根据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10项会台新政，台湾从业者呢可以在福建省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目前福建省已经有18家台资企业获得了相关许可证，并且已经展开了制作。那今年的海峡论坛呢，有望进一步搭建两岸影视文化产业的对接平台。另外，在经贸与产业深度融合方面呢，本届论坛的经济交流板块呢，将进一步推动两岸在农业、渔业、这个文化旅游、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合作，支持台湾中小微企业开拓大陆市场。所以今年的论坛现在才刚刚开始啊，那么今后几天呢，我们还可以持续观察。总体来说，海峡论坛将把中央的 宏观的惠台政策转化为台湾基层民众看得见、摸得着、可操作、有收益的发展机遇。
2: 没错，我们能明显地看到一种现象，台湾各界普通民众、商户、年轻人都很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可岛内部分势力却不断设置阻碍、限制往来。梁先生，您怎么看待这种民间热、人为阻的现象？这类阻碍又会对两岸正常交往带来哪些影响？
3: 在对待两岸交流的问题上呢，现在台湾社会确实是民间很热，但是台湾当局呢却百般阻挠。民间热说明广大台湾同胞有很强烈的要交流、要合作的愿望，这既有充分的感情基础、血缘亲情的基础，又有强大的利益基础，是真正的台湾主流民意。那么现在不光是基层民众，台湾岛内蓝营执政的各县市也都有很强烈的和大陆交流的愿望。很多蓝营的县市长自己带队来大陆参访，推销本地的特色产品，希望能打开大陆市场，参与大陆产业链、供应链。这恰恰说明这些蓝营的县市长们感受到了来自基层的强烈呼声，做出了顺应民

0: 重重限制，甚至对台湾民间团体参与两岸交流也提出了苛刻的限制条件。民进党当局这些限制举措可以说是典型的垂死挣扎，他们就是怕两岸民众走得太近，怕台湾同胞看到大陆发展进步，害怕自己的台独谎言编不下去了。从长远来看，民进党这些做法都是徒劳的。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啊，他们偏偏要逆历史潮流，逆民意潮流而动，最终当然只能是自取灭亡。当然从眼前来看，民进党当局这些顽固对抗的政策确实也会影响到比如说一些海峡论坛一些成果的落地见效。比如我们在海峡论坛上已经谈好了要对接两岸的产销渠道，让台湾商品更好地进入大陆市场，已经谈好了两岸要加强贸易和金融合作，让台湾企业在大陆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但是在操作过程中，民进党当局毕竟掌握着行政权力啊，如果他偏就要卡住不批不办，那两岸民间已经谈好的东西很可能就没有办法马上落地，那台湾基层民众的生计问题就解决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峡论坛呢更像一块试金石，一面照妖镜，透过大家对这个论坛的真实态度，其实就可以检验出谁在真正为两岸同胞的福祉着想，谁在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而谁呢又在毁掉台湾同胞的生活和发展机遇，谁在渲染仇恨制造对抗。民进党当局这个与中华民族利益为敌，与台湾同胞根本利益为敌的团伙，还有没有资格继续在台湾岛内把持权力，确实值得广大台湾同胞深思。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两岸开讲。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那么这一场驻欧美军调整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就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张学峰做深入解析。首先请滕先生为我们解读一下美国发布这个北约 3.0 愿景的核心内涵有哪些，美方这一套改革设想和现阶段北约各国的现实情况会不会发生矛盾呢？
4: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北约 3.0 这个设想，它是在今年的2月12号由负责国防政策的美国副防长科尔比呢在布鲁塞尔国防部长会议上提出来的。那么它主要目的呢是重构北约的联盟框架，推动责任转移和能力升级。所以这几块来看的话，你比方说它强调欧洲呢要有独立应对区域危机的这种能力，因为在美国看来，长期以来呢欧洲寄生在美国的羽翼保护之下，不管是在核还是常规力量，那么现在应该说呢欧洲呢应该有自己独立应对区域危机，包括像乌克兰危机这样一些重大事件，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强调呢跨大西洋关系的平等。其实我们都知道，从1949年之后呢，那么北约呢一直呢是由美国掌握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军事机构。那么现在来说，32个成员国，其实呢盟主只有一个，就是美国。而且呢，在这么多年当中呢，一直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支撑起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同盟。特别是2001年前出到阿富汗打击塔利班，那么北约呢已经把自己的这个防务区呢拓展到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强调呢跨大西洋关系呢平等化，美国呢不能单方面主导决策，不能单方面呢指挥调动北约的军队行动，同时呢还强调呢资源投入和风险的匹配。就是说现在美国认为呢，比方说在北约1万多亿的这个军费开支当中呢，美国一家呢就搞到了这个7-8千亿美元，这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的话，他自己认为呢是不合理。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在当前形势下提出了 3.0 的这个北约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依靠北约，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的话，美国最大的盈利点呢还在欧洲，而现在在欧洲长久驻军

0: 那另外多美国大兵呢，他不仅仅是给欧洲提供安全、提供保障，他更多的是给自己看场的，就是我这个盈利点在这地方，那么必须要让美国大兵来承担保护美国的这个利益、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这样一个使命。是，正像您所说，美国不但重视欧洲，而且给欧洲盟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求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和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
1: 那么张先生，美国为什么选择在这两个领域让欧洲盟国和加拿大要承担更多责任呢？简单来说呢，美国希望北约的其他国家增强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建设，根本原因呢，就是美国要在这两个领域减少对欧洲的支持，以及在欧洲的存在。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并告诉欧洲的成员国必须承担欧洲大陆的常规防御的这个主要的责任。你像在上个月，美国也向北约的欧洲盟友透露，决定减少对北约兵力的贡献，包括可能在这个危机期间的动员的兵力的总量。 那最近美国军方的消息人士也透露，要减少在战斗机、无人机，包括海军舰艇领域对北约的支援。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削减在这两个领域对北约的支援？我想呢，这和美国它的全球布局有关系。美国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一直是它维系全球霸权的支柱，但是现在呢，从海军来看，它的造舰计划。 大幅度的拖后，因为它的整个的造船工业有这种空心化的这个迹象，自己的这个造舰能力在降低。那么如果说照着这个趋势去发展，那么未来它的海军的装备的舰艇的吨位可能至少不会领先其他国家那么多，那甚至在一定时间之后呢，还有有可能会落后。而空中力量的优势呢，也在降低，特别是它的增量优势。 现在呢，不在美国手里，特别是在新一代的这种制空型的战斗机研制方面，它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有优势了。所以呢，美国要把自己的这个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强化部署，然后呢，优先部署在其他方向。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只能减少在欧洲的存在。好，
0: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就以上话题进行了解读。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5: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全国各地相继组织开展7000余项线上线下活动，展现文博行业特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4: 文物不仅生动地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地影响着当下和未来。走进博物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无声地诉说着璀璨悠久的人类文明与不朽传奇。
5: 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分布着大大小小各类博物馆，今天我们和台湾学长小传前往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了解江南水乡文化。
4: 拥有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等多张名片的湖南张家界，以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闻名于世。跟着电影去旅行，我们台湾学姐小婉将会带着大家走进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5: 提起山东，有人想到孔孟之乡的儒雅，有人想到渤海湾的壮阔，或许很少有人了解这片被黄河浸润的土地藏着怎样的舌尖惊喜。麦造嘴巴带入单元，一起去尝一尝山东的非遗美食。
4: 在湘西那广袤而幽深的翠绿中，里耶古镇如同镶嵌在山水画卷中的一颗璀璨珍珠，一口古井的浮出以及近3.8万枚勤俭的出土，使得里耶一夜之间声名鹊起。你好小镇，一起走进里耶古镇，听岁月的低语，感受历史的呼吸。
5: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6: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7: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6: 著名的秦始皇陵。
8: 马王堆汉墓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
9: 代。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
8: 钟馗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10: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1: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6: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1: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6: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1: 爱上博物馆。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位于浙江杭州的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分为东西两个馆区，西馆区以良渚文化中的玉琮为设计元素，从外观看十分的沉稳大气。东馆区的建筑风格则取材于吴冠中的江南水乡题材画作，采用了白墙黛瓦的江南民居元素，远远望去质朴淡雅。
4: 鱼米之乡，丝绸之府，阡陌纵横，桑麻满圃，河网密布，商舶往来，别具一格的江南风情画卷在展馆徐徐呈现。走进博物馆，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进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欣赏这藏在屋子里的江南水乡。
12: 大家好，我是小传，寻梦水乡特色，品味诗意江南。我来到浙江，造访了小桥流水的古镇，也徜徉在西湖畔的诗意风华。我参与了这片水乡的现在，也想探一探它的过往。
3: 遇见江南，如画的粉墙黛瓦，聆听屋檐雨滴落成的水花，走进时光倾诉的深深雨下，镌刻诗意静静停泊的水乡。斑驳的地图里沉淀5000年的文明脉络，熙攘的街巷中蕴藏着百年间的商贸繁华，屏息间穿梭南来北往的丰饶物产。推开门，走进江南水乡的烟火人家。在小巷里追寻童年的记忆，在水墨中晕染时光的踪影。
12: 从古至今，江南一直是无数文人魂牵梦萦的圣地。烟波桨声里，何处是江南？小桥流水，蚕桑鱼米，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江南印象。古老的江南居民是如何捕捞耕作的？富庶鱼米乡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在中国江南

0: 我们踏上先人行过的古道，我们邂逅文物沉静的思考。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见证文史交融的发展，预见文化兴盛的未来。用时光的手打造一叶轻舟，让岁月的河推开时代的清流。繁华水时间蕴藏着亘古流传的精湛技艺，桨神灯影里荡漾着口口相传的江南小调。博物馆是一条串联历史的独木舟，也是一座行往未来的石拱桥。
1: 这支长篙从历史深处悠然撑来，踏入绿意葱茏的江南，从远处便可欣赏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的外观。外立面是一抹青灰，廊榭环绕，门口还有镜面水池，整体设计上让博物馆更具有水乡韵味了。春风又绿，江南水乡文化展从地域、经济、生活、文化与变革五个方面展示江南水乡文化，还原一个生动立体的江南印象。如果想知道几千年前的水上工具是什么模样，以及那个时候的先民他们吃什么食物，走进这个展区就能获得解答。而且一走入厅堂，每个人的目光一定会被巨大展柜里的独木舟所吸引。讲解员告诉我们，
2: 这艘独木舟它是国内迄今考古发现出土最长、保存最完整的史前独木舟。以舟作为运输和捕鱼的工具，这是人类为征服水域迈出的第一步。独木舟全长 7.35 米，最宽处 0.45 米，头尖尾方由整块巨型的马尾松木制作而成。这只沉睡了5000年的小舟能被这样完好的保存下来，其中的过程也是相当不容易的。2010年底，考古工作人员在临平山北的茅山遗址内一条通往北部居民区的古河道之中，发现了这艘良渚先民们使用过的独木舟。独木舟在出土之前是埋藏于淤泥层之中的，一旦接触空气就会迅速氧化，它的质地会变得非常脆弱易碎。用当时考古工作人员的话说，手一碰就会掉渣。对此，为了恢复舟体的原始风貌和完整性，独木舟在出土时是连同周围淤泥一起再用大型的设备搬运至仓库。专家们对它定制了清洗淤泥、安装支架、脱盐脱色脱酸、热浸、冷冻脱水定型等一系列复杂的科技保护工序。由于经过漫长岁月的浸泡，木头内部的纤维已被破坏，独木舟出土时含水量高达700%，如同一块吸饱水的海绵。对此，专家们为了恢复它的木质物理特性，对独木舟进行了冷冻脱水定型，以期达到后期修复和展示保存的要求。这种木质出土文物的科技保护方法在国内乃至全球均属领先水平。耗时近10年，这艘5000年前的小舟才得以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1: 听讲解员介绍，这艘出土于茅山遗址的独木舟由整段巨木凿成，是良渚文化首次发现的独木舟。而当初考古人员看着这艘独木舟，也不禁对独木舟的前身充满了诸多的猜想。一方面证明

0: 而那个时期，环太湖流域水路四通八达，形成一个复杂的河网系统。而且从更多的遗址中发现，当时河道两岸分布着成排的房屋和临水码头，一派的水乡风情。我看着墙上的动画，也在脑袋中遥想先民们乘坐着独木舟穿梭其间的景象。他们在优越的水上交通环境中，无论是食物或是建筑材料，都可以透过独木舟来进行运输。而那个时候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先民们，他们又是以什么为主食的呢？讲解员说，
1: 2009年专家们在临平的茅山遗址内发现了大面积的水稻田遗迹，这是国内目前发现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的新石器时期水稻田遗址。茅山的水稻田遗址揭示了良渚稻作农业的一角。遗址内发掘的稻田规模大，布局结构清晰完整，在整个良渚文化中均属首次发现。
0: 一叶扁舟，两岸稻香，独木舟见证了江南稻作农业的兴起与辉煌。另外，此地自古繁华，地方历史文化展分为东方文明圣地、吴越蛟龙之所等几个单元，数量众多的文物珍宝出土于良渚遗址群、临平遗址群、小魂山古墓葬等重点遗址，为我们讲述了临平境内从史前文化到现代发展成果的历史故事和时代变迁。
2: 设计以江南诗性审美贯穿说明文字与设计语言，虚实结合，抒情而内敛地触动观众心底的江南情怀。多维运用知识岛、互动魔墙、沉浸影像等新媒体手段，动静相宜，拓展无限空间。以清雅温润的水乡气息、淡雅宁静的美学气质与智慧多元的时代气象，融汇出博雅隽永的江南气韵。
0: 官方借由展品、多媒体的科技，通过不同方式让游客来了解江南水乡的演变。在馆内也能看到石桥、长廊、歌舞戏台等等的模型和实体建筑，逛起来让我感觉到一派休闲雅致，或许这就是别具一格的江南文化特征吧。

0: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1: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2: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3: 绝对认识。
4: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5: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6: 最紧要自己开心。
7: 有我。
8: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9: 陈夫子，谭秋生，强奸酒杯莫停。
1: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4: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5: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8: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1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1: 大家好，我是白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是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全国首批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中国山水画的原本。
10: 壮丽的风光使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成为电影《阿凡达》、《心花怒放》以及众多影视剧的取景地。跟着电影去旅行，我们跟随台湾学姐小婉一起走进张家界，置身五步一景、十步一重天的世外桃源。
12: 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湖南的西北部武陵山脉腹地，亿万年时光雕琢的奇景造就了一座城。在这里呢，3000多座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山峰如竹笋般的拔地而起，直冲云霄，震撼世人。这就是张家界。如果有人问我此生一定要去旅游的景点，那我一定是首推张家界了。我认识这座城市的起手式是电影《阿凡达》，另外呢，《唯一继承者》这部台湾偶像剧也大量的在张家界取景，还有很多张家界本地人士参与演出。
13: 3000奇峰，800秀水，这里是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这里是山水经典、诗画之源，张家界。徜徉张家界，处处可见淙淙不息的流水，玉如翡翠的水库，犹如世外桃源，梦里故乡。
12: 在张家界市区眺望，远山的轮廓悠然静卧于地平线上，绵延起伏的身姿成为城市美丽的背景板。从市中心驱车约半个小时，便来到张家界的核心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踏入武陵源呢，仿若置身在五步一景、十步一重天的世外桃源。它被誉为是中国山水画的原本，也被称为是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阿凡达在张家界多处景点来取景拍摄，包括武陵源的袁家界、天子山以及金边溪和十里画廊等。南天一柱被誉为是张家界的乾坤柱，展现出一种顶天立地的雄伟气势。而在电影《阿凡达》当中呢，它的造型啊，更是成为了观众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如今来到这里的休憩台上，依旧能够目睹那熟悉的电影场景，仿佛将人们带入了一个神秘而壮美的世界。和本地人交谈的时候啊，他们会用颇为自豪的语气介绍，张家界的山绝不是一般的山，而是一根一根的。张家界之美啊，美在奇峰异石，美的雄奇、幽深、险峻、妩媚。远远望去呢，奇峰林立，万石峥嵘，一座座奇形怪状的巨大岩石林立，侧看成峰，横看成墙，或如猛虎，或如行动敏捷的猴子，也不乏仙女、献花、武士驯马等场景。 上下天子山和袁家界可分别搭乘缆车和百龙天梯，山下还有十里画廊景区搭乘可爱动物造型的小火车，抬头仰望造型各异的群峰，是最轻松的旅游路线。而这也让我想到公路喜剧电影《心花怒放》也曾经在张家界取景，包括天门山和张家界的其他景区。
0: 天门洞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南约8000米的天门山，洞体规模举世罕见，它高高的镶嵌在海拔1500多米的悬崖之巅，像一扇天窗开于绝壁之中，形成了常年吞云吐雾的自然奇观。对于天门洞的特殊地貌，人们充满好奇，如此巨大的洞穴为什么会出现在海拔1500多米的高山上呢？天门山是张家界海拔最高的山峰，被尊为湘西第一神山。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登上天梯，爬过999级台阶，跨过天门槛，进入天门洞之后，就可直达天堂了。天门洞还广为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神话，天门洞内一年四季总是飘洒着甘甜的雨露，这就是神奇的梅花雨。大约5.5亿年前，天门山地区还是一片海洋。1.3亿年前开始的燕山运动使天门山强烈隆起，褶皱成山。在天门山隆起的过程中，山体因受到强烈的挤压，大量的岩石发生了破裂，形成巨大的裂隙。后经雨水侵蚀，裂隙逐渐扩大。大约在公元263年，在一次轻微地震的影响下，岩石沿着裂隙发生了崩塌，于是形成了天门洞整整齐齐的洞口。
12: 天门山呢是作为张家界的核心景点，素有湘西神山的美誉，拥有高耸入云的山体，在云雾缭绕之间形成了缥缈梦幻的天门吐雾奇景。乘坐索道登顶天门山，远眺着辽阔的山河，仙境天界触手可及，而置身其中呢，你会沉醉于云雾缭绕的仙境，仿佛置身于一场梦幻般的旅程，而所经历的每一刻都深深地印刻在心中。而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内的金边溪等景点也多次出现在《西游记》的影视作品当中。金边溪这条幽静水道自西向东穿越了森林公园，仿佛呢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阳光在地面上绘制出斑驳的色彩，两侧的景致如诗如画，奇花异草点缀其间，使得溪水所流经之处被不少人誉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峡谷了。天门山上的玻璃栈道无疑是一场刺激的勇敢者游戏，它为这段如梦似幻的旅程也增添了无数惊险与刺激的元素，漫步其中仿佛从梦境中惊醒，直面绝壁千仞与空谷幽深的挑战，穿行在云雾之间，而四周青翠环绕，而这种荡气回肠的感受啊，让人此生难忘。在我看来，张家界有些地方的景致啊，即便是高科技的相机呢，也难以捕捉其全部的魅力。如果你已为电影《阿凡达》中的奇妙景致所倾倒，那么不妨踏上前往张家界的旅程，亲身体验那片只属于你的阿凡达世界。

0: 山水如画的张家界是土家族的聚居地，这里的美食既有浓厚的土家族特色，又融合了湘菜的精华，获得了众多游客的青睐。
1: 今天呢，跟着电影去旅行，继续跟着台湾学姐小婉用舌尖打卡张家界的土家特色美食。
2: 张家界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了，这里有奇峰三千，秀水八百，也正是这山水间的灵气激发出张家界的山野之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重峦叠嶂的山区环境让张家界有了靠山吃山的饮食习惯。他们从山水间取材，制作出各种独具特色的精巧美食，而这里的土家族美食啊，是令人难以忘怀。总台品味张家界以及去乡当有味的地方等节目啊，都用镜头记录下这里众多的风味小吃。在张家界土家族人的手里，各种边角料都能够变身鲜厨绝品，土家肉末和渣，还有盐儿炒土鸡蛋，土家三下锅等，这一道道的佳肴啊，承载着这片土地的点点滴滴。土家族美食当中的剁椒鱼头香辣可口，土家三下锅风味独特，而这些地道的菜肴呢，都能够让人食指大动。还有那香脆的土家酥饼和浓郁的辣味合蒸，都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美食。张家界的美食不仅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当地文化的深刻体验。每一道菜呢，都蕴含着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故事，让人流连忘返。而三下锅被誉为张家界的招牌菜，路上不时见到贩售三下锅的餐厅，当地更流传着不吃三下锅往来张家界这句话。分为干锅和汤锅的三下锅呢，意思是在肥肠、牛肚、羊肚还有腊肉、猪脚等材料当中选三样，经过烹煮之后以大铁锅上桌。
3: 三下锅之所以被称为三下锅，是因为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历史背景。三下锅的名称来源于其烹饪过程的三道工序。首先，食材在第一次下锅

0: 时，通常是在开水中汆烫，接着第二次下锅是进行炒制和调味，最后第三次下锅则是根据食客的需求将食材装入小锅内炖煮。这种独特的烹饪方式使得菜肴具有浓郁的风味和独特的口感。
1: 银耳炖土鸡是湖南张家界地区的一道特色佳肴哦。将张家界特有的银耳与土鸡一同炖煮而成，而这道菜呢，以其独特的风味和滋补功效而闻名，也是许多游客到张家界必尝的美食。
2: 这道银耳炖土鸡最讲究的，并不是烹饪技术的高低，也不是佐料多少的配比，一切都只在于新鲜的土食材和最原始人工的土茶油。将炒熟后的土鸡加水焖煮，开锅后再将鸡肉连汤一起盛入炖锅中，直到这时珍贵的银耳才真正登场。银耳煮久易烂，因此炖锅不能用大火，只能将其放到没有明火的炭心中，用微制的方式让其味道化解在鸡汤里。
1: 鞋巴鸭也是当地著名的特色菜，烹饪的时候啊，把鸭肉以及干红椒、生姜、糯米巴等，把它倒入了沸腾的油里去炸熟，然后呢放清水倒入鸭血等，慢火微煮，经过爆炒、炖煮、收汁、装盘，一盘香气扑鼻、味道香辣的鞋巴鸭就呈现在食客的面前了。而它的外观呢，很像是台湾最常见的街头小吃猪血糕，因此啊，我一看见这道菜啊，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乡愁感。

0: Sophie.
1: And more.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3: 麦造，
2: 吃货的天堂。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从渤海之滨到泰山脚下，从泉城济南到孔孟之乡，齐鲁大地的烟火里藏着跨越百年的匠心密码。那些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老味道，不只是果腹美食，更是刻在山东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顺着指尖的记忆代代流淌。
2: 沂蒙的鏊子摊出了金黄煎饼，章丘的葱白脆甜，辣香清新，临沂老汤熬得撒味浓醇，三样山东硬货凑一桌，脆煎饼卷着甜葱咬一口，就着热汤顺下肚，是齐鲁大地刻进骨子里的烟火气，一口就懂山东人的实在。
4: 下面和总台主持人龙阳、中国文物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单霁翔、演员惠英红、临沂市级非遗蒙阴煎饼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徐海霞、济南市级非遗项目章丘大葱栽培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超、撒制作技艺临沂市蓝山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秀富，一起去品品地道的非遗卤味。
5: 这是可以吃的话，真的假的？
6: 这吃不是这都能吃啊？
7: 这些月季、桃花，还有荷花，
8: 不光好看，还好吃。
5: 哦，您不会就是山东赫赫有名的煎饼侠吧？
7: 对。我们对传统的煎饼吧，研发的很多水果的、蔬菜的，你看五颜六色的。这就是我们做出来的煎饼。
6: 五颜六色的煎饼。
7: 我们的山东大煎饼吧，哈，卷万物。你看我们这个大葱，章丘大葱，你看我卷了。
5: 哎呀，我爸就是这样吃的。
6: 那还得蘸点酱吧？
7: 蘸酱也可以，不蘸酱也可以。
9: 我看这边还有水果呢。
7: 对。
9: 是什么？也是卷着吃的吗？
7: 都是可以卷，什么东西都好吃。
5: 我觉得一定要吃当地的口味。
9: 我觉得我们来了山东，如果不卷个大葱吃，就等于没有来过山东。
5: 对的，
9: 赶紧的，
6: 来卷一个，
9: 卷一个，卷一个。
5: 这葱是这个味道，好甜啊！
10: 大葱是甜的，它不辣的。觉得大葱对身体很好，第一它杀菌。第二它营养素很高。
6: 煎饼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了，就连明朝的分家契约中都记有鏊子一盘煎饼23斤能被当作财产来分家，那么可见煎饼在当地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地位。
9: 我终于理解为什么莫言他在给父亲的那个信里面就特别提到了嘛。
7: 对，
9: 他就说这白面烙饼卷大葱，再加一碟豆瓣酱啊，想不快乐也不中。
5: 哎，大葱来了，绝配。
11: 我们大葱啊有个别名叫和氏草，就是菜菜不离葱。
5: 我有个问题，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大葱有这么高啊。
11: 你可以比一下高度。
5: 我山东人，我输给大葱，我真的很不服啊。
11: 你看我那个。
5: 一个山东娘们输给一个大葱，你说我服不服？
6: 输了输了。
5: 我真不服。
9: 红姐，他们说在山东有一句问候人家的话。你比葱高啊，意思是夸人。
11: 在我们章丘啊，每年有那个大葱。

0: 葱节啊，我们张家大葱的高度达到了2.68米。
1: 你们的大葱好像是特别培养的。
0: 对，我们张家大葱为什么高呢？关键是我们的这个品种啊，叫大梧桐。嗯，我们每年都要经过提纯、复壮，保持这个纯度，就是方圆几公里以内都不允许有其他的葱种植。
2: 不许种别的葱。
3: 除了大梧桐，是不是还有那个气煞枫？
0: 对，还有个气煞枫。
3: 我觉得名字太霸气了。要不说那个葱生江南则为葱，生于章丘则为树。
0: 谢谢
4: 三米多，三米多。
3: 哇，这是啥呀？
5: 这是我们的临沂名吃杂。
3: 杂？我们问您这是啥？
5: 它就叫杂。
3: 它叫杂。
5: 哎，对。
3: 杂是啥？杂是啥呀？
5: 杂就是一个。
3: 怎么写这个字儿？
5: 米字旁边一个深。
6: 米字旁一个深。
3: 哎，这个字不是读深或者是读散吗？
5: 一听你不是我们临沂人了，我们临沂人都叫它杂。哦，
3: 入乡随俗就叫杂。这里面汇聚了哪些精华？
5: 这个用我们当地的大黄牛加上28种中草药。
3: 那赶快尝一尝吧。
5: 来，热辣香鲜，对身体非常有好处。哦、
3: 真的。平常是就着什么吃还是单吃啊？
5: 吃我们的锅饼和油条、麻花还有千层饼，这是绝配。
3: 哎，那看起来更像是早餐喽。
5: 对，这是我们临沂名吃的早餐。哦，凌晨2点以后就开始卖，
3: 凌晨2-3点就开始卖了。
5: 对，
3: 这是最早的早餐，最晚的夜宵。
5: 对。

0: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继续去旅行。里耶，一座藏在湘鄂榆黔四省市交界的山谷里，有水之滨的小镇。千年以前，有水连通的洞庭湖与巴蜀，这里变成了经略西南的咽喉要塞。千年以后，一口古井的发掘让近38000枚秦简重见天日，让这座低调的古镇成了全世界瞩目的文明密码。
5: 位于战国秦汉古城遗址南侧的明清古街区，至今保留着原始格局，青石板街巷弯弯曲曲，宽窄错

0: 崖洞并称为湘西四大古镇，风景丝毫不逊色于其他古镇。然而2002年，一个偶然的事件却引发了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从此里耶名声大噪。
1: 这是2002年，在外面的油水河准备修一座这个电站，叫万米坡电站。修这个电站的时候，就准备在这个河边呢修一座这个防护堤。这个防护堤有10里路长。
2: 没想到发掘出来一座尘封了千年的古城。
1: 对，这个这一发掘呢，就是一个惊天大发现。
0: 工人在施工的时候，没想到却挖出了一座占地约20000余平方米的古城。更让人惊叹的是，经过考古专家考证，包括城墙、城壕、井、道路、作坊、官署及平民居住区在内的完整古城。由于秦王朝只有15年短暂的历史，文献记载不多，保留下来的遗址也很少，所以里耶古城的发现就显得弥足珍贵。然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1: 结果在这个古城里面挖掘一口古井的时候，从里面出土了很多这个木片，上面还有这个文字，这个当时我们特别特别的惊喜。在通过专家这个把它这个清洗以后，发现这是秦简，那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2: 这口井就是当时发掘出那么多文物的
1: 中华第一井，也就是这个遗址中央的一号井。
0: 最终专家们在这口被称为中华第一井的古井中，一共发现了30000余枚秦简，总计20多万字，是20世纪中国秦简出土总数的7.5倍，内容多为官署档案。
3: 逛完老街巷，看完秦简出土的中华第一井，找个小馆子点一份雪巴鸭，就着油水的风吃下满口鲜香，再买一块蒿子粑粑当甜点，这日子才是里耶最动人的时光。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刘洋、白强，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6: 在前段时间举行的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上，主题影片《回家的路》收获好评。影片中，台湾自媒体人翟轩携手多位在闽就业创业的台青，共同讲述两岸相融相亲的温情故事。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5: 福建漳州南靖县作为中国兰花之乡，是大陆规模最大的兰花集散地，更是台农创业兴业的沃土。近年来，一批批台湾兰农跨越海峡，带着技术与初心扎根于此。台农张哲祥正是其中的代表。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听张哲祥在大陆的创业故事。
6: 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木偶戏承载着闽南人共同的文化记忆。近年来，随着沉浸式文旅、非遗创新表达等新业态不断发展，传统木偶戏也正在以更加年轻、多元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5: 提到编钟，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曾侯乙编钟。其实呢，在河南博物院也有一套编钟，王孙告编钟。虽然它的名气没有曾侯乙编钟那么大，但是同样是先秦时期的礼乐重器。它也是春秋时期形制最完美、音域最宽广、保存最完好的一套编钟。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聆听王孙告编钟的故事。
6: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前段时间，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在福建福州举行，主题影片《回家的路》收获好评。影片中，台湾自媒体人翟轩携手多位在闽就业创业的台青，共同讲述两岸相融相亲的温情故事。
5: 翟轩表示，回大陆寻根让他心中充满力量，他也希望通过自媒体让更多台湾年轻人看见真实的大陆。来听总台记者赖静玲发回的报道。
7: 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在福建福州举行，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主题片《回家的路》。影片以翟轩第一人称视角展开，他带着爷爷的乡愁从台北来到福建，走遍福州、厦门、漳州、泉州等地，寻访台湾地图上那些熟悉却从未踏足的路，由此了解到一个个真实的两岸融合故事。翟轩表示，拍摄过程中感触很深，自己也是刚离开台湾踏上回家的路，希望能够借这趟旅程带动更多台湾同胞踏上回家的路，两岸也该团圆了。台湾自媒体人翟轩，
8: 这个视频的拍摄过程其实非常的紧凑哦，但是我知道这一次的这个故事其实是联系着两岸情感的一个故事，所以在这整场 过程当中哦，我经历了也很多心情上的转折，看到了很多台湾同胞也都已经在这边算是落地生根了，也找到他们回家的路，甚至已经在这条路上开花结果了。所以我其实感觉更加深刻，就从我的视角，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刚离开台湾的电视台，然后也是踏上回家之路，所以我感觉从我一方面是采访者，一方面我也像是一个在遵循着前人走的路那样子在探寻的过程，所以也希望借由我这一趟旅程能够带动更多的台湾同胞也一起踏上回家的路，因为该是回家的时候了，两岸也该团圆了。
7: 翟轩分享看完最近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他涕泪纵横。小时候就听老一辈讲唐山，这是所有不在祖国大陆的人对家乡的思念，讲唐山就是在讲家乡。翟轩的爷爷翟君石正是电影《唐山过台湾》的编剧。这部电影讲述大陆先民拓荒台湾的故事，在1986年上映。
5: 同年大陆上映了《血战台儿庄》。
7: 翟轩说，这两部电影像一种双向奔赴，诉说着两岸对彼此的牵挂。台湾自媒体人翟轩，
8: 我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把爷爷的这个手稿，就是《唐山过台湾》的这部电影手稿，这像是他对于家乡思念的一封家书哦。事隔40年，我把这一封家书送回了唐山了，所以我其实感觉更加深刻。我一直在替自己家里也好，或者是替所有台湾人也好，在找寻一条回家的路。当我自己寻根之后，我发现自己不再是好像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而是回到家乡土地的时候，你感觉到你跟世世代代祖先连结起来了，你找到来自于内心的力量，找到来自于我们中华民族的那一份祝福。
7: 翟轩表示，面对民进党的打压，他毅然拒绝晋升，他们希望他不要再做两岸交流，他反而要继续做下去，这就是寻根带给他的勇气。翟轩说，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而是为整个家族，为更多的台湾年轻人，也为所有过去被时代分开、期望两岸团圆的中国人，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台湾自媒体人翟轩，
8: 我知道我不是为了我一个人做，我是为着我们整个家族也好，为着我们更多台湾的年轻人也好，或者是为着我们想要两岸赶紧团圆的所有被过去大时代分开的这些我们两岸的中国人、两岸的家人，大家的一个共同愿望。如果我退缩的话，我认为可能很多台湾民众也会感到害怕，就是连仔仔都退缩了，那是不是代表这个压力非常大？所以我反而要更加勇敢的用自己的自媒体频道，我认为我透过自媒体的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1: You are fired.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1: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1: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2: 各位听友，此刻

0: 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海峡之隔挡不住两岸融合发展的脚步，幽兰芬芳架起闽台产业协作的桥梁。福建漳州南靖县作为中国兰花之乡，是大陆规模最大的兰花集散地，更是台农创业兴业的沃土。近年来，一批批台湾兰农跨越海峡，带着技术与初心扎根于此，台农张哲祥正是其中的代表。
0: 看好大陆庞大的市场潜力和便捷的电商渠道，张哲祥来到南靖，借力当地政策扶持与产业优势，深耕兰花培育与贸易，在闽台兰花产业融合的浪潮中闯出了一片广阔天地。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听张哲祥在大陆的创业故事，请听总台记者吕叶松发回的报道。
2: 5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彬彬有礼，这是台农张哲祥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张哲祥时常跟人分享说，他与南靖的故事是从2018年开始的。
3: 我们是在从18年过来这边，然后在南靖这边南园，那我觉得说当地政府对我们台商特别的扶持，给我们这些环境的机会，尤其是南靖这里是一个全国兰花的集中交易中心，那我们刚好又身处在四公里这个闽台兰花产业园区的风口上。
2: 创业之路，政策护航，南靖县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出台一系列惠台利民举措，从财政补助、土地保障到金融支持，为台农创业保驾护航，这一切让张哲祥信心倍增。
3: 然后我们台湾以前对异草的一些养殖经验跟优势，搭配南靖这里有用科技坊，用智能的科技坊，把这个兰花的效果、养殖效果跟产品，已经提升到我们可以到非常大的产值。
2: 2023年，张哲祥凭借深厚的专业造诣，牵头划分异草等级，推动这一新兴品类走向标准化、规模化。
3: 23年的时候，我们在云南开了一届兔耳兰展，那我是刚好很荣幸的，我们是20个评委，我是主评，我们去把这个异草的等级划分出来。其实它这个东西以前在山上它是不受重视，它是很便宜的，可能大概5年前、10年前它是非常便宜的，大家不重视。
2: 在张哲祥及众人的努力下，一株普通的兔耳兰可以卖到几十元。优质变异品种身价飙升至数万甚至十几万元，创造出一株草成就一份业的传奇。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张哲祥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兰花是中国特色的优势产业，许多品种在国外稀缺，市场潜力巨大。张哲祥，
3: 因为毕竟兰花是中国的产区的优势，国外是没有区块，尤其是兔耳兰这个新兴的东西，在国外基本上是很少的，只有少数的越南边境他们才有。我们最近接到欧美订单，他们也希望玩这个新的兔耳兰的东西，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去慢慢去把这个国际的那个官贸，把这个通路打开，我们就创造更多的外汇，然后造就更多的产业，造就更多本地的那个就业人口跟收入。
2: 张哲祥深知兰花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两岸兰农的携手共进，在他的带动与推介下，越来越多台湾兰界精英跨海而来，扎根南靖投资兴业。张哲祥，
3: 我们互动非常好，现在他们慢慢过来这边的时候，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微信支付，如何使用支付宝，如何使用快手，如何使用抖音，我们已经用线上的这些 APP 已经联系到基本上就是零时差、零地域差的一些交流活动了。
2: 从台湾到南靖，从创业初期到产业深耕，张哲祥用8年时光在海峡西岸续写兰香传奇。他既是惠台政策的受益者，也是闽台产业融合的推动者，更是两岸文化交流的践行者。如今南靖的兰花不仅是带动征收的致富花，更是连接两岸同胞情谊的连心花。

能将夙愿成，满庭花簇簇开的序章。

江苏远长，满庭花簇簇，开得许多香。满庭花簇簇。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木偶戏承载着闽南人共同的文化记忆。近年来，随着沉浸式文旅、非遗创新表达等新业态不断发展，传统木偶戏也正在以更加年轻、多元的方式走进大众的视野。
2: 在厦门雨见闽南主题景区，一场融合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铁枝木偶等木偶艺术的木偶大观园沉浸式演出，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年轻观众。通过舞台编排、互动体验以及两岸文化元素的融合，这场演出不仅展现了闽南传统木偶艺术的独特魅力，也让更多年轻人重新认识非遗、走进非遗，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系。来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4: 在雨见闽南主题景区，一场融合传统与创新的木偶戏表演正在上演。舞台上，提线木偶挥毫写字，杖头木偶腾跃翻转，布袋戏人物惟妙惟肖，传统非遗在沉浸式场景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5: 那我们这次呢，专门带来的这个叫做木偶大观园，就把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跟铁枝木偶四个品种，那通过演员的这个精美的一个安排呢，让所有的观众能够在一台戏里面看遍所有这些木偶品种。
4: 木偶戏是闽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之一，其中提线木偶、布袋木偶等艺术形式在闽南地区流传已久，并随着闽南人下南洋、赴台湾等历史迁徙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如今木偶大观园通过沉浸式舞台重新整合木偶艺术，不仅让传统木偶戏同台竞技，也让观众能在一场演出中感受到不同木偶艺术的技艺特点和文化魅力。演出中不少富有闽南特色的生活场景也被巧妙融入其中，木偶泡茶、写书法、舞长龙等节目既保留了传统艺术韵味，也增强了舞台观赏性和互动感。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5: 这台戏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闽南特色的，因为在里面的话，我们比如用了提线木偶来进行泡茶的表演，那还有包括像我们的木偶写书法，还有包括我们这次呢也融入了这个台湾的布袋戏，还有包括我们有一尊1.8米高的一个大杖头木偶，它会舞动16米的大杖头。希望我们就是说把这个木偶的这些精华跟这个比较精彩的一些节目来奉献给大家。
4: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演出还特别融入了台湾布袋戏元素。事实上，台湾布袋戏与闽南木偶戏一脉相承，二者在人物造型、表演方式、戏曲音乐等方面都具有深厚渊源。通过此次融合演出，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也得到了更加生动的呈现。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5: 那因为台湾的布袋戏呢，其实是跟我们闽南的文化其实是同根同源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想说通过这个，其实我们只是把它安排在其中的一个环节，那更多人知道说，哎，木偶戏除了这个传统的一些表演以外，还有别的一些表演的一个形式，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融合呢，让更多的人就看到木偶有多样化，还有包括一些时尚感。
4: 近年来，随着国潮文化兴起和文旅消费升级，越来越多非遗项目开始探索年轻化表达，从传统剧场走向沉浸式景区，从单一观演模式转向互动体验，木偶戏也正在以更加贴近年轻人的方式重新出圈。在雨见闽南景区内，游客不仅能够观看木偶戏表演，还能沉浸式感受闽南街景、南洋文化以及非遗体验空间。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这种创新模式不仅扩大了传统艺术的传播范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主动走进闽南文化。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5: 我觉得雨见闽南这边呢，就是一个很沉浸式的一个观影体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区。那我们在跟这边做一个合作的时候，就是希望说把这个闽南的这个木偶戏啊，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容易去接受，因为大家通过沉浸式的这个体验，包括我们未来还会将把这个木偶大观园把它专门打造成一个专属的一个空间，还要包括把这个剧目再进行优化表演。 那希望说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这里来了解闽南文化。
4: 从传统戏台到沉浸式文旅空间，从技艺展示到情感共鸣，木偶大观园不仅让非遗活了起来，也让更多观众在光影与戏韵之间感受到闽南文化跨越时间的独特魅力。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各位听友。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提到编钟，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曾侯乙编钟，其实在河南博物院也有一套编钟，王孙告编钟。虽然它的名气没有曾侯乙编钟那么大，但同样是先秦时期的礼乐重器，它也是春秋时期形制最完美、音域最宽广、保存最完好的一套编钟。
0: 八音之中，金石为先，商周贵族宫廷中的祭典和宴乐都离不开钟这类礼乐重器，并以其数量多少和形制的大小来显示主人的身份地位。今天的多彩中华，让我们跟随中学音乐教师周孟科和河南博物院袁佳音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聆听王孙告编钟的故事。
2: 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角色，课本上同样展示了曾侯乙编钟、钟义钟等文物，并介绍了天工开物中的一段记载：凡钟为金乐之首，其声一宣，大者闻十里，小者以几里之余。故军事朝官出蜀，必用以集众，而乡饮九里，必用以贺歌。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钟有着特殊的作用。在河南博物院可以看到编钟的真容。
3: 佳音老师，
4: 赵老师好。
3: 嗯，你好。目前我看到的这个是叫王孙告编钟，那么世人多知湖北博物馆的曾侯乙，很少知道我们的这个王孙告，你能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它吗？
5: 这两套编钟的对比呢，首先是王孙告编钟是春秋时期出土的编钟，那么曾侯乙呢是战国时期出土的编钟。对，从年代上来说，王孙告要比曾侯乙要早。
3: 佳音老师，我还想知道王孙告编钟它的出土时间是什么时候？
5: 它是1978年。咱们河南南阳西川下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楚国墓葬群，当然其中也有很多贵族墓葬。那这套王孙告编钟呢，就是在众多的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其中同时出土的还有特别有名的文物云纹铜镜。
2: 王孙告编钟共26枚，气势磅礴，这不仅是音乐的需要，更是楚国国力强盛与墓主人崇高地位的物质彰显。钟体之上，细密繁缛的盘毁纹蜿蜒盘绕，象征着神秘的力量与秩序。挺拔的龙形钟钮，展现出楚人崇龙的风尚与非凡的铸造工艺。
5: 首先大家可以看啊，王孙告编钟制作的是特别的精良，像最大的这个编钟呢，它重达300斤。那它古代的时候到底是在什么场合时用呢？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一定是要有一定根据的。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刻着的铭文，就讲述了就是王孙告呢，他为了楚王和群臣宴享的时候用来祈福时候用做的这套编钟，所以它是典型的王室之器。
2: 王孙告编钟的铭文全篇共113字，铭文既点明了编钟的礼乐属性，作为敬奉君王、招待宾客的礼仪重器，也体现了制作者对族群和睦、长久安乐的期盼，是春秋时期贵族礼乐文化与社会伦理的直接文字见证。
3: 佳音老师，我听说这个编钟它有一个来自古人的黑科技，就是一钟两音，想您给我解读一下其中的奥妙。
5: 对，这是中国两周时期编钟最大的特点。我们大家都会知道，钟一般比如我们寺庙里的钟啊，还有国外教堂的钟都是圆形的，它就是一个声音。但是你看这个编钟总共26枚，它却跨越了4个半8度，它在每个钟上可以敲响2个声音。
3: 好像是
5: 小三度
3: 的感觉。
5: 对，它通过这个敲击的时候震动的波长不一样，达到这种3度的差别的音高。
2: 一钟双音， 敲击钟体正中的鼓部与侧面的侧鼓部能发出两个音高不同的乐音。王孙告编钟音域宽广，音律准确，十二律俱全，已具备完整的七声音阶和弦弓转调能力。这意味着楚国的乐师在2000多年前就能演奏旋律丰富变化多样的乐曲，其音乐表现力远超我们对于古乐的想象。当然，编钟不仅仅服务于宫廷，语文课本中介绍《诗经》时提到，《诗经》分为风、雅、颂，其中风便是各地的民歌。郑魏两国保存了丰富的民间音乐，有31篇，郑魏之音也成为了民间音乐的代表。而在这一类型的音乐中，会使用一种不一样的乐器。
3: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新郑的歌钟。
4: 对，它就是1996年在河南新郑金城路祭祀坑出土的新郑歌钟。这套编钟是我们乐团根据这个刚才看到的新郑歌钟精密复制的，音准呀，包括金属的配比，都是严格按照文物进行复原复制的。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吧。
3: 好。
4: 它有时候位置不同的音高会有略微的变化，
3: 音差。那它的这个音区的分布也是下面是低音区，
4: 对，
3: 中音、高音，
4: 是的。你可以敲击下边的钹钟，咱们俩来合作一个啊。

0: 新政歌中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它的形制，全套编钟共24件，分为4组，阵列森严。它代表着春秋中期青铜乐中铸造的最高典范，它也是当时郑国的爆款乐器。歌钟之名早已暗示其使命，歌钟的核心功能是为歌唱伴奏演奏旋律。
1: 大家都知道这个正位之音，
2: 对，有的人说听正位之音不知倦
1: 啊，所以呢郑国呢它也是古代商族的这个遗存，所以它继承了商代的音乐风格，活泼浪漫，可以这样说它是春秋时期的流行音乐的代表。
2: 那让我也想起《诗经·郑风》当中一些关于爱情的一些诗歌，比如方说紫金，也有蔓草，
1: 所以还有《诗经》《郑风》《真味》这些浪漫的诗篇呢，加上我们这个如歌声般悠扬的歌中呢，描绘了一出非常浪漫而动人的流行音乐的画卷。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评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体验，当然也扰乱了市场环境。
2: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5: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4: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6: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4: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7: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4: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7: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4: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8: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 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4: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针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将解释，
7: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4: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将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7: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9: 立春惊蛰谷雨

0: 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 Radio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孙燕姿的《相信》以通俗的曲式、简单的吉他扫弦编排，再加上感人的词意，讲述了成长中爱情落寞的心境。而孙燕姿的演唱则为该曲注入了生命的力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美好正在发生》，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出来自苏打绿演唱的一首《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相信你的人会逆着离开你的人流来到你的身边。伊森陈奕迅的这首《相信你的人》之后，下一首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楚生、苏醒、王栎鑫演唱的《相信光》。歌曲以光为意象，传递勇敢、希望与坚守信仰的力量，展现平凡人在黑暗中坚持正义、不屈前行的精神风貌。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乐是抚慰人心的载体，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飞儿乐团一首相当励志的《相信希望》。创作者呢，也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所有的坎坷都会成为成长的铺垫，无论经历失去或者是挫折，永远不要丢掉信念和希望。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相信他，关心他》。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化成雨，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旋律从舒缓到激昂，以钢琴打底，搭配古典、电吉他等元素，层次丰富。歌词以第一人称视角描绘困境中的挣扎和自我和解，传递裂缝中终将开花结果的信念。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相信美好正在发生。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听到的歌曲是张雨生为郭富城创作的一首《我爱你，请相信我最真的心》。张雨生的词作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用生活化的心理来描写爱情，朴素又戳中人心。马上要出场的杨培安呢，常被媒体和歌迷称为是张雨生的接班人之一。两个人都拥有横跨三个八度的惊人音域和高亢清亮的嗓音。我们来听到杨培安这首代表之作《我相信》。

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之后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张靓颖的一首《我相信》，歌曲融合流行和电子元素，前奏呢以简洁的电子音效引入，主歌部分张靓颖用细腻的嗓音诉说成长故事，副歌则以激昂旋律爆发，传递相信自己勇敢追梦的正能量。他标志性的海豚音呢，在歌曲当中也是巧妙进行了运用，成为了点睛之笔。好的，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音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收听流行音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掠，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心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那是讲啊，都用心机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未够赶快，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阮也有两个用视频小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哦，内底啊有真侪趣味的咱两花的生活资讯，也够好看的风景哦。真水的这面相哦，欢迎乡亲啊，到店来关注来捧场。那今仔日的节目啊，首先是闽南风单元，咱来关注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推介会伫福建厦门举办。2026年厦门金门儿童友好品牌系列活动伫福建的厦门来启动，也够第八届两岸沿海发展论坛伫福建的泉州来举行。那跨水食宿方单元啊，咱来了解苏州吼，即马即拄啊热天啊，拄拄热的时阵啊，即款青椒吼来一碗三合面。那闽南永兴堂啊，拢共是两部分的内容。一个讲咱热冬吼，咱肠胃吼有时阵啊，加减会有淡薄问题啊。啊，日常吼会当讲通过科学的办法，好好来调理。也够泉州赤塘公园内面啊，有一种看到甲黄花菜吼真相款的一款食物，但是这款食物吼应该讲是有毒的吼，这是袂用个食呀吼，咱一定要注意。那节目的最后呢是讲天说皇帝，今仔日咱要来听的是《英雄生平》的第五集。好，乡亲，那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今仔日呢，咱首先闽南方要来关注的这条是，就伫个最近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推介会，伫福建厦门来举行。那咱的记者吼是了解到，就是讲2026年吼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啊，会伫11月吼伫厦门来举办。啊，讲起来也真紧咯，过无到5个月的时间啊，就会当看到这个精彩的盛会。也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的报道。
1: 2026金鸡时间正式开启。
2: 推介会上宣布，今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于11月在厦门举办。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全面总结年度精品佳作、优秀影人、行业大事与公益实践，丰富互动场景，整合金鸡影展，全面展示国产新片、港澳台佳作、海外新作，增加金鸡影展的巡展城市，让更多优秀作品走进大众，构建金鸡电影论坛矩阵，以金鸡鼓浪屿论坛为核心，实现内容提质能级提升。金鸡电影市场将汇聚投融资、影片发行、版权交易等，推动优质资源高效转化为创作生产力，构建连接国内外市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商业场域。会上同步启动了第七届金鸡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短片季征片，并详细介绍了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巡展计划与第八届金鸡电影创投大会情况。今年金鸡电影创投大会将推出金鸡报晓首映计划、角色计划、 AI 赛道等创新举措，完善从创意到荧幕的全链条青年扶持机制，激活电影原创活力，树立品牌形象。2026年金鸡创投角色计划荣誉导师闫妮：
3: 作为荣誉导师，接下来我会深度参与角色计划的各项工作，和组委会以及角色计划金牌经纪人一起为创投项目推荐优秀的适配的演员，用专业的表演为好故事加分，为好作品增色。
2: 会上还宣布由演员吴康仁、演员李思彤担任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志愿者推介人。演员李思彤：
4: 我觉得厦门会给我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5: 这次来到厦门，我也更直观地感受到金鸡百花电影节跟城市之间那种双向奔赴的魅力。
2: 如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已在厦门走过了7个年头，已成为厦门鲜明的城市文化品牌和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目前，厦门已集聚影视企业2600多家，建成各类拍摄基地和产业平台20多个，孕育出《沉默的荣耀》《镖人》等热门影视剧。
0: 好，乡亲，下面咱继续来开讲。那说落来要来讲的这条呢，是最近厦门金门儿童友好品牌系列活动，伫福建厦门正式来启动。160多名厦门金门的亲子家庭吼，是这个哦，斗阵伫个厦门即地，以动真啊作为纽带哦，共同来讲两岸的情谊。那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6: 启动仪式上，海峡两岸少年合唱团以《清澈童声》唱响厦门市儿童友好城市主题曲《鹿岛梦想家》，拉开了活动的帷幕。活动聚焦厦金两岸儿童交流共建，创新打造6个1特色活动体系，涵盖打造一个专属 IP、 升级一支观察团队伍、开展一场文旅推荐官体验活动、启动一次线路甄选及体验行动、举办一场艺术交流展览、开设一系列主题研学营，通过沉浸式实践互动、面对面交流交往，全方位多层次搭建厦金儿童友好交流桥梁，推动儿童友好理念从理念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实景成效。厦金小小文旅推荐官带队老师黄振宇：
7: 从孩子自己本身的视角，你觉得厦门哪里更好玩，或者是说我如果去到新门，我想要去哪一个地方对我来说是最有趣的，以这样的视角来思考，以他们的视角去创作我觉得最好玩的线路是什么样子。那通过两边的孩子没有太多这一些杂质的这种交流的情况下，他们是很快速的可以去建立起友谊的。
6: 作为夏津儿童友好品牌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夏津儿童友好观察团也在启动仪式上正式成立，并同步发布了夏津儿童友好亲子旅游线路票选活动，鼓励广大少年儿童通过线上线下渠道积极参与投票，让儿童真实意愿成为亲子旅游线路设计优化的核心依据，助力打造更贴合家庭出游、适配儿童体验的夏津特色文旅产品。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研究专家、厦门大学家庚学院教师蔡秀兴：
8: 那我们去年的话是做了一个探索营，那我们走了厦门的6个区的一些公共空间，那小朋友的话不仅是去观察去调研，那么同时的话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改进的一些建议，通过一些后期的回访发现他们会吸收了小朋友一些建议，那我们也希望说在升级了之后的话，小孩的一些建议的话能够更多的更好的被其他的一些单位所采纳，那推动我们整个城市向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6: 首批儿童友好观察团小导师黄木成：
9: 第一次用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这种展会，发现厦门自己的家乡有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一些什么的设施什么的都特别好，我特别期待说能和津门的小朋友一起分享一些我们厦门有哪些做得很好的

0: 好，鄉親，那第三條消息吼，咱要來講的是最近第八屆兩岸沿海發展論壇在福建泉州來舉辦。那這場論壇吼，應該講規模真大，兩岸學者嘉賓啊，將近90人來參加論壇。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回来报道。
1: 本届论坛以新形势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高质量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为主题。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在致辞中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迎来宝贵机遇。

0: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台湾的经济发展、能源保障、基础设施、安全环境、对外交往乃至精神文化生活都会更好，台湾同胞必将共享国家强盛带来的荣光。新党主席吴成典表示，自中央意见发布以来，福建作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前沿重地，出台了各项有力措施，和平统一是历史机遇，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两岸同胞一定要倍加珍惜。随后，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宋建晓、闽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顺兴、台湾一带一路经贸促进协会创会理事长汪淡平、亚太新谷科技研究院院长冯明宪等八位嘉宾先后上台发表主旨演讲，围绕新形势下两岸产业融合、文化交融、示范区建设等关键议题提出务实建议。新党主席吴成典：
1: 分离主义毕竟他是少数啊，大多数人还是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要赶快利用这股力量啊，把它慢慢带上来，变成一个主流的。那我们主流的意识，两岸中国人这种强烈要统合国家要强盛这样的意识呢，要让它发挥起来。
0: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振广：
2: 我们尊重台湾的他现有的社会制度，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那么台湾也要尊重我们大陆的生活方式，那么这种制度的差异不是统一的障碍，这是我们各自发挥优势的一个优点。所以说呢，我觉着融合发展，通过融合发展这样一个过程，通过交流合作这样一个过程，就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0: 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黄清贤：
3: 两岸融合发展其实是从两岸和平发展到两岸和平统一之间的一个重要历程，它的基础就是透过两岸融合发展这样的一个高质量发展，让两岸的同胞都有真正的获得实益。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跨嘴食素方单元，我是熊啊。今仔日要来讲的呢是苏州啊，吼、哦，咱讲苏州这个所在吼，真正是咱诶江南嘛、啊、这个正好的代表。那尤其咱这热、個、天到来的时阵啊，应该讲真侪乡亲吼，拢会去想到一款面啊，这就是泰鹅顶面的这虾，也这虾吼，即满是安尼大细只嘟嘟好。啊，而且吼，内底阁有饱满的这虾卵，配着咱吼，真够有特色的，这叫做，互人叫做一贵一货的这个三虾面啊。伫苏州这地吼，应该讲是按咱江南的味好啊，全部拢是安尼收集到这碗面内底。吼、哦，啊，有人就讲啊，讲安尼一嘴食落去吼，这就是苏州啊上界温柔的初夏的滋味。吼、哦，讲这个虾面啊，有这个三层的境界。那苏州的初夏吼，其实啊。就是讲按这碗三虾面啊，哦，典型个正水开，哦，拢包含伫内底。还是按这个太湖的青虾啊，分成做虾仁、虾脑、虾卵，哦，三层的新鲜的味素，也个以这个素色的哦，碱水面哦，含个这个正解有味素的这高汤哦，所以讲食落去啊，真正效果是正解好、正解爽。可能真侪唔捌来个乡亲会感觉讲，家己将来万不食这款的味素，啊，甚至讲啊，这片呢就是生活的这思维。那具体情况是按怎呢？咱就带着美食博主啊，来去了解一下。
1: 这是每年只有这两个月才能吃到的美食，它打破了常人对一碗面条的认知。本就择时而食的太湖青虾，就此化作江苏人心中公认的天下第一鲜。盛夏将至。太湖的青虾正值汛期，它们身披青褐色铠甲，腹下兜满细密的透明如玉的虾籽，那是江河孕育的生命精华，也是一碗面条灵魂的源头。小满前后，无数老饕把最执着的期待都投注在与三虾面的短暂相会中。后厨里，阿姨们的手指如同在琴键上舞蹈，谈笑间虾仁、虾脑、虾籽被逐一精准分离，虾籽内含有大量的谷氨酸，这正是所谓制鲜的化学密码，真正惊心动魄地转化在灶台之上，不加任何多余的工业科技，几滴老酒，微弱的文火，匠人要在锅前持续翻炒三个小时，这种近乎偏执的精细是这片土地独有的气度。当热浪逼迫水分完全脱离，暗红色的虾籽颗粒分明，成了风味的终极载体。一番精工细作后，清亮的面条铺于盘中，三虾浇头单独盛至一旁，红白相映，赏心悦目。至于怎么吃，老饕们死守着那条铁律：
2: 只能人炖米，不能米炖人。
1: 面条与三虾浇头在搅拌间剧烈碰撞，面条吸饱了虾籽的鲜气，狼吞虎咽间，虾仁脆嫩，虾脑醇厚，虾籽咸鲜，它完成了对鲜字最直接的诠释，也浓缩了江苏人对食材的极致挑剔。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贪食算未起，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小编
0: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闽南养生堂单元。那即满吼，咱讲夏天啊，热冬拄啊到吼，啊袂少人啊，拢爱食即个比较冰酸的吼，还是讲有淡薄热的即款味素的物件。也有一挂人吼，一食即物件，还是讲一个紧张啊，就有可能安尼腹肚会胀吼，还是讲即个漏吐泻，反正就是讲种种的吼，肠胃袂舒适的即情况。啊，不如果啊，做胃镜等检查吼，阁无明显的感觉讲有啥物唔对，啊，这个啊，就是讲可能是你的胃吼、你的肠啊比较敏感。那伫中国中医科学院这个西园医院主任医师啊刘正同吼，伊是提醒大家人啊，要注意三点。头一点就讲要找到这个原因吼、是啥物导致的。建议讲，大家人啊，要注意看每一摆吼，伫未熟悉之前食过啥物物件，啊，是毋是有暗暝无困吼？比如讲加班还是啥物代志，啊，是毋是有紧张吼？啊，胃肠敏感的人啊，应该讲对这冷饮吼、凉菜、烧烤，啊，够油煎的食品，含甲春饭、春菜吼，这拢要较注意，啊，食过之也着适量。啊，伫个吼，经常咧漏屎的时阵啊，啊，着注意，着讲唔通讲，因为这个你着唔食物件，应该讲选淡薄啊吼，咱即暗暝吼面，还是讲馒头、鸡卵羹，等等吼，比较温暖的吼，即食物，食较侪摆，啊，每一摆食较少的吼、啊，若是讲这个漏屎的即真侪道吼，也着适当的来即个补盐吼，防止脱水，啊，着必要的时阵着去看医生。那第二就讲到调整咱的这个心情，也够咱工作甲休困的时间。中医是认为讲啊，那是讲这思虑过度吼，会影响肠胃的功能，也紧张、烦恼等等。

通过脑肠吼，会来影响到消化的功能，会来加重啊，即腹肚胀或者是讲漏塞。所以讲啊，就尽可能的规范咱的即个工作甲休困的时间，也唔当讲暗暝唔困吼。日到时也会当讲适当的困淡薄。那伫困之前啊，会当讲顺时针吼、哦、来即个按腹肚啊，小概缩缩的吼、哦、5到10分钟，也力度啊以速息为主。平时也当讲加散步啊，或者是练不断练当中诶，即调理脾胃啊，即个哦高手夹即个动作。那另外呢，哦，即囡仔吼，要避免食即个凉诶物件哦，啊，要注意讲唔通去积食哦。囡仔比较爱食即冷饮、零食，或者是讲食饭食太侪吼，太紧哦，可能就会讲导致消化不良。那家长呢，需要帮助囡仔来养成好的这个食物件的习惯，比如讲食饭啊，要准时吼，要定量哦，尽量少食，或者是讲唔食这冷饮，也够高糖的零食。那食饭以后吼，唔通讲先去跳，先去走哦，要少休困一下。也那是囡仔吼，只是轻微的这个腹肚胀吼，啊，较唔爱食物件，会当选这个比较清淡的饮食吼，每一顿食较少的，啊，食较侪摆。好，乡亲，这条胃肠的，咱先讲到这。

那说到来要来讲的这个呢，是近期泉州的这赤崙公园北大门附近啊，一片鲜艳的花海是开甲正水。那泉州市城管局吼、哦，公园中心是提醒讲啊，这款看到就亲像黄花菜，其实啊是一款诶有毒的这食物啊，所以讲唔通偷挽吼，唔通提去食，这是真危险的。那这个是有这个已经有真侪年的这印证了，就是讲每一摆吼、哦。这款花咧开的时阵啊，拢是会引起真侪市民的这感兴趣，吼、哦。啊，有的人呢，咱讲唔知啥原因吼、哦，就是讲，会顺手啊，挽一粒，挽两粒，挽倒去。那这个吼、哦，一方面是无文明啊，也予人真烦恼，也公园是想了真侪办法，比如讲立景示牌，吼、哦，巡逻抗阻，也个加大宣传的力度。但是要杜绝这个情况啊，也个是真个困难。那泉州市城管局公园中心有关负责人是提醒讲啊，这款花吼、哦、叫做大花酸草哦，这唔是黄花菜，这是未食的。伊内底呢是有大量的秋水仙碱，也若食唔到吼，对人体消化系统也够神经系统啊，有强烈的刺激的作用，可能会导致讲脑大、恶心吼、吐，或者是讲脑塞吼、啊腹肚疼等等。严重的呢，甚至讲大便啊会大血，也会神经麻痹，甚至讲危及人的性命。啊，要安怎来区分讲是黄花菜，也是大花酸草呢？这个负责人啊是表示讲，会当为三方面啊来看。首先是看颜色，会食的黄花菜啊是纯黄色的，或者是讲安尼，淡淡的黄色，也是明黄色。那有毒的大酸花草吼，伊是呛色的，呛黄色的，橄榄色的。啊！伊这个花瓣内面吼、哦，往往有明显的这个倒微粒形的吼、哦、深色的这个斑纹。啊，过来是看这个叶，大花酸草的叶吼、哦、比较宽，吼、哦、啊比较短。黄花菜的叶啊是比较油较长。那最后是看环境，大花酸草一般是种伫个公园，也佮有小区的绿化带顶面，是为了观赏的，也为了防虫呢，经常会喷农药，所以讲绝对是袂用个食的。好，乡亲，那关于养生部分，咱就介绍到这。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阿，这里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讲天说皇帝，要来听的故事是《影形生平》的第五集。

公天西方地，公国公家咧。各位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啦，继续来讲宋金刚。咱顶一集吧，讲到宋金刚对北京城外，到甲北京城内来生活，因某贤惠啊。虽然讲一礼拜，人生嘛，人嘛，先佚佗，这个是肯定天性。佚佗几啊日，徛伫个这个酒店内面啊，因某就感觉袂妥当。怎样呢？醉得老人的家，是不？你迄钱毕竟是有限的，金山银海，你开得了。所以这个李氏大奶奶就讲啊，劝讲因翁啊。若无做一目个生理，若无啊，食一步啊头路。哦，你讲这有功夫对不？啊，看是要食人什么款的头路，看要嫁还是要蜜袋。不过啊，照道理讲，人会轻卡的无去找迄努力的，所以宋金刚到啊迄个茶店、酒楼，到个迄款所在去通探听，有一个中介呢。介绍一间这个刁断庄来给他，大家好，茶啊来钱有够，将迄个刁断庄烫落来以后啊，迄就开始做了。而且呢，咱知影这个天赋技能啊，宋金刚这个汗臭好啊，面啊生啊好看啊，规两个肌肉一撮撮的，各会功夫，所以去个偷啊、抢啊、塞手变人啊。去甲捣乱啊！甚至讲啊，以前迄什么保护费啊，看到宋金刚，嘿，无代志，过时。所以讲，宋金刚这个人啊，踮咧只开这个店，真侪不必要的麻烦，迄是无去咯。而且呢，原来遐黑记啊、小房啊，啊努力咧做，一年啊。一年落来啊，这个刁断庄是真正袂少趁钱啊！到到这个时阵，三间店面，咱知影原来刚腾来的时阵，人就是三间店面尔。看起来就感觉无够咯。为什么啊？卖布，这款物件，这款生意，你得摆迄个样品啊，你得互看，互摸，你迄材质啊，看是软的、硬的、最滑壳的。做内衫的，做无啊，做有诶，迄种拢无相，人着懵才知影。而且这个物件，若懵看，人有诶人啊，大门大户诶，有顶级。老夫人穿什么款呢？少夫人穿什么款呢？少爷这老爷，拢无相，所以你。白的东西如果越多人选择就越多，人选择越多你生意如何，是不是这个道理？所有的东西规家的东西都在你们家买你东西呢会买多，你也好向这个准叫供应商嘛，去找他们讨较好的价钱。所以店啊，人家说是越大越好。

0: 拄是感觉无够啊，拄拄啊，互边头人啊，迄个店面啊，有代志要倒去咯。啊，唔点要食醉咯。啊，宋金刚一听，哎，车尾下的卡完全对咯，请人去甲原来的厝主一参详，干脆啊，将边头这几间店面啊，租，免，这几年赚袂歹，卖好我算咯。将这个丢短针啊扩大一下，啊，以前是三间店面，即阵叫一条街。哎，这厝主呢，伊也知影宋金刚啊，毕竟咧租几年的厝啊，啊，小寡这个交流也是有，无车搬什么，直接这几间厝，哎，啊租变卖，将这几间厝啊全部拢合伊咯。这大时阵啊，宋记的这个丢短针。迄几条街就算扩大了，既然是大店，迄就袂用个叫宋记了。宋金刚啊，甲大奶奶一参详，好啦，梁顺聪，这三字就出来啊。原来是叫什么？宋记丢短针，现主持叫梁顺聪丢短针。哎，这个名袂歹啊，啊梁顺。事业的创，这个梁顺创的丢短针新开业以后啊，宋金刚就算一个大头家了，产业啊，袂歹。时间又过过了两年啊，虽然讲迄个马云、马化腾之类啊，袂比的，不过呢，赚真好啊。现在咱这位这个宋金刚大头家啊，迄身份也是起来啊。店内这个黑气也比以前较侪啊，
1: 甚至什么呢？
0: 之前买只店去借迄个银仔钱啊，行啊了了啊，所以恁想看嘛，这个丢短针还是偌赚钱的，对不？不过啊，该在什么呢？啊，该在宋金刚这个人正派，夫妻两个人和谐，嘿嘿，无吃、无啉、无停、无开。无波啊！迄生活偌尔啊健康诶，上佳就是啥物啦？上佳就是食肉尔。你茫看，咱即阵顿顿都有肉，那无就有鱼啊、海鲜、虾啥物诶。清朝毋是安尼诶，清朝可能几若日就放食一块肉一斤啊。生理算好啊。一家人若是一个月有放食两三刀肉，算一斤啊。原话也无逐日食肉。不过咱知影，练体育的人啊，迄食是食真多。宋金刚练功夫，你该要做即个练体育就好啊。迄顿顿食袂少，毋过食食袂穷啊。无非就是一点尔，伊也无费镭，对无？无去费钱，无去物代志。所以宋金刚食钱啊，拢积累落来去做事业。不过，咱讲身份起来，有诶物件都较缓慢啊，无走练功夫啊。啊！以前讲，当你早起透早起来，先拍一套拳，到下晡阁练一套什么什么什么心法，无啊。所以目睭金金看这个宋金刚的胖起来啊，迄腹肚啊开始起来啊，迄背地迄腹肌也无去啊，啊这什么手顶头迄几块吧，迄啊拿落去啊。不过呢，白白肥肥，人也水水啊。夫妻和谐，这日子过得袂歹。就讲这日啦，宋金刚甲大奶奶离世，夫妻两个人带查某囡仔出门了，去倒落呢？去进香拜拜。哪讲迄当时的北京啊，人皆去倒落进香拜拜，去南顶，因迄家的人去南顶，迄当时北京。东西南北四座山叫四个顶，即阵来看袂用叫山，因为迄实在是无够悬呀。就是小可较起来淡薄，再爬一下，就算山咯。讲是讲四顶，实际上是五顶，搁有一个叫金顶。到时阵啊，这个金顶顶头会发生一挂真奇怪的代志。下卖的话，咱下卖来讲。这金顶在倒了呢？恁去北京去佚佗一下。金顶现主席即座。

0: 天段、地段，这两个你应该知影哈。啊，天段、在天、日段、月段、仙龙段。仙龙段是啥物呢？就是坐这个五色图的迄个所在。当年拢在坐啊，坐天坐地，当年拢在坐。比如讲，每年的初一，啊，大年初一嘛，皇帝就去坐天。为什么呢？人讲天主，天主啊，天后生啊。第一日肯定来找老爸啊，祭天。哪讲啊？这个祭天祭了未结束的时阵啊，边头有一个叫社稷坛，江山社稷嘛哈、啊，就是咱拄仔只讲迄个仙龙坛。仙龙坛遐有伊个一亩三分地。
1: 好，乡亲，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道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岸斗三工》。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逐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岸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的就是咱中国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地理五波大模型——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吼。最近在青岛正式发布的事情，今天两岸斗三工，咱要来关注，这是跟毕业季有关的事情吼。这几年国风毕业季吼，已经成做一个全新风尚。今天咱们来到顶关注相关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咱就进入到两岸斗三工的详细单元。最近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地理五波大模型“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在青岛正式发布。在1.0基础上呢 ，2.0 和进一步为海洋总体变量五波拓展到复杂海洋现象地理五波，吼，就风台啊、降水啊、含加一挂海边啊，和种种六类关键的现象，开发六种水滴的模型，吼。那么，伊要安怎五波海洋天气呢？好，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
11: 狼牙取自辞海，意指质地细腻、晶莹剔透如玉石般的珍贵宝物，象征着海洋大模型的珍贵与卓越。大模型面向温度、盐度、海流等全球海洋状态变量，为 AI 赋能海洋预报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介绍，这些属于海洋要素预报，面向的是专业人员，而普通人更关心的是海洋现象预报。
12: 我们海洋预报通常分两种啊，一种叫海洋要素预报，就包括温度、盐度、流程，还有一种呢就是海洋的现象预报。那么人民其实更关注的是海洋一些现象的发生，比如说风暴潮啊、台风啊、这个海冰啊，所以呢，预报的难点是在于海洋的现象的预报，而不是在于海洋要素的预报。
11: 狼牙 2.0 升级之处就在于直击海洋现象的预报，它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内孤立波、中尺度涡、海冰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在台风预报方面，狼牙 2.0 的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进一步解释：
13: 比如说对台风的预报呢，我们是重点的去攻克急转弯的和快速增强的这个台风的预报，因为其实就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怎么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会关心这个台风到底会不会快速的加强，会不会突然的转弯，原本预报不到我这里，然后它会突然转到我这里面来，这是他们关心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1: 那么为什么狼牙 2.0 能克服原本预报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的难点呢？王凡表示，基于大模型的深度学习和研究人员对其专业训练，他在这方面取得了极大进步。
13: 我们要把历史上的所有的台风，特别是急转弯的台风和快速增强台风案例，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呢进行学习来训练它，然后让它就会能够快速的判断，在目前的比较大气和海洋的情况下，历史上有多大可能性它会保持原 原来的运行轨迹，保持原来的强度，亦或是它会突然的往左往右转弯，或者是快速加强。经过这样多轮的迭代的训练之后，它就会快速的来判断到底有多大的可能它会突然的转向，突然的加强。而往往这些难预报呢，就是因为在我们现在的传统的预报体系里面，这一类的过程它往往可能是随机的，它并不是一个强的某一种确定性的因素来导致的。而人工智能呢，通过深度学习好好的把它训练了以后，它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也不能保证100%那么准确。
11: 此外，蓝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
10: 那么针对海上航行啊、北极航道通行方面啊，蓝牙 2.0 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吗？好，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1: 值得一提的是，面向海上航行和海洋工程安全，蓝牙 2.0 拓展了内孤立波和中尺度波预报能力，开展未来30天演变预报，并支持定点查询未来7天速度、振幅等关键参数，同时实现对全球未来7天漩涡和反气漩涡的位置、形态结构及半径的演变预测。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支撑海冰边缘分析、海冰范围统计和航道安全研判。王凡指出，蓝牙 2.0 参与国际海冰预测比较计划，并在全球20多个模型中排名第一。
13: 北极的海冰在急剧的减少，但是呢，它毕竟它有一个季节的变化。你比如说，它在夏季可能就会融化的比较多，而冬季可能又重新要结冰了，这就是对海冰预报的它的价值就在这儿。这呢会指导我们，比如说商业的航线到底怎么规划，我夏季怎么规划，冬季怎么规划，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11: 李晓峰表示，蓝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2: 2.0 最大的升级就是在于我们抓住了海洋现象的一个本质，我们在基于 1.0 的基础上呢，把这个 2.0 每一项的海洋现象把它报得准，那么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因为它带来很多的灾害，把我们的科学知识更好地用于到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发展上面去。
11: 王凡认为，蓝牙 2.0 的发布标志着蓝牙系列大模型在全球海洋状态变量预报基础上进一步迈向复杂海洋现象智能预报新阶段，使海洋预报从专业变量走向可感知、可应用、可决策的关键场景，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
13: 海洋是地球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海洋科学或者海洋系统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恰恰是地球系统科学下一轮科学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一个重要的体现。因为目前对海洋的认知还是相对比较薄弱，所以海洋改变了，对地球系统的认知也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模型在这里面就是 AI 赋能，就会使得这种变革来得更快和更强。
11: 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蓝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蓝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千年之前，距发布地不远的蓝牙台曾承担观测星象、立项、日月星辰等预报职责，见证了中华民族向海而生、向海而强的历史探索。今天，蓝牙海洋大模型以人工智能重构海洋认知与预报方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服务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和海洋强国建设。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又到了一年毕业的时候，好几几年国防毕业节已经成为大陆高校毕业季的全新风尚，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穿汉服的古早时服装的囡仔学生，他们跟摄影师学用在教学楼头前，还是在校园的其他所在认真的记录他们在这个所在成长的一瞬间。因为这种方式吼，向传统文化致敬吼，也为独一无二的大学时光吼来留了上较有特色的这种印记吼。那今仔日在成都读了四年大学的台湾青年安安，伊为一位旁观者到亲历者吼，伊要甲咱分享伊的这场浪漫的国风出业节的风调，为一开始的大兄到家己亲自参与吼，伊的心态是安怎呢吼？下面的时间咱来听安安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最近走在校园里面，真的到处都是毕业的气息，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穿着学士服拍照的同学，操场上呀，教学楼前，林荫小道旁，甚至连食堂门口都有人抱着花束，戴着学士帽，认真记录属于自己的毕业时刻。而让我最惊讶的是，现在的大陆毕业照早就已经跳出了统一学士服合照的一个传统，越来越讲究国风韵味与个人仪式感。近几年国风毕业照持续的流行，从典雅的旗袍、飘逸汉服到精致簪花、团扇配饰，越来越多年轻人用新中式的风格为青春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以前我印象里简单的毕业留影，如今早已经变成了一场融合传统之美与青春个性的仪式。我最近在学校里，我也常常看见很多女孩子在学士帽上别着精致的簪花，搭配素雅的新中式长裙，手执团扇，温婉又灵动。我也看到有人穿着改良的汉服，梳着古典的发髻，在古色古香的校园角落里去定格瞬间。大家也还会专门去约摄影师哦，可能从早上一直拍到黄昏，用镜头去捕捉不同光影下的青春瞬间。一开始我还会忍不住的感慨，哎，现在大学生的毕业照都这么的精致用心吗？我慢慢的看着看着，哎，我渐渐读懂了这份认真背后的深意。因为毕业只有一次，所以大家呢都想在离开校园前把自己最好的青春模样，最热爱的文化情怀好好的留存下来。后来我也和我朋友一起在校园里面拍了毕业照，哎，也跟着大家一起在学士帽上点缀簪花呀，我还亲手改造了自己的学士帽哦，因为我绣上了自己的英文缩写，写下了入学与毕业年份，还藏了几句对青春的寄语。那么曾经千篇一律的学士帽，如今被赋予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有人是簪花配银饰啊，走温婉国风；有人用浅粉、鹅黄等柔和色系去做装饰，显得清新可爱；也有人融入传统的纹祥啊、古风刺绣，尽显这种雅致复古。那么放远望去哈，每一顶学士帽、每一套造型，都藏着年轻人对传统美学的热爱，也彰显出专属的青春个性哦。这些细节从来就不是跟风攀比，而是大家用自己的方式去致敬青春，传承国风文化的满满仪式感。那么在拍照的过程也是非常的温暖治愈的，因为身边的同学会互相帮忙整理学士服的领口啊，调整簪花位置，或者披好被风吹乱的发丝，有人会耐心帮朋友去整理他的汉服裙摆，也有人细心的给同伴去搭配配饰，就是没有人会急于结束，大家都是慢慢拍，细细的记录，想把校园里的每一缕阳光、每一阵清风、每一段并肩同行的回忆都好好收进镜头里。拍完照片之后，我也分享给我台湾的朋友和姐姐们看，大家都格外惊喜，因为他们说这种融合簪花、新中式、国风元素的毕业照在台湾还很少见，所以我成了他们身边第一个分享这份美好画面的人。哎，那一刻我就忽然觉得我正在经历的校园日常 不仅新鲜浪漫哦，还藏着这种文化传承与青春表达的美好融合。那到了毕业这一刻，才懂大学四年匆匆而过，认真去对待每一次告别，用心记录每一段时光，我想本身就是一件珍贵又有意义的事情。大家在意的从来不是照片是否完美，而是用国风美学定格青春，用专属的仪式致敬我们的成长，把四年的美好、热爱与感恩永远珍藏。那么最近宿舍楼下也是格外的热闹，因为每天都会有簪花、汉服配饰、国风道具的快递送达，朋友们也会互相的去帮忙化妆、整理学士帽、分享一些小饰品，搭配自己的毕业发型和毕业造型。那么傍晚的操场也依旧有很多同学会借着夕阳去补拍照片，金色的余晖落在学士帽的流苏上，温暖又耀眼。操场上满是欢声笑语，大家一次次将学士帽抛向天空，想把青春的快乐多留住几分。不知不觉，曾经觉得遥远的毕业已经走到了眼前。以前总以为大学四年很漫长，但一转眼，哎，就到了挥手告别的时刻，连吹过校园的风都带着不舍。但我也渐渐的明白，无论大家选择国风、清雅风还是复古风，藏在毕业照背后的心意始终一致，记住并肩的同学，眷恋朝夕的校园，致敬热烈的青春和传承美好的文化。毕业照定格的从来不是一张画面，更是一场青春与传统的双向奔赴，是年轻人用温柔仪式认真与青春

0: 告别，向文化致敬的珍贵瞬间。
1: 头段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话到三讲。那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成就之声，再转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岸到三江的现场。最近中国科学院乌土牛村科技会展科技成果在江苏南京正式发布，全面展现五年来乌土地保护和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建构和装备研发等等转移到成果。也经过五年的攻关，会展已经得到一系列的标志性成果，形成为科学认知到产品种植，为关键技术到模式集成，种种一系列的成果。乌土牛村科技会展这台对这项真重要的成果，就是构建乌土地资源本地甲变化一张图，相当于甲乌土地每个四十档的变化翕一张对比的相片。同时啊，在这张图的基础上呢，创建真侪种区域地理的款样，得到明显成效。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黑土地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全球四块黑土地，我国东北地区就占了一块。这片沃土生产出全国四分之一的粮食，粮食调出量占全国三分之一。数据显示，近几年东北黑土地的粮食生产贡献率已经达到60%以上。然而，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江明介绍，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的黑土地也出现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
2: 现在黑土地由于不合理的这种高强度的利用，也在面临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个耕层土壤有机质的下降，这种变瘦，以及风水动容侵蚀造成的黑土的这种变薄，以及由于化肥包括压实等等造成土壤物理结构的这种变硬，也对我们的黑土带来一定的威胁。
1: 江明表示，黑土粮仓科技会展构建了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一张图，明确了黑土地近40年变薄、变瘦、变硬退化特征及现状。更重要的是，这张图揭示了黑土肥力定向提升的双元协同调控机制，攻克了黑土定向阻控、侵蚀沟修复、生物赋能健康培育、智能农机等关键技术，构建了覆盖全域的黑土地分区分类保护与利用模式。
2: 我们形成了相关的一些数据本底，包括有机质的土壤厚度、容重以及土壤养分的19个关键属性的整个东北的分布图，还有作物包括产量以及全球的一些黑土区的我们可以进行比较的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形成了资源本底的这种变化的一张图，我们有机质的10米分辨率的这个在东北黑土区的耕地有机质分布图，可以为我们后期的农业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支撑。
1: 找出问题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该专项研究创建了三类特色鲜明的区域治理模式，典型黑土保育与粮食产能提升模式包括龙江模式、梨树模式 2.0、 辽河模式，障碍土壤障碍消减与高效利用模式包括三江模式、大安模式，以及黑土地智能化综合管控模式包括大河湾模式和齐齐哈尔模式。
3: 我们研发了相关的技术，尤其像我们的北部的龙江模式，主要针对的秸秆深孔宽田配合米豆轮作来做，南部呢有机质温度比较高，我们不能采用这种粉碎的了，更主要还要阻挡它的风沙，然后防止它的侵蚀。我们用的是秸秆覆盖、勺免耕，包括现在的我们秸秆覆盖条带耕作，配合着水肥一体，这样的我们就逐渐的实现技术的这种升级换代。
1: 这些区域治理模式效果到底怎么样？江明用数据说话。示范面积19.35万亩，实现典型黑土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0.25%到0.7%。土壤侵蚀率降低80%，耕地质量提升0.5个等级，粮食产量提升5.2%以上。技术模式累计辐射推广面积超5.4亿亩，为黑土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坚实科技支撑。
3: 现在在我们的示范区，我们的一些重大工程的实施区，已经实现了有机质的提升，包括我们的侵蚀减少等等，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转变了。通过我们的监测也发现了，在我们的项目区里边，有机质已经有所提升了，提升0.2到0.7个百分点了。现在尤其18大以后，国家高度关注黑土地保护，实施了很多的重大工程，包括告标农田、有机肥还田、保护性耕作等等，确实结合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技术，有效遏制住了黑土地的退化，在某些区域上实现了质量的好转。
0: 除了针对乌托队更加深层次的了解，加创新一种治理的观念呢，也用在乌托队经营的农机也不断的升级。这边发布系列成果当中，就包括了鸿鹄系列第三代的农机装备成果。好，那么这些装备是厉害的单位呢？好，下边的时间，咱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4: 我们国家农机的断代史啊，就是像移动通信一样啊，移动通信从早期的纯语音的大哥大啊，到后来带数据回传能发短信，再到3G 数据能达到上百 K 左右，后来到了4G 上百兆，现在5G 啊，就这种速率是越来越高。
1: 说起我国农机装备的迭代升级，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宇辰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与手机越来越智能一样，我国农机装备也越来越聪明。他参与研制的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就完成了第三代智能农业机械装备技术体系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国产化率超90%。
4: 我们应该说更聚焦于场景，就 AI 加，然后一定要在场景里面，通过场景能形成系统的一个结果，不只是装备的性能效果好，最后要能在黑土地保护里边算出经济账来，比如说投入是不是更少了，产量是不是更高了，土壤的这个有机质是不是提升了啊，所以在场景里边，我们觉得这几年的进展可能要更大一些。
1: 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专门针对东北黑土地大型农机规模化与智能化的需求，在核心技术上取得3项突破：一是自主研发大马力高功率电机，400马力电机系统效率达98.7%，超出世界顶尖水平；二是建立高强度耐磨材料体系，开发的多款耐磨部件性能优于进口同类产品；三是攻克边缘智能计算平台技术，实现200TOPS 算力下的复杂场景毫秒级响应。目前鸿鹄系列已生产各类智能农机设备375台，含测土机器人140台，皮卡测土无人运输车5台， T70型农机135台， T200型农机95台。那么很多人会问，这么高级的农机是不是很贵，农民或合作社用得起吗？对此张宇辰解释，
4: 他最关心的不是省钱，其实第一是质量要好，他所有的翻地播种，比如说地翻的一定要均匀，土打得得碎，播种的时候行距株距出苗率得要高啊，在这个前提下，然后他更关注要结本，在保证作业质量的情况下，哪怕每亩给他省5块钱，他都是愿意用这样的技术的啊，但是省下来的钱一定要靠新技术来弥补，通过油改电省的钱，通过无人省下来的钱，以及理论上可以24小时不停作业，提高作业效率省下来的钱，是能够把这一部分科技带来的收益让利给老百姓和合作社的，所以他们对于新技术它是不排斥的。
1: 如果还不太明白，张宇辰进一步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4: 我们最近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嘛，就以翻一亩地为例，老百姓基本上在40到50块钱一亩啊，尤其是到一些偏远地区的话，甚至还要再翻一翻80-90一亩。但是我们现在算下来，因为油改电的问题，就是成本只是原来的1/5甚至1/10，同时呢没有大量的驾驶员，整个成本也就是原来的30%左右。所以我们有多出来70%的这样一个空间可以让利给老百姓，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1: 目前鸿鹄系列第三代累计实现产值2.3亿元，销售收入1.6亿元，整机已在东北黑土区推广应用超30000亩，有效解决了高端大马力农机无机可用的问题，为黑土地保护注入了智慧力量。黑土地保护利用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需要持续深化科技攻关，扩大成果推广应用。下一步，黑土粮仓科技会展将持续聚焦国家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核心需求，推动成果迭代升级，打造有影响、推得开、留得下的硬核技术，为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供持久科技动能。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其他的两话到三江的现场。不知道乡亲时段您厝内是不是也摆有这款的情形，就是讲哦，你好不容易吼，穿甲好势，即厝内过死啊吼，一望年就好囡仔，照甲真老熊吼，四季乱血啦，弯骨啦、切啦、衫裤啦，四季乱血吼，啊，家长一个看吼，血发红啦吼，啊，真侪家长认为吼，这种整洁有特殊的环境，才当培养出囡仔秩序感吼，不离个囡仔哩，咱台湾老师廖嘉欣要甲咱分享。另外一种育儿的角度，秩序感的培养，实际上吼，可能是温存出来较乱淡薄开始啊。这不是讲唔管吼，而是一种儿童心理学的智慧。哦，囡仔内在特殊，唔是伫个绝对的精力当中，吼，精髓当中教出来，而是伫个适度的乱当中家己生出来，吼。也这部当中呢，廖先会用趣味的真实的案例来解释为什么咱呢，愈退因去穷，囡仔愈未晓通精力，吼。下边的时间能够好廖先。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别急着收拾，允许咱们家里乱一点，是培养孩子秩序感的高级的方式。很多家长啊，都有这样的一个烦恼的日常啊，刚收拾好的这客厅啊，不到十分钟就被孩子翻了个底朝天。抽屉里的这个衣服啊，被扯出来之后扔了一地，积木、绘本、玩具车。混作一团在客厅，天哪，看着这个满地的狼藉啊，我们的血压直线上升。那为了家里的这个和谐还有家里的整洁，很多的家长啊会下意识的就去做两件事，要么大声的喝止，限制孩子的

行为，要么就是跟孩子的屁股后面啊，像个无情的扫地机器人一样默默的收拾。但是这两种方式呢，往往适得其反，前者呢压制了孩子的探索欲，后者则让老母亲啊疲惫不堪，甚至啊还让孩子啊觉得，哎，反正有人收拾了，我随便扔了也没关系。其实呢，在儿童心理学早就已经给出了我们一个很科学的一个方法，解决方法，就是想要培养孩子的秩序感，首先要允许家里乱一点，从这点开始。一个偷懒的家长的真实发现，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儿童心理学，他就有分享到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的一个案件。就是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就分享到了他的宝宝啊，在1岁多的时候呢，是个典型的拆家狂魔。他和他的先生每天都在后面收拾残局，直到有一天呢，哎，两个人实在累得腰酸背疼了，决定摆烂了，躺平了，做佛系家长了，任由玩具和杂物杂乱的无章放在这个地板上，咱们不收拾了。第二天早上啊，他想要找这个指甲刀，却发现不知道被孩子扔到哪个角落去了。孩子还不会说话，问也问不出来，他只好无奈作罢啦，算了。没想到到了下午啊，奇迹事情发生了。孩子在玩具堆里面翻了个半天，突然拿出了那把指甲刀。他看了看妈妈，没有给妈妈哦，而是默默地走到放指甲刀的抽屉面前，踮起脚尖把指甲刀塞了进去。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看见？没有大人的指令，没有任何的引导，这个1岁多的孩子竟然自发的把物品归了位。这个儿童心理学家的这个学者啊，他恍然大悟了：孩子的内在秩序感不是大人教出来的，而是在混乱中自己生长出来的。所以为什么说啊，为什么你越收拾，孩子越不会收拾？很多家长也能够，也很难理解，说，哎，为什么我天天帮他收拾，他反而连自己的东西放哪都不知道？其实答案很简单的，因为你替他收拾了，其实是打断了他与物品之间的链接。咱们家长朋友们，你试想一下哈，孩子按照自己的这个记忆去收拾东西，去放东西，他把小汽车停在这个沙发角落，到了晚上，妈妈为了整洁，顺手把小汽车放进了玩具箱。第二天，孩子想玩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不是去回忆自己昨天放在哪里，而是开口喊：“妈妈，我的车呢？”所以，久而久之啊，孩子的这个大脑就形成了一种依赖模式，寻找物品的责任啊，转移到了大人身上了。既然大人会帮我归位，那我为什么还要去记呢？所以，孩子在搭积木的时候，正在思考的时候，怎么摆才能够比较稳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家长朋友们，你一手帮他摆正，他的思路瞬间就会断掉了。孩子试着去扣扣子，你一上来就帮他扣扣子，他也就忘记了。所以他连这个感受错位、调整手指的机会都会被剥夺。所以在整理物品的时候啊，我们一样的道理，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体验，拿出来玩耍，放错，再调整，再放对，这样的一个一系列过程。所以这个过程或许很慢、很乱。但这正是这种试错，在帮他的大脑建立稳定的空间记忆和责任感。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去尊重孩子的秩序敏感期，不要打断，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信任。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啊，就是著名的教育家孙瑞雪在《爱和自由》这本书中就有写到了。孩子天生拥有在内在的精神密码，他们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颗带着完整生命蓝图、等待绽放的种子。所以，当孩子处于秩序敏感期时，他们会对物品的位置、做事的顺序格外的在意，因为秩序能够带给他们巨大的安全感。所以，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忍不住去插手，大人们看起来像是在帮忙。实则上呢，我们是在用成人的效率标准去绑架孩子的成长节奏，所以孩子天然就拥有在混乱中追求统整的能力。当他们自发的去把弄乱的东西放回原处的时候，这个正是内在秩序感的一个觉醒啊。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父母啊，我们最重要的角色不是教导者，而是支持者。咱们不催促，不打断，安静地陪伴在孩子身边，就是对他们内在自信感的最大责任。养育呢，是一场与自身焦虑的和解。那我们之所以见不得家里乱，往往是因为我们自身真的很焦虑。我们总想着给孩子最好的引导，但是也却往往忘了孩子才是成长关键的主角。所以如果你在家里也被孩子弄得乱七八糟，不妨尝试以下三个可以改变的一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划分安全区，就是给咱们孩子一个专属的玩耍角落。那在这个区域内呢，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意识意愿来去弄乱，大人呢绝不会插手归位。那忍住代劳的这种冲动呢也很重要，这是第二个关键哈。就是我们看到孩子把东西放错了，只要不涉及到安全问题，请把这个话吞回去，让他自己发现不对劲儿，再自己去调整。最后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做一个安静的见证者。当孩子在杂乱中寻找某样东西的时候，咱们不要立刻给他，而是给他一点点的时间，看他如何去通过回忆去寻找。所以教育的本质是唤醒而不是塑造。所以下次当你看着满地的狼藉，准备好发火的时候，不妨你先停下来，坐下来看孩子慢慢折腾，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了，那个在杂物中翻找的小宝贝们，他们正在用自己的节奏悄悄地成长，独立有主见，成为一个自己负责的人。这个呢，远比一个随时保持一尘不染的家要珍贵的多。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文化道三江的现场。所以来，我们带着我们的好朋友世云学姐来去爬爬走。今天的世云要分享这是山西雁门关的旅行体验。雁门关是山西省忻州市的一个景区，这个所在呢，让人叫做是中华第一关，以险出名，还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这款的公款。那这个所在吼，伊古早是一个军事要地，见证了咱中国历史的进程。那么作为中原文化家游牧文化交汇的所在呢，雁门关是见证了民族融合吼一个过程啦。那作为咱中国历史上出名的千古雄德，雁门关哈成就了晋商吼晋商的辉煌。下面的时间呢，交予世云学姐到底来去雁门关感受千年雄关的宏伟壮阔。
1: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山西雁门关。雁门关它是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它是国家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那五 A 级的旅游景区。那当然这个雁门关呢，它是自古就以险来著称，那历史最为悠久，战争呢其实是蛮频繁，那商贸其实也是非常的活跃，而它的知名度啊影响力其实都是蛮大的。在2003年，那中国古建筑学家罗泽文就将这里誉为中华第一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是雁门关呢，它集长城文化、边塞文化、关隘文化、边贸文化于一体。那它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践地，是昭君出塞的落雁地、隋炀帝雁门之变的见证地、李克用赴唐的起兵地、杨家将戍守抗辽的一个镇守地，那是晋商走西口连通欧亚贸易的必经地，那是抗日战争雁门关伏击战的一个发生地。那它其实作为一个就是这个中原汉民族跟塞外少数民族的一个交融地，那就是它在这个文学上它其实也是一个蛮有名的，就是金庸先生他笔下他不就是成为一个这个阿朱跟萧峰他们那个凄美爱情的一个见证地。那雁门关呢，你既可以俯视中原，你又能够远眺塞北。那历来呢，它是兵家必争之地，在300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岁月当中，它始终跟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那由于就是雁门关就是它是集长城文化、军事文化、边塞文化、边贸文化于一体，所以就是在这样的，因为它现在就是变成一个景区嘛，它就是景区里面啊，那个关城啊、长城啊、爱城、冰堡、烽火台等等，就是有各种不同的用途、不同形式的一个历史建筑的遗存，它就构成了一个具有就是多种边塞特色风情的旅游资源。那当然它也再现了雁门关它明代全盛时期的一个风貌，就这样讲述着3000多年来的沧桑历史以及呢它的风云际会。就我们如果站在这个雁门关景区很高的地方去远眺，山峦叠嶂的横山山脉上，一座雄关，两翼长城，好似展翅苍鹰，守护着边塞的安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跃于眼前。那其实就是雁门关，它所谓的这个边塞文化，它也为我们历代文人

那当然就是它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就是跟离别有关的。那我呢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离别。那这个呢跟女子是有关系的。汉代呢为了缓和跟外族的关系，所以他长期去实行和亲的政策。那汉元帝的时候，这王昭君呢他就是远嫁南匈奴，呼韩也参与。那据说他就是经雁门关去北上，那跨过雁门关不久就进入到匈奴的地界。那这种在长江岸边长大的金楚女儿，来到这种黄沙蔽天、严寒刺骨的荒蛮之地，那我们发现她的那个风土习俗啊，跟自己的国家是有很大的不同，怎么能不感到悲伤呢？那据说她就写了就是一首誓言诗，那里面是寄托她对家乡啊，还有她亲人的一个思念。那这个诗其实充满了一种

0: 之边城燕壁牛马不也三四无犬吠之境梨树无干戈之意那站在你的边贸街那曾经兵刃相向的汉人和胡人那或许就是在这个地方去进行贸易买卖去互通有无的那此外呢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女子这个可能大家也是比较熟悉就是蔡文姬就蔡邕的女儿那当时呢就是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就是诸侯割据然后当时这个皇室是衰微的那董卓呢他兴兵作乱那就是蔡文姬呢他就是被乱军所俘虏所以他流落到这个南匈奴后来就嫁于首领左贤王那育了两个孩子那曹操他统一北方之后啊就是念及旧情嘛所以他就用重金去赎蔡文姬回来那可是孩子带不回来啊所以这个蔡文姬呢就必须要跟自己的一双幼子诀别那你看这些对一个母亲来讲是一个蛮大的这个悲伤的那在这个悲愤诗里蔡文姬他其实就写下他内心的一个伤痛那这字句当中呢仿佛就是流血泪滴落而前抱我紧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其父有还时那到了分别的时候马未立迟除车尾不转折观者皆唏嘘喜怒亦无矣那就听说蔡文姬他就是南归故国那些跟昭君出塞一样都经过这个雁门关那当就是车马行进到这座关城那他想到之后可能就骨肉分离了嘛我想他心中堆积的那种痛苦跟悲伤也许比这个关爱啊比这个程度还要厚重
1: 好，各位乡亲时代，以上就是今天的文化道三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剩饭又米汤，
3: 油米剩饭，
4: 油青面剩饭，油故事的剩饭。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话》，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前，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按中国次组安排公益路线的第一千级高新能碳纤维，日前去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呢，可应用于航空航天、气象智能、大空经济这条高端领域同未来产业，为按中国观看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给一只本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和究竟要出路呢？第一千级高新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点样板样重要的意义，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关注。由台湾桃园陈坤厚执头的天然强铜葵花沿线上扬之后呢，收获好评。陈坤厚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表示为繁衍销售当中的水上风光，其同入资者花为三年的时间，属是事不推提。两岸工作人员的相处啊，就同阿家庭一样，相当融洽。两岸听人呢，都应该为传播中华文化作贡献。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另外，全球第一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树插高成功的荔枝树，在广东啊，第一摆大面积的瓜果，引起民众的兴趣同讨论。昨晚我

0: 佢把栗子同榴莲插搞呢，插搞出的果实有嘛唔同？节目当中会同大家讲嚟了解。以上呢将系啲 A 时团有咩成法的主要内容。
1: 有色又有料，
2: 成法有蜜桃，
1: 有蜜成法，
2: 有气味的成法，有故事的成法。
0: 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有一种材料可比羽毛韩国强，可惜你比钢铁韩国硬哦。今天是咩土地强土高，耐腐蚀耐高温，可以讲你是十万钱油点一升，本大家称为黑色黄金。一只东西呢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沙发了解到，因中国此种研发工艺路线的第一前期高新能碳纤维呢，以前呢在上海是实现的批量化生产。一款产品呢可应用于航空航天、气象智能、低空建设，给到高端领域同未来产业，为我们国家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今日一只本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用办用出炉的呢？第一前期高新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点用办用重要的意义？阿登下半年来谈中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第一千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4: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3: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 6.5 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 95% 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
4: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 6.5 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四分之一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3: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中国企业长期更多只能做 T300 和 T700， T800 以上基本靠进口。 T1000 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4: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这种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一直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5: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 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4: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 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 一千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3: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很难做到 T 一千以上的强度等级。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估计就到头了，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T1001 甚至 T1002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4: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3: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什么呢？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介绍，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4: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高端的一些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3: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腈原料开始，经过聚合、纺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湿法工艺尤其难，湿法纺丝需要把聚合物溶液通过喷丝头挤入凝固浴，凝固浴的温度、浓度、流速都要精确控制，偏差0.几度就会导致纤维强度不达标。预氧化阶段更是如此，温度曲线要精确到每一分钟，稍有波动，纤维就会断裂或者是缺陷超标。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湿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4: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的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等等等等，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纤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3: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T1000 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夏末的回忆不是最后的记忆，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吗？我想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我相信。

0: 太阿帕
1: 太阿帕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啥
6: 你刚刚收菜浪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

0: 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1: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2: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3: 我也爱老师。
4: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5: 有色又有料，
6: 神法有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7: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由台湾导演陈坤浩执导的《天然强同开发》去引线上映之后，收获广泛的好评。影片故事改编自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泰流儿童文学作家曹文山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北农村男孩强同同达上司五孩葵花寻求纯真的情谊，受到广泛好评。陈坤浩年去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凡人小说当中的水上风光，他同叶子子花费三年时间熟悉思维体贴，两人工作人员的相处就同家庭一样相当的融洽。两人听人年年都应该为传播中华文化作贡献。我们下部来谈报道。
8: 电影《青铜葵花》以唯美的影音表达，讲述乡村岁月的温暖与坚韧，收获书迷和影迷的广泛好评。2012年，陈坤厚曾将曹文轩中篇小说《三角地》搬上荧幕，引发热烈反响。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是生活价值、人文认知的高度一致，促成了二人的再度合作。此次摄制期间，两岸工作人员的相处也十分融洽。
9: 我看完之后呢，我发现曹老师对于地景、风景方面的描写非常的详细，很有画面感，很多生活上细节的堆砌的情感的进展，实际上跟我的整个的人生价值观非常的认同。我说这本小说我要拍，他就给了我了，所以也是一种很好的缘分了。我想两岸同时中国人嘛，在融洽上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啊。在整个拍戏过程中间的话呢，那种像家庭式的那种两岸的工作人员的那种融洽，共同生活了两个月，为这部电影付出他们的辛劳。
8: 陈坤厚说，此次为还原小说中的水乡风光，他和摄制组花了三年时间熟悉苏北大地。在他看来，两岸电影人都应该为传播中华文化的善良和纯净做出贡献。
9: 我因为我熟悉的是台湾嘛，对，你要拍台北我闭着眼就可以拍了，但是苏北这一块地方你就真的要非常认真去认识它，对，才能够传达真正的苏北的情感。我在拍《青铜葵花》的时候就确定我一定要做到我是半个苏北人，我才可以去拍它。实际上早期像林子峰导演《骆驼祥子》，像张艺谋导演《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这些导演的作品确实也影响了我在这么一个快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间我能够给观众什么东西，我想还是一份善良跟纯净。我们应该拍一个中国几千年的善良传统给外国人看，大家都从中华文化的底蕴里面成长的所以用这样的共同的题材来创造更多的作品，在这个市场上面做更大的贡献也是应该的。相互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年轻人朋友就说，我知识的来源在哪里？当然除了读书之外，中国的历史，你要懂得历史，认识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内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面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给你很多的滋养。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最近呢，一只荔枝和龙眼有比比的，按照一则消息上了一则热搜。用满一回四年，原来因为全球体可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快速插高成功的荔枝树，在广东的体白太面积瓜果引起民众的兴趣和讨论。其中要把荔枝和龙眼进行插高呢，插高出来的果实又有什么不同？下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朱美来报道。
9: 这是全球首棵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10: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蛱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蛱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11: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10: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11: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10: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 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11: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怀枝，怀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10: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11: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2: 事实上啊，一年并不是第一张荔枝同龙眼的后台耶。2021年啊，华南农业开发团队呢又成了全球第一张龙眼同荔枝插交的龙眼新品种采麦。一张呢就以龙眼为母本。以 A 白面色呢，就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荔枝新种子。可以讲呢，两只方向啊，其他呢都是成功的哈。也标志着荔枝同龙眼逐渐生出隔离，实现双向突破。给支撑一只突破的国家荔枝种子资源库，熟悉为有爱豆珍贵的种子呢。有年一款龙眼荔枝，有马时候还能够走入我们消费者的果盘，还不继续来谈报道。
10: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11: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鉴评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10: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11: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形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那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10: 这次怀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11: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性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10: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怀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9: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 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五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子资源谱，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0: 太阿帕
1: 太阿帕
0: 爬竹丝
1: 爬竹丝
0: 种冬瓜
2: 种冬瓜地架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
5: 啥日光光秀才浪也给故事爱
6: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7: 油色又油了，
8: 神法又蜜桃，
7: 油蜜神法，
8: 油漆蜜神法，油故事的神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凌云飞来风景区啊，是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是杭州最热门的自然风景区之一，也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近期以奇峰怪石、飞禅瀑布，还有古通砂石同到寺庙为特色，是一个集自然风光同人文景观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八六版的《西游记》当中的技术主画家叶小豪，就是你曾经可以去见。飞来峰的一个岩石相当的奇特，有四肉而圆的眉层。凤凰的石窟、石刻同搭抽象啊，都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游客可以去凤凰悬赏到真迹见奇的美景，感受自然的壮丽同神秘。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台唱歌林玉啊，来自打卡杭州凌云飞来峰景区。
9: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凌玉。杭州的深度的旅行是来到灵隐飞来峰景区。参观完了灵隐寺呢，那我和小伙伴呢就来到飞来峰景区。飞来峰呢，它艺名是灵鹫峰，那山体呢就是石灰岩质地。山间洞壑纵横，幽深密布，山崖壁岩和天然的洞窟之间呢，留存着五代至元代的石窟造像，哇，也就是江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石窟造像群之一，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哇，这里的造像艺术融汇，有汉传与藏传的佛教特色，哇，这在我国的石窟造像发展史上，它填补了唐代以后重要的一个缺口。那我们步入到景区呢，我们可以看到满目的苍翠扑面而来，然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飞来峰呢，它其实山势呢并不高耸，却是因为有独特的石灰岩地貌，独具风姿，它的山体呢浑圆平缓，岩石呢裸露嶙峋，哇，奇岩冠石错落而立，历经了万年的风化和流水的侵蚀，就造就了洞穴遍布的一个天然的奇景，与周遭的石英砂岩形成的一个山丘呢相映成趣，宛如是一座天然形成的地质博物馆哦。那飞来峰的灵魂呢，当属山间的一个石窟造像。据记载呢，这里的造像呢，上起吴越，下至明代，哇，是以宋元时期为主。那其中呢，元代汉藏式的造像呢，就有百余尊哦，哇，是中国很大规模集中汉式、藏式的以及汉藏交融造像艺术的一个石窟，哇，填补了中原石窟的艺术从唐代走向衰落的一个空白。那我们循着步道向前行哦，在崖壁之间、洞穴里面呢，哇，总能与这些静默千年的石佛，哇，不期而遇。那我们沿着时间呢，缓缓上行。哇，脚下的石板呢已经被岁月磨得光滑，身旁的冷泉溪呢流淌潺潺作响，这里呢就是西湖的重要水源之一哦。哇，它溪水清澈见底，可见的水底的圆润的那个卵石，而偶尔还可以看到几尾的小鱼哦在水中自在的游弋。白居易呢曾盛赞此处哦，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优，游寺观冷泉亭为甲，哇，每每相见， 哇，赞赏果然名不虚传，冷泉溪畔，破雷亭与春虫亭隔溪相望。亭名呢，皆取自于苏轼的诗词"丹柱黛瓦，飞檐翘角"，与溪水古木呢相映成趣。那我们坐在亭中呢，可以听那个溪水奔涌如雷，看那个清风呢拂过树枝，让人忘却了凡事的浮躁。青林洞呢是避访之地，这里有飞来峰最早的有题记的造像，是后周的广顺元年的西方三圣，还有北宋的乾兴元年的卢舍那佛会的一个浮雕，哇，雕刻精美，线条流畅，佛像的神态温婉，衣服繁复，尽显宋代的一个造像的柔和圆润。洞内还有一块呢，酷似石床的岩石。有颗罗汉像在围绕这个石床的周围。相传呢，这里是济公曾经在此休息的地方，又称为济公床。其实，在附近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洞，可以进去看到济公在山墙上留下的掌印。遇到了，还是真的是意外的惊喜。灵隐寺呢，是济公和尚出家和早期修行的地方。哇，跟济公的相关遗迹不少哦。当朋友看到我发朋友圈，又说我又去跟济公相关的地方去旅行啦。真的，济公是台湾非常受欢迎的神仙之一，所以也告诉台湾同胞，要寻找济公的足迹之旅，也一定要来灵隐寺飞来峰景区哦。飞来峰景区这里的洞壁上呢，有历代文人的摩崖题刻，随处可见。从北宋到清代，各种字体呢错落排布，有诗，有造像记，有石像赞。哇，原来是一座中国历代书法博物馆。在这里呢，我也遇上好多来自台湾的旅行团到此游览。我们相互用闽南话呢，亲切问候一声，哇，你好，嘿，真的是特别的暖心。一出口，哇，距离就一下子拉近了。大家带着笑意来这里祈福、游览，既看山水风光，也是寻一份心底的安稳和团圆。愿两岸同胞常来常往，多些这样的温暖的相逢，平安顺遂，喜乐常在。

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想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油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青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今天呢，这周先发发疯显然的 AI Minecraft 这个封面了。一部名为《约定登天》的作品啊，受到了名人的欢迎。但呢，可能好多人没明白哈，他竟然是出自西安一所太好的一间普通教育工作室。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记者曹欣欣、钱千源呢，接下来去谈一下几位西安师生 AI Minecraft 创作的追梦故事。
3: 我一定代表狡诈。
4: 就是你认为所有的随机其实都是被资本家的齿轮安排好的，对吧？
3: 对。
4: 哦，你这寓意好深啊。
5: 西安欧亚学院的一间不大的工作室内，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黑慧月老师站在大屏幕前，和围在身边的学生们一起修改画面，捋顺剧情，沉浸在创作当中。
6: 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素的本子，我们一起去读剧本，我们去拆镜头，我们去剪辑，我们去设定角色，然后我们去设定场景，最后做整个的配音输出以及最后的营销啊。这样的话，我们在做完全链路之后，这个孩子在行业里面才有真正的竞争力。
5: 这间充满创意的工作室名为数字教育实验室，它是学生们课余时间深耕实践、施展才华的小天地。黑慧月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跨界创作者。2016年入职学校以来，他身兼多门课程教学，擅长用影视影像展现空间设计魅力。如今，工作室里汇聚了学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大家想法各异，取长补短，碰撞出不少新鲜创意。黑慧月。
6: 那比如说我们搞空间的孩子，就在漫剧中他可能扮演的更多的是影视场景的一些设计，数字媒体专业的学生可能在里边更多的是角色设计，整个的情绪节奏等等的这些板块，所以说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刚好是一个互补的状态。
3: 预告片的那个剪视频不在我这里。
5: 在这些学生中，环境设计专业的郭淑琴进步比较快，从 AI 漫剧创作的小白经过一路历练成长，他不仅担纲逆顶登天分镜导演，还独挑大梁负责商业广告项目。谈及过往，他坦言家人一开始并不支持他涉足 AI 漫剧创作。
7: 刚开始我妈觉得我做这个就是浪费时间，因为我是做环境的，你以后就得从事环境的这个工作，然后搞 AI 这个漫剧你可能只是当时会火一下，未来可能对你就业呀各个方向你都生存不了，但是我觉得可以，我就必须得尝试一下。
5: 毫无剪辑基础的他刚开始上手处处碰壁，剪出来的片子平淡无味，压根儿抓不住观众眼球。好在黑慧月老师耐心指点，带着他看优秀作品，一遍遍练习，慢慢摸索出了创作诀窍。
7: 我觉得刚开始的15秒是最重要的，然后就是要吸引关注，越抽象越好。后面结尾的最后3秒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让这个故事直接讲完，要留一个悬念再
8: 进。不管做好，全力突破。成了，练级一层，成了。
5: 今年2月，小郭和团队伙伴合力打造的 AI 漫剧《逆顶登天》正式上线，半个月播放量就直冲1900万。郭淑琴。
7: 我觉得它是一个热血番，就是一个年轻人重生到了这个世界，然后呢一步步变强的，然后要打开自己的新大陆。
5: 这份亮眼成绩打消了家人的顾虑，也让郭淑琴越发笃定心中的理想。他希望借助新潮的 AI 漫剧形式，让传统非遗文化走进年轻人视野。
7: 比如说变脸，之前他们也会觉得它会断掉，但是现在也传下来了，它只是变得比较抽象，它变成熊猫变脸了。我们现在有很多课程都会做一些关于历史非遗的这些短片，以这个数字，以 AI 的这个方式来呈现。
5: 同为团队成员的大三学生武志伟主要负责剧中的场景设计。和郭淑琴一样，他也并非传媒相关专业出身，只因对 AI 创作的浓厚兴趣，一头扎进了漫剧制作中。
9: 真心的热爱，我们并没有那么追求一些就是速成，我们是把它当作品看的，不是把它当做一种可以变现的商品。
5: 置身行业之中，吴志伟有着清醒的认知和自己坚守的创作底线。
9: 在这个行业里，要想走得长远，我觉得还是大家要做一些就是可以 带动人内心情感的东西，而不是直接表达就是爽的那种剧。
5: 作为工作室的领头人，黑魁月紧跟当下 AI 影视行业发展。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将阿登 A 社团游民生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为批判龙书堂，接下来你还有神州之上的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转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用尖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连麦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转木卡。

0: 大家相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清，
1: 我是小伟。时间都在我做木卡，带你转人生。
0: 首先呢，我等要带大家呢一起来去赤脚人生，谈五块人工五块的事。
1: 假如你喺客家语文选上，有人听来谈家乡一个乌卡贝斯。
0: 介意上啊哈，即系今日挨二种乌卡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难做嘅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挨二种乌卡同普苏汤，或者系非常完整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1: 好，介绍你面上上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2: 但钻人上。
3: 接下来去市长人上，看下人上穿起物嘅新鲜事。

0: 头一下呗，全国电扶新技术创新之家启用法通在深圳举行，以新空间、新平台、新赛事推动电扶新技术从创新源头迈向商业高地。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1: 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之家是全国颠覆性技术项目对接深圳资源的常态化参展，是展示、交流、孵化、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目的在于打造开放协作的颠覆性技术创新生态平台，推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融合，系统开展企业培育与生态建设，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2015年1月，经经济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深丹集团三方发起空间深圳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目前深圳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升级至1.0版本，已经筹备300多项优质项目。深圳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主任秦英安来讲道。
2: 深丹集团推出了总规模40亿的颠覆性技术贷，然后我们也在组建总规模10亿的颠覆性创新投资基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推动这个四链融合，更好地助推有颠覆性潜力的项目在深圳扎根发展。
1: 未来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之家将致力于成为面向全国链接全球的创新生态入口，挖掘同培育更多的颠覆性技术，吸引更多创业者成为深圳中心的未来合伙人，共同推动颠覆性技术探索、创新生态建设与未来赛道培育。

日前，二零二六年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种子计划启动仪式，暨非遗创新融合发展交流会在广东深圳举行，发动以非遗破产、产业创新为主题，探索两岸非遗发展传承、产业赋能新路径。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0: 非遗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人才系非遗运用书传承嘅根本支撑。虽然来广东持续以时代精神激发非遗时代价值，不断夯实非遗人才对人间实，也被省级其中嘅2016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重置计划，打破非遗小众化，坚持发表类，聚焦强人培育以产业赋能双重标准，领先优质非遗项目以产业好品人才，推动培育东传统、西创新。
1: 我已经研究新时代新疆人，大同传承人以书上对接通透，实现文化传承、产业整合、百姓建设嘅良性圈养。活动现场，非遗传承人以九个核心极端圈精神，参与极端嘅项目涵盖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等类别，包括人类非遗一刻，国家级非遗广烧、光彩瓷烧纸、上元撒印证、灌上制作、炖腌制作技艺，以及神奇非遗花艺缝中药文化、天拍成像。
2: 香港慈禧演帝奉茶制作技艺，广东非遗传播与发展工作参谋长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副总经理陈喜祥安尼讲道：“
3: 通过这个项目的话呢，让我们很多非遗项目，年轻人能够走进它，了解它，传承它，创新它。我们也打造了一个广东培养青年传承人才的一个育人模式。我们就在。” 高校的学生心中播下一颗种子，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

0: 好，听众朋友，今晚嘅一啖话题呢，就同陈本上到嘢。
1: 如果你系上爱肥糖节目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爱爱账户卡来去肥糖完整嘅节目，点糖精彩嘅片段，行咗地可以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0: 再来一首歌曲歌，你欢迎继续收听爱听嘅节目。
2: 阿弟，妈妈问下，
3: 好，
2: 将来睇嘢上爱做乜嘅？
3: 我穿洞洞洞洞的钱本啊！
2: 安尼哦，唔过穿洞洞洞洞的钱，洞辛苦呢。阿弟啦，妈妈老公啊，我记得妈妈要老公的话哦。
3: 好。
2: 第一，阿弟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3: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 第二，阿弟爱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3: 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2: 第三，等他爷再做一个正正当当、规规矩矩的人，安得吗？
3: 啊，乜鬼啊？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3: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听下来听户卡的声音。
4: 听众朋友，欢迎转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咬转木卡》。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专题节目《台腔撩滚城》，和泰流时间半球梦，欢迎收听。

江西崩桥台湾的小伙伴等人应该相当熟悉的好，泰流好一方面的起步比较晚，但是劝几人连续几番的期间开始两岸发生崩桥连衰，泰流也想写一称崩桥风，一度学校也开展了崩桥一项的体育运动，各体也举办了各式各样的连衰比赛，而其中就有不少的台湾产人参与其中。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讲述一位在深圳从事崩桥教学的台湾后生人廖冠成的故事。

0: 2021年，台湾棒球教练江忠豪接受北方工业大学的职教邀请，并带来八位的台湾高中棒球铁上神廖冠成，就是其中之一。
1: 那时候我在台湾读大一，刚打完大学的比赛，就听到江教练说，可以去大陆，你们考虑看有谁要去这样。然后跟我的父亲商量，我的父亲的意思是让我去闯一下。他说，毕竟台湾棒球圈没有很大，他说让我去大陆也看一下，毕竟从小到大都只是在台湾，每天都得训练，每天都得打棒球，没有时间。然后因为我自己的意思也是说，我想要去大陆。
0: 一句话，爱上去泰流，开启廖冠成五年的泰流球后生涯。和北方工业大学的五年时间度，他获得了太太小小无私的棒球荣耀，在球队当中的主力投手，因为身材魁梧，而且有点皮皮顿顿的，还对有些朋友很多，他才

0: 由陈副机位小胖来观察安尼讲到，
1: 海峡杯两次啊，然后江苏全国赛一次，深圳全国赛一次，攀枝花全国赛一次，三次。应该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说认识了很多人吧，就是朋友，他们也都会帮助我怎么样。说大陆朋友，我就是在大陆这么多年，我才发现说我回台湾没朋友，学生时代的。

0: 年天二届开始两届学生棒球联赛，北方工业大学成功卫冕大学甲子冠军，而且超伊米等二零一三年跟随着江中校教练下到北方工业大学的百名台湾学生，也将迎来的毕业季。毕业之后，佢哋要成绩嚟留下在泰寮继续从事佢哋人生内嘅棒球工作。而呢，王成呢就因为爱情，成绩嚟到棒球氛围浓厚嘅深圳，从事棒球教学嘅事业。呢，王成安尼讲到：，
1: 这个也是机缘巧合吧，就是我想去深圳啦。一八年毕业嘛，我就在理工待，然后我有跟我的领导说，我就是待到一九年的全国赛待完。一九年我们去西安打全国赛。
2: 你女朋友是深圳人吗？
1: 就是、对对对，她是。天津体院的，就是在北京的时候上班的时候认识的，就是在俱乐部里面。我女朋友以前是龙珠学校毕业，龙珠的那个棒球队的教练啊，我那个教练就打给他说：“哎，我有一个学生在深圳啊，你要不要用？”
0: 我前四年送风书，廖冠成和接下来你就可以去去深圳龙珠学校的教学生涯。
2: 这个龙珠学校它是小学吗？还是初中？
1: 初中，小学都有。
2: 哦、那你是教哪一届啊？
1: 我教小学的、啊。
2: 那你觉得在深圳教棒球有没有说有挑战？
1: 有，挑战很大。我教小学那些都是零基础的，就是你就是他启蒙教练，
2: 嗯，
1: 然后你比如把他从不会到会，他算是数一数二的吧。他有自己的球场，然后器材也很多，他器材的数量啊、种类啊都很丰富，差别就是在于训练时间。你看我在龙珠练一周，可能不敌人家练一天。学生的热情度挺好的，现在有三十多个学生。

去了关城 APT 造成之后，北方工业大学天意拜引进了十位的台湾学生，几多人其中的三位已经成为的球队队员，其他七人也以各种身份发育出各种工作岗位项。通过台湾学生可以体了解学习生活打球，也带动了一多的体了学生参与到半球位项运动当中来。台湾校长员也可以体了介绍等参加的半球梦。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本日嘅物跨年物跨市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来去搜索爱爱进物跨，就可以回听完整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难做地去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1: 再来呢边送上一首歌曲，歌曲歌你将同以下建议客家英文选手分享技术书堂。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6: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7: 但钻人上。
8: 所以以前呢，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9: 我是小薇，欢迎在节目当中也来听客家歌，品客家戏。
5: 中央文明同华南派体的教育。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木下的戏。
10: 听众朋友，欢迎转到节目当中。A 时代，我哋来听家乡的歌，木下的戏，听下来感受客家曲艺的渊源同魅力。

李善花出身汉卡世家，韩世纪初到为汉卡的船头，年长之后恃强梁势争。伊作为小妹想为家的师傅批示，伊能够把祖国的思路全部学一道，临危救场，让伊得惟妙惟肖。萧何因此抢入江国，本师门同批戏称为系西老虎。是个人时间，李善花先头主人的包公阴牛牛，装饰苍人。阴阳河等十个铺梯卡和一动梯器名声太臭。每逢演出，一道的上前风雨无止，跑定几十里路去看人家的表演，同其捧场。可以讲是拥有相当多的戏迷同他粉丝，给人人捧其为广东汉家的铁一花旦。

1992年，中国戏曲学院推举了到广东招生。李先发当时由冤产生，但他还报名高考，投你复习。当时正闹起一天头，他听人态度是埋头糊涂，一错就会几个钟头，因为阿鼻过太。他考试之后唔到一个星期就提前分娩。为了爱意新人的看客们，李先发做出了艰难的抉择，撒起温暖的笑话，放下为阿娥替补的两岁婴儿，爱意去出了白眼。1993年，在师长的鼓励下，李先发决心披荆梅花奖。于是他苦练水手功、闸北功、丹内功、扁担功等三难四险的切技，即将参赛之际得第一来的平冲一人，也是为其相当的煎熬。伊觉得当时的经历简直出太有戏剧性了，相当的纠结，迫上天人肯定以后看。提起先生往事，李先发反而先用了调侃的口吻。雪上加霜的是，李先发结伙攻心之下，喉咙全部哑闭了，最终靠科学发想法，艰难的演完了百里海演词、盖容战夫、演容河、三鸡杂子戏。虽然已出力，但系擅长单位管制、扁担功、单内功等切法太方异彩。前场撞上上戏三十过次，出乎其意料的是，经历很多考验，他不单止获得了第1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竟然还高举榜首，也因此成为南一建国脱梅体演员。而话梅花上次苦寒来，一个奖是汗水、泪水、血水凝结而成的，而军功壮大要交给一班，更要感人的一班。再来年，宋帅的是李先发看日神探，以壮郎明思眼。

0: 桑葱同样开心汤故事。
1: 小朋友，当心的生日工，我们也来谈
2: 生日工开世界。
3: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费钱，首先是老太姐家话，来是谈阿伟叫为细老哥细老妹的人，用客家话来是讲一道寓言故事哦，吼。太细家啲哦，见下位小朋友啲人听故事啊，嗬，太多书都系用普通话来念。嘅我哋呢客家地区嘅小朋友啲人嗬，爱好少自家嘅阿妹花吓，好少我哋人呢客家花来。嘅我记得人呢用客家花来去念埋一条寓言故事啊，嗬，又听起来动摇踏实啊，嗬。而且呢，有啲小朋友客家花也系十分嘅赞啊，听嘅以后你会觉得相当嘅震撼，相当嘅神奇。嘅今晚又好，苏姐落去老人家讲故事嘅小朋友啊，喺我哋读书时嘅话嗬，来自广东梅竹嘅二凤盖小朋友带来嘅聪明呢识后果嘅故事，一齐落去听下先啊！
4: 聪明嘅识后哥哥喺苏林度嘅最聪明嘅人，识后哥哥有只识后太太，决定。细后哥哥经常都为自家的太太哀叹，唔买时候真可以聪明一点啊！因为细后哥哥过聪明，所以小动物唔论遇到咩的难题，都会来请细后哥哥帮忙。小猪爱上盖房的，黄鹂爱喝鹅脯，熊猫爱喝花花。细后哥哥就把房诶用来盖，唔先铺用来食，花红果用买颜色，都话本来几点滴。然后小猪就专心诶学习盖房诶，黄鹂也咪伊诶练歌，熊猫也咪伊诶学野外画画。有一日，细后太太也出来问，唔知是做嘛诶？只有细后哥哥好无卡，识查探音乐，面啊重风水木，过当然会过世诶。细后哥哥感觉小痛物过久都唔想来给我卡诶，鸡蛋都是做嘛诶耶。之后细后哥哥拿起包子、张法香，眼前的小猪已经成为了建筑师，王鱼也成为了歌声，熊猫也成为了画家，连家位细后太太也可以遵守当医生呢。眼前几点都暗淡，但今都成了明年。奶奶，奶俺聪明，马爱冬天早上，给黑因为马爱呀。这个故事有点类似于生聪明，我爱等小朋友渐渐有头脑是没用的，必须爱脚踏实地，命运真。

0: 迪拜变得有太世界。
1: 阿杜迪拜也可以有太套利。
2: 听众小朋友，而分开小朋友讲的咋聪明呢？小学个故事啊，吼，当有道理哦。就算按有能力法，唔付诸行动，佮阿妈阿都数位唔到位喎，吼。佮接定下来啊，吼，而分开小朋友和老太齐家讲一则故事啊，吼，要系深刻的表态一种理念哦，佮出一天系个付诸行动，哈，行动起来就能够展现人的力量哦。来去听而分开小朋友讲的逆功嘅力量。
3: 泥工的力量可以在关押的夏天，由四只小泥工发现了一半西瓜，西瓜被刮弄刮风，瓜子煮糊，西瓜皮刮溜，看起来刮新鲜。泥工又热又寒，兴奋地爬上去寝室，有一只泥工给刮坏，就像钻天机一样钻到西瓜肚的寝室，还有一只泥工起起来讲。

0: 好，唐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爱我中文卡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杨美淑堂
1: 的节目自我也好，也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汤客户档来搜索爱我中文卡淑堂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在天光夜节目当中再会，
0: 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3: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阮有两个央视频小号，一个是两岸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内底啊，也有真侪咱新鲜的两岸交流的资讯。欢迎乡亲来观看捧场。那今仔日的节目呢，咱首先是资讯报你知，来关注福建的福州哦，招商引活水，连商断长板。来打造新型的建材产业新高地。福建的福州以五转模式来抓招商，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APEC 成员经济体是正做今年头一季度广东深圳外资来源的十队的主力。那另外看见新大陆啊，咱来关注苏超是大力运动草坪市场，科技互联定岗雇佣草坪走出加速度。另外，咱会听到家业热播啊，是带动吼非物的消费。非洲古城的这个带有墨水的，这好料面吼是正做拍卡的顶流。那融合家园呢，咱来关注这张奖杯啊，为什么会这么感动人？第一家园呢，咱来关注福建的厦门建设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助力大。

0: 立蕉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永和斗阵行。那首先，资讯报你知啊，咱来关注，作为传统的建筑强区，福建省的福州市啊，是由万顷古楼、英台、美美、福清定做的这个建筑之乡。也即满年，就讲面对这个建筑行业转型升级的这个热潮，若讲靠过去的老办法啊，要走出新的未来吼。应该讲，这需要真强的技术含量。那伫这种情况下呢，福州是坚持五全抓招商，推动建筑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这方向啊，加速来提升，和这传统优势产业啊，发展出新的生机。那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3: 走进闽清绿色建筑产业园。

0: 原的中建海峡科技福建有限公司，偌大的厂房里一派繁忙景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产线在生产福州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项目中央防撞护栏构件。除此之外，企业还生产多种装配式建筑，产品应用涉及房屋建筑、市政、能源管道、轨道交通、水利水电等多个领域。据了解，近年来闽清县以建设全省首个绿色建筑产业园为抓手，加快培育装配式建筑、钢结构建筑等绿色新业态，以中建海峡等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集聚，以链条优势推进建筑材料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带动千亿建筑产业集群化绿色发展。中建海峡科技福建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副总经理杨硕：
1: 构建清洁能源体系，打造上游电厂、下游工厂的模式，利用厂房屋面铺设光伏组件，绿电使用比例超45%，成功创建系统内首家碳中和工厂，推行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建筑垃圾高效转化，实施数字赋能，应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生产流程的绿色制造和精细化管控。
0: 闽清建材产业向绿向新纵深推进，福清则立足临港产业优势，以化工新材料为突破口，做强上游支撑。在福清江阴港城经济区建立万华化学等龙头企业上游原料配套优势，福建私家新材料科技产业园落地福清，深耕生态建材与高性能复合材料领域，高效打通化工新材料向绿色建筑建材转化应用的产业链条。而类似万华私家这样的招商带来的化学反应远不止建材一域，在罗源、宝钢德胜、罗源敏光等龙头企业完成百亿技改，周凯高纯材料加工项目填补全省高纯合金钢生产空白，绿色冶金产业动能澎湃。在闽后，绿色建筑产业蓬勃发展，陶瓷建材、涂料建材、电缆建材、家居建材四大板块齐头并进。私家集团福清新材料科技产业园数字化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姚佩健：
2: 私家新材料产业园在福清部署了耗能新地板、碳金属墙板以及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项目，整个生产线均实现了自动化的生产。
0: 以招商促集聚，以集聚强链群，福州持续坚持五全招商理念，如今已形成涵盖装配式建筑材料、新型墙体材料、玻璃制造、新型塑料管材等完整体系的新型建材产业链。长乐、福清、闽清、罗源等区域协同发力，铺展出具有区域集聚效应的产业新版图。
3: 好，乡亲，那说落来这条消息，咱继续来关注福建的福州发展绿色食品产业啊，对保护生态环境、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农业提质增效，也个农民增收啊，拢是意义正个重大。那人均经济啊，只有0.175%的这福州，贡献了福建省将近10%的粮食的产量，蔬菜产量啊是连续真侪年排伫全省的头一名。企业三大啦，也保持全国第一。看起来，那亲像有矛盾的这高山出的这个奇迹呢？究竟伊是按怎来炼成的？这答案啊，就收在福州以五全模式来抓招商，来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这无边的计划当中。那具体是按怎呢？咱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4: 面对耕地紧张的先天约束，福州的招商并非简单引进项目，而是精准捕练。眼下永泰青梅正值采收旺季，过去当地梅农以卖鲜果为主，价格低波动大，如今通过引进梅满天下、梅百华等头部加工企业，青梅被酿成清酒，制成梅饼，形成从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完整链条，附加值倍增。自去年起，永泰还先行引入了专业无人机运输团队，探索青梅采收、空中运输新模式，大幅降低了人工肩挑、山路转运带来的安全风险。在福清的中印尼两国双园中方园区里，椰子、水产、肉类等绿色食品加工项目接连落地。2025年4月，中国首票印尼进口鲜食椰子抵蓉。同年11月，中国首票印尼冷冻榴莲抵蓉。随着越来越多水果跨越重洋和越来越多食品企业入驻，上下游企业、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加速成型。 永泰县

0: 葛岭镇党委统战委员林伟。
1: 总共四家运输团队参与全村的清煤运输，清煤运输从肩挑担砍到摩托车运输，再到无人机运输，实现了科技领域在清煤运输领域的一个应用。同时，在这方面的尝试也大大降低了清煤果农在运输过程中的风险。
0: 福建淼天汇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峥嵘。
2: 印尼是我们这个全球最大的椰子种植这个及椰子产地生产国之一。椰子的特点就非常清甜，不仅做水果销售，也能够更适合我们做工业化加工。
0: 福州的招商不止引起，更注重引智。在去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的14个智慧农业典型案例中，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探索的蛋鸡智慧养殖模式成功入选。光阳蛋业联合本地科技企业开发的木鸡狼智能机器人，融合了视觉、声纹等多模态分析技术，可以一次性采集蛋鸡的表现特征、鸡笼状况等数据，目前已在全国80多家大型养鸡场运行，并出口至日本和马来西亚。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渝西蛋鸡养殖基地养殖部经理杨春杰。
3: 我们说什么机器人呢，它和以往相比呢，在这个识别的准确度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呢设备的稳定性方面也有了非常大的提高，给我们这个工作呢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0: 从出到深，从散到聚，从传统到现代，福州的招商实践正在重塑这片土地的食物版图。如今福州已形成水产品、果蔬食用菌产品、肉蛋制品、茉莉花茶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涵盖种植、养殖、加工、流通、农食文旅等环节，具备多元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优势。未来福州将继续坚持五全抓招商，围绕一产做优做特，二产做大做强，三产拉动拓展，进一步放大福州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全力构筑更具韧性与活力的绿色食品产业高地。

0: 好，乡亲，那说到来这条消息，咱来关注广东的深圳。广东深圳作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地 ，APEC 成员单位吼对深圳投资的力度啊是不断升温。最近外资企业正咧加速伫深圳来布局一批重点的业务。那数据是显示，今年的头一季度吼，深圳实际利用外资的总额94.5%是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那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从研发创新到区域总部，从先进制造到现代服务 ，APEC 成员经济体以多元化布局深度融入深圳发展，在前海深港国际金融城聚集了超过500家金融机构，成为国内港资外资金融机构集聚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以轻资产运营为主的汇丰银行，却在前海投资了一座超过40亿元、近50,000平方米的办公楼。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湾区总经理李奇乐：
2: 通过 APEC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性的企业进来，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服务他们的机会，更好的发挥我们引进来走出去的优势，然后呢协助更多的企业，包括中资企业扬帆出海包括外资的机构来寻找合适的更好的一些投资的机会。
1: 外资银行正通过多种方式持续加大在深圳布局的力度。作为目前唯一一家以深圳为总部的东盟投资银行，开泰银行不仅在深圳设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还将以此作为集团在中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开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胡景通：
3: We see the opportunity to bring the technology to Southeast Asia. We have witnessed a lot of new collaboration.
1: 我们看到了把技术引入东南亚地区的机遇，我们已见证了许多新的合作项目的开展，其中包括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比如在泰国的数据中心及其他新技术领域的投资。这对深圳而言是一个绝佳机遇，因为这里地理位置优越，是新技术与新商业发展的前沿阵地。
3: New technology and the new potential business.
1: 日本、美国等国企业在深圳机构也纷纷表示将抢 APEC 机遇，立足深圳开拓更多业务合作。数据显示，深圳今年一季度来源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超过了160亿元，占全市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 94.5%， 成为深圳外资来源的绝对主力。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深圳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创新，深圳是一座面向未来的城市，始终着眼于长远发展，这正是 APEC 的核心追求。我们制定了 APEC 的2040发展愿景，深圳在创新驱动、开放开展、改革等方面，尤其是推动数字经济方面的探索，完全契合这一长远愿景。
0: 好，乡亲，那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看见新大陆单元，我是主持人阿雄。首先要来讲的呢，是随着苏超联赛正激烈，卡球运动热潮是带动草坪需求啊大幅度来增加。在江苏定江的古榕，原本田间地头的这普通的草坪啊，靠着科技赋能，是变身成做职业卡球场的标配，为市场顶面啊贡献出正激烈销的货品。那具体情况吼，就讲这片草坪啊有啥物款的特别的所在呢？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一大早，镇江句容市后白镇的草坪种植基地里一片热火朝天，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荫被工人们快速切割、卷捆、打包，一摞摞码得整整齐齐的草卷被装上等候在一旁的货运卡车，一车车草卷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南京农业大学句容草坪研究院院长杨振明说，近段时间火爆的苏超联赛，不少体育场用的正是这里培育的专业运动草坪。
3: 我们身后这片草，我们就是续往贵州黔西南，是17200平方米，从昨天开始装车，连续大概4-5天吧给运完，然后再进行下一批的备货。到目前为止哈，草皮的销售已经突破了20万平方米，和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销量翻一倍还不止，现在市场非常好，现在只要有草肯定能销，而且价格高。
2: 售价走高、供不应求的背后，是科技为传统草坪注入的核心竞争力。杨志明随手拨开基地一处草坪的根部介绍，当地采用的技术是将经过处理的疏浚沙沙粒粒径严格控制在0.25毫米到1毫米之间，这样既能保证草坪草快速生长，又能解决足球比赛踩踏后容易产生的板结问题。
3: 它这个粒径范围是有什么特点呢？保水透水，达到平衡。下大雨以后透水性很好，但是怎么践踏它不板结，而且这个粒径哈稍加改良就很好的满足草坪草生长的需求。
2: 作为苏超场地建设顾问，杨志明带领团队为江苏30多个专业足球场量身定制草坪，其中80%使用了他们在西冯村推广的耐践踏、抗病虫能力强的品种，如耐踏一号中华节旅草。
3: 比如说中华节旅草，它是世界上公认的最耐践踏的运动场草坪建制材料，所以说现在市场上特别在苏超这样的比赛用量特别大。
2: 仅去年苏超赛事期间，后白镇西冯村草坪种植户就售出了10万平方米的运动型草坪。杨志明透露，团队正在研发移动模块式草坪，预计今年底就能推出更高标准的产品。
3: 随着这个苏超这个比赛的持续，我们的标准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把模块化草坪给加厚，去年个用2.5厘米、3厘米，今天我们加厚到5厘米，头天换第二天就可以比赛，就应急修复，保证比赛的能够顺利的举办。我们设计了几种规格，最小的规格1平方米乘1平方米，还有2平方米乘2平方米，3平方米乘3平方米。这个模块提前预制好，草皮有损毁的情况下哈，像搭积木立刻就拼接上就可以使用。
2: 句容市后白镇草坪产业已有30多年发展历史，当地通过多项前沿科技手段培育出适应不同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优质草种，具备耐践踏、生长快、抗病虫等特点。同时，先进的灌溉系统和精准施肥技术确保草坪始终处于最佳生长状态。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那说到来这条吼，咱来看央视大剧吼，家业啊持续播甲正闹热。那这个吼按剧中当中的徽密文化是带红起来。黄山市诶，这徽州古城吼，内底是掀起一股蜜香消费的热潮，会当食到徽蜜酥吼，徽蜜主打的特调的饮品。各式的蚊虫冰箱搭顶顶的哦，这按青年的徽蜜文化甲现代生活巧妙结合的这蜜味的这好料面。那这个正做各地旅游来到这地吼，拍卡的这堆积同款的这款好料面，和古城啊散发出无常的这文旅的活力。那具体情况，咱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播出，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体验徽墨制作。在黄山市屯溪区胡开文墨厂，留学生们沉浸式研习徽墨从炼烟、和料到捶打、亮墨的百余道古法工序。在随后的实践环节中，大家纷纷化身制墨工匠，深度体验在墨锭上描金，笔尖游走间，原本古朴的墨锭焕发出灵动的金色光泽。俄罗斯留学生雅娜，
2: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徽墨技艺，我觉得很有趣。
1: 在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的一家新式茶饮店里，工作人员正准备调配一款新式茶饮，以蝶豆花、黑枸杞等食材入茶，呈现出砚中墨韵的视觉效果。此外，各大特产店的徽墨酥也成了抢手货。作为徽州的传统美食，徽墨酥外形仿照徽墨制作，乌黑油亮，入口甜醇香酥，还带着十支满腹墨水的美好寓意。某特产店店主林红娟：
3: 我手上这款徽墨酥由我们徽州的传统顶子酥而延伸的，外形四四方方，像一块墨条。有北京的学生来我店称为它状元酥，讨一个好兆头。现在我们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推出了椒盐味、低糖的多种口味。最近我们店的销量还是蛮好的。
1: 在徽州古城的一些文创店里，各式各样的徽墨主题冰箱贴、纪念挂件同样备受青睐。这些文创产品将徽墨、徽州鱼灯等标志性元素融入设计，造型小巧精致，价格亲民，成为游客带走徽州记忆的首选。相比于传统的文房四宝，这些小巧的文创更贴近日常生活，既能自己留作纪念，也适合送给亲朋好友。上海游客王真：
4: 我是看了《家业》这部剧，特意来感受一下徽墨文化。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好，乡亲，那说落来，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用海观察时间。咱要来讲的呢，是这个最近咧播的《好阿嬷的情书》这篇啊，应该讲全篇拢是用朝鲜方言，也全员拢是素人啊。成本可能无超过1000万，但是规日的票房啊已经突破了6亿。这封情书是安怎这么感动人？伊予观众听到心内什么款的心声？找到精神的原乡啊，无呢？咱就斗阵啊来分享一下。那首先头一个想啊，感觉讲着讲汉字。伫朝鲜一个闽南的方言内底啊，批就是神的意思。那侨批啊，又个叫做文神，还是讲叫做文批，是海外侨胞就讲经过家人寄予故乡的家书啊，个有这回款。那一方面是传递讲对家乡的牵挂。也是讲来帮助吼，即伫家乡的亲人啊，有钱通渡过难关。那电影内底啊，真够感动人的是，正是迄份承载着思念、责任，也够有信义的迄薄薄的皮纸咱讲啊，比如讲内底有讲着吼，富江白50元吼，随家布料10尺吼，平时啊唔通伤俭，天好无成，二路不代志。当做完也留你一份，一句过一句啊，看起来真个通常的，咱日常咧交流交谈的这话啊，每一字拢是有主用脚步行出来，阿妈用心来个行列的。那咱讲中国人的爱唔限定讲是伫修辞内底，为一切有我，我心内有一个，一心袂当两用，到亲像身伫故乡，亲像甲你关头拄关头咧欣赏。江海幽欢，团圆可盼。迄桥皮内面呢，应该讲是皮纸啊，经过这海洋惊涛骇浪啊，真侪个月才到来。但是听候的这个心啊，始终是一致的。因为写字的人知影，读字的人知影，心丢人丢，人丢啊，家就丢。为描字到写字，再个到教学生读书。伫个异乡的男子通过方块字确认到情感的连接。汉字是刻伫心内文化印记，是挂袂断的乡愁。2013年的6月，侨批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成做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那即半年，照着电影的暖意，广东福建的这博物馆内底，少年一代是经常来参观，来感受这侨批即一句过一句的即字内底，伊的温度，咱讲一撇一位，写的是人，人甲人靠做一下呢，就是将，也搁较侪人靠做伙就是将。咱再过来讲乡音，嘉北，电影当中即朝鲜的方言是真正咱观众心内，即个在软的所在会来拍动咯。咱讲亲像厝内人甲厝内人隔壁有时小少问啊，讲你食未？也对于平时讲话并无做阿妈来讲只能你食未是包含着对厝内人的牵挂。三餐温饱日子就是安稳的。那换成北京话讲食未嘞你？上海话叫拢你食饭阿未？四川话讲阿食阿无嘞？天南地北，无相所在是无相的方言，但是情感是相通的。每一个人的心内底呢，拢有一句正解熟悉的这乡音。那电影是按这个正解朴素的朝鲜话真实的生活，按照原本该提出来，该拍为这部剧内底入去。因为伊是相信讲中国人会晓听看有。并无后壁这温烈的演戏，也阁有真挚的心。即满调影是影响世界各个所在，也脚步也是无停的。为乡野到城市，为故土到四海，时空是安尼变来变去，也学着了真侪所在无相的语言，改变了生活的模样。但只要听见迄句乡音，心内迄份想念，迄份笑脸一个就出来了。第三呢，是以及岁月深处的迄至情大爱。你唔知影我苦，
我也毋讲。这是中国人正解签订的默契，悠远的共情。一个女主替一个毋捌见面的女主受了半生，伊甲伊无熟悉，也毋知影伊的模样，甚至毋知影伊是毋是阿咧达，只是接过了一张无阁有回音的吼，这张批就用一世人啊安尼写落去，毋追问，毋解释，毋表白，只是做，只是受，按思念啊变成做日常。按成熟呢，活成了习惯。这份爱，甜蜜、隐忍，无外露，无四过讲，却伫岁月的沉淀当中啊，哎，愈来愈沉重。无管你伫倒位，我拢替你守着迄个家。你毋免知影讲我是啥人，你只要好好的活着就会使。伊是超过了血缘，甚至是生死。伫中国人的心内底，神的分量啊，是真够强。山海会当讲来阻挡一寡物件，但是岁月会该连接起来。当年的爱，一直啦拢是安尼。那第四年，吼、哦，咱讲一撇一位啊，是来处，一字一句的乡音是归途。电影情书吼，这超连的拍开。你伫咧看别人的故事，其实啦、啊，也是咧看家己。看心内迄个真久无叫出来的名字，看迄个已经亲像敢若未记的，但是将来啊毋捌离开的迄个家。无管讲你身伫倒一个所在，只要看见汉字，听到乡音，心内的军啊，一下就会精神起来，生发出一阵阁一阵的温烈。影片是缓缓的落幕，也来回望百年桥牌内底沉淀的国家情怀甲时代的担当。咱每个人的心中啊，慢慢地升起了那份正解厚重的民族情感。在那个特殊的危难时刻啊，海内外中华儿女真关心家乡，想着祖国，一粒又一粒的这热心啊，通过桥牌紧紧地相连起来，共同来托起了救亡渡船的希望。那千百年来啊，中国人的乡愁、情谊、团圆的情愫，一直吼拢是被认同成做一种文明的滋养，共一个梦想的激动，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无感觉讲这个有偌远咯。最深的爱，从来毋免大声，伊亲像故土的月光，无问归期，却照着一代搁一代的人倒来厝内的路。好，乡亲，那关于这段热播剧的分享，咱就讲到这，咱搁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那说到来呢，咱就进入今日节目的最后一部分，第一家园。要来讲的是最近这几年吼，福建厦门努力来打造大包大气登陆第一家园的第一站，带头伫全国建设两岸标准共同服务平台，对台湾企业来试行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那具体情况呢，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经福建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2026年1月1日，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开始施行。这是大陆首部为促进两岸标准共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条例首次明确，通过共同选题、共同研制、共同比对或共同使用等方式开展标准化合作，称之为两岸标准共通。条例最大亮点在于赋予同等待遇。规定台湾同胞及相关机构在标准制定修订上以本省居民居构享有同等待遇。不少在闽发展的台胞表示，条例的实施将为台胞台企融入福建发展提供标准化支撑。台商范江峰：
3: 其实在两岸有很多的标准原本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通过这样法律的规定，第一个可以让更多的在大陆的台商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了法源的保护自己。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觉得对台湾岛内的台商起到了更大的帮助。为什么？因为他以后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更容易找到的标准来进入，不会因为这样子两岸的一些差异造成很多误会。那其实这样子才能更好的加入两岸融合的发展。
2: 其实早在2023年6月，厦门就在全国率先建设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为两岸产学研机构企业提供标准查询、台企标准公开、技术指标比对等服务。比如两岸标准智能比对功能就可以实现2000多项食品添加剂、10000多项农产限量指标、5800多条两岸名词术语的智能精准比对。台湾地区标准化厦门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余良：
4: 在那个农药残留方面，比如这种物质我们大陆称之为百草枯，在台湾地区呢却叫巴拉意，存在很明显的差异哈。过去大家不知道这个差异的话，会在产品的曝光进入对方市场方面呢存在一个违规的一个风险。那现在有了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就可以一站式查询相关名词术语的一个对照情况及限量要求。
2: 截至目前，平台共收集30万余份标准信息，收入两岸共通标准321项，作为两岸标准的数据库活字典政策通。平台上线以来，访问量已经超过49万人次，为两岸企业提供标准化公益服务近70次，查询比对服务超10000次。同时，平台还在全国首创企业标准共通模式，为台湾企业试行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台商杨应雄来厦门发展金门白酒产业，就通过平台制定了清香型白酒企业标准，并成为首家在大陆声明公开企业标准的台湾地区白酒生产企业。台商杨应雄：
5: 对我们产品包括我们代理商或者消费者来讲，这是一件好事。这样一个认定以后，我这个商品在大陆的销售它是有一个背书的，所以我也后来也鼓励了很多我们台湾企业，既然我们要把市场放在大陆，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2: 台湾地区标准化厦门研究中心工程师汪建州：
6: 协助了金门华夏酒厂编写了企业标准清香型白酒，涉及了33种白酒产品，同时我们也提供了企业标准公开声明服务，让酒厂能够在平台上公开他们的企业标准。
2: 据悉，目前已有3家台湾地区企业和11家台资企业的49份企业标准在平台上进行自我声明公开，涉及橡胶、塑料、电子设备、食品、农产品等多个领域，涵盖138种产品，帮助台企更快适应并融入大陆市场。
1: 好，乡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山东省潍坊市有着悠久的风筝制作历史，当地一代代风筝艺人呢是传承扎胡会放四大风筝制作技艺，并且不断的改进创新。如今呢，这个潍坊风筝的类别多样，产业呢发展兴旺。今天的传承由我们要一起来见证一代代匠人如何为潍坊风筝画出新的模样。
0: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一声声秦腔是刻在西北人骨血里的基因。有声有戏带您聆听这吼出来的三秦魂。
1: 苏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是首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征法活泼、色彩清雅的独特风格。今天的非遗单元要带您认识苏绣的魅力。
0: 楚河汉界分隔黑白阵营，车马试炮演绎金戈铁马。中国象棋这张方寸棋盘不仅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更承载着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军事智慧与哲学思想。巴雅会馆走进象棋的慢思考世界。
1: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

0: 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1: 横向
2: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3: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风筝又名木鸢、纸鸢、风鸢，中国呢是风筝的故乡，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就发明了风筝。
6: 风筝在古时也被称为纸鸢，清代诗人高鼎曾写道：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那这首诗就描写了一群活泼的儿童在大好春光里放风筝的生动场景。风筝是中国的古老发明，最早的风筝诞生于春秋时期。从隋唐开始，放风筝逐渐成为一种群众性的娱乐活动。世界上最早的木鸢风筝就是由鲁班在潍坊境内青州西南鲁山脚下成功放飞，因此山东潍坊成为我国乃至世界风筝的重要发祥地。放风筝在这里已演变为一个国际性赛会和文化交流活动，而风筝的制作技艺更是不断传承和发扬光大。
4: 潍坊是中国著名的风筝之都，一代代工匠攥着竹刀磨手艺，把新故事画在纸鸢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潍坊风筝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永训：
7: 你这完整的风筝呢，从选料开始到这个放飞成功呢，它需要这个四个技艺，我们简称四个字，就是扎喉会放。工艺方面呢，就是材料的选择，我们选用的是南方毛竹，再就是咱们的丝绸面料，因为这个毛竹呢韧性好，强度高，丝绸呢轻薄而且透气性佳。第二呢，就是潍坊风筝呢做这个骨架的时候呢，工艺非常精湛，比例呢比较精准，网扎呢比较牢固。再就是蒙面处理，我们一般呢做这个传统风筝呢，蒙面的平整光滑，布料啊纸张啊它的平整性，那就是咱们放飞啊技巧方面，首先呢要检查一下这个风筝啊角度啊拴的是不是合理，线呢要拴牢固。第二呢就是选择这个场地，最好是空旷的地方。放飞过程中，一个人手持风筝，一个人呢手持线，逆风而放。怎么创新呢？不是光图案创新，我们要在这原有的传统基础上加一些新的内容，传统跟这个现代人相结合。结合他们所有的长处的这个机械原理，这一块呢就是结合了我们现在这个市场需求，让更多的年轻人呢看着我们这个东西呢有一种新感，这样呢他们才喜欢，我们将来做这东西呢才有市场。在制作过程中，就为了造型不变，减轻它的重量，我们就结合了这种工艺，有的呢是纯金属，有的呢是半金属，有时候我们还结合一些新的材料碳杆，这样呢既不变这个原有的样子，就减轻了咱们的重量。这个南方的海呢，就是我从小的记忆，在空中啊，就像那个动画片一样，就是让潍坊的风筝啊飞得更高更远。我们每年这个潍坊国际风筝会呢，都有一个创新大赛，我们绞尽脑汁啊，要做一些新的东西。这个南方的海呢，就是我从小的记忆。那也是对我们那一代人的一种情感吧。哪吒闹海啊，有4条龙全部设计成，在空中呢翻滚打斗。哪吒呢脚踩风火轮，手拿这个金枪，跟这个4条龙的搏斗。上面呢代表我又加上一个太阳，太阳呢是日出东方，蒸蒸日上，也加上这个寓意。这个呢风筝的最大特点呢，它是咱们传统技艺硬翅风筝，它的高度呢是6米，宽度也是6米。这个风筝呢，就是在传统技艺上，我们又创新了一些动态的这些原理，它比这个咱们普通传统的要 工序就复杂一些。这个呢，咱们传统风筝呢一般没有这一块，我们就借鉴了咱们像自行车还有火车那个轮儿，它用曲轴带动导杆嘛，像我们要求的部位的这种带动件。
1: 这个风筝飞起来之后，它上面有个风车呢，风一吹呢，它转动，一转动呢，你看它这个周边的龙啊，还有这它这个手中的枪啊，包括它脚底的蹬的风火轮啊，它就有一种动感。
7: 在空中啊，就像这个动画片一样，它有些部分呢能动。风筝啊，不光是民间玩具，也是我们当地一种民俗文化产品。我们也希望呢，现在的年轻人继续将这门手艺的传承下去。我们现在的潍坊风筝产业呢，做得非常大。现在80%的以上的作品吧，产品销往海内外。我们也结合了一些国外啊客户的需求，结合他们提出的一些样品改进，再结合我们传统风筝这块技艺，这样呢，就是让潍坊的风筝啊飞得更高更远。
8: 光做好风筝不行，得让更多人看见。办展会，非遗文化介绍员，就是想让大伙儿，特别是孩子们，了解咱们潍坊风筝的技艺和文化，喜欢它，把它传下去。看年轻人放风筝啊，就知道，风筝这根线拴着过去，也牵着将来。这不仅是一根竹条，也不仅是一门手艺，这是一座城市的翅膀。咱们手艺人守的不仅是技艺，更是迎风而上的咱们中国人的梦。
5: 潍坊工匠守得住老根，也敢开新路，从日常生活的观察当中萌发许多风筝造型的创新元素。风筝制作技艺，潍坊风筝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张孝东以60多年的坚守，让千年纸鸢焕发新生。
9: 很多风筝嘛，它都是那样的生活。当我做的一只那个青蛙鱼螳螂的时候，这时候早上我去池塘边散步，树上吧落下一只螳螂来，这螳螂不就落在了荷叶上，正好边上有一只青蛙，想我就吃这只螳螂。但螳螂呢，举起它这个双刀以后吧，把这个青蛙吧就吓得后退了。有趣一点就是，它俩都互相不敢去攻击谁。回来我就做成一只风筝。
10: 每一只风筝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童趣、仙鹤童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红船等等。从生活趣事、成语故事，到民间传说、国家大事。张老师都能扎得形象又生动，正是因为张老师对生活的热爱，才有令人惊奇的作品。
9: 我对风筝啊，可以说非常爱好。很多风筝啊，我做好以后，我都有资格欣赏，所以我很多风筝我就不到市面上去了。当我眼里一只好的风筝的时候，我会说，几天不吃饭的规矩，几天不睡觉也没事，心中有风筝。你才能做出一只好风筝。
10: 张老师用一双巧手，一颗匠心，让潍坊风筝活了，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守正创新。在已是丰收的年纪，张孝东依旧十分坚定地走在非遗传承的道路上。他要看一只只潍坊风筝乘风直上，他要听争鸣响彻世界的云霄。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板胡起，梆子敲，秦腔一声冲云霄啊！水袖抖，胡琴声，台上一站是人生。最近的热播剧主角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网友评价最动人的不是一个名伶的发迹史，而是秦腔这门老艺术在时代里打滚沉浮的命啊！一句台词磨仨月，一个台步练三年，恰恰就是匠人魂。
3: 秦腔发源于陕甘一带，成熟于明清时期，是中国四大声腔之一的梆子腔的鼻祖。辽阔苍凉的土地孕育了西北人质朴豪爽的性格，也赋予了秦腔宽音大嗓、疏阔豪迈、热耳酸心的特点。
6: 陕西省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何桑：
7: 秦腔又名秦声、乱弹，因以枣木梆子为集结乐器，又叫梆子腔，俗称广广子，最早产生于陕西，后又广泛流播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它是陕西乃至西北人民最喜爱的古老戏曲剧种。三秦父老以至西北人民，不仅把秦腔当作最基本的文化娱乐活动，而且借以表达喜怒哀乐，寄托思想感情。秦腔的名称与陕西积淀深厚的人文历史密切相关。原始社会存在过秦部落，春秋战国时期

0: 国秦国，后来秦始皇又在陕西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封建时代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于是人们习惯把陕西简称秦，把陕西人称作秦人，用陕西话说话唱歌叫秦声，也就把在陕西土生土长的戏曲叫秦腔了。清代戏剧家李调元说过，秦腔始于陕西，以梆为板，乐琴应之，音有紧慢，俗称梆子腔。从这里可以得知，秦腔是一种雅称，而梆子腔则是秦腔的俗称，因用梆子击节而得名。秦腔的渊源与形成时间说法众多，难以确考，但基本公认其最晚形成于明末，距今约400年历史。原因是秦腔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明万历年间抄本柏中莲玉双仪藏本，在柏中莲一句中，它是以西秦腔二范这一曲调的形态存在的，说明当时西秦腔已经存在，而且已流传到江南诸省。秦腔正式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清康熙年间陕西景阳鲁桥镇张鼎旺的《秦腔论》，清乾隆中叶严成明所著《秦音谐音小谱》关于秦腔的记载已十分清晰，说弦所流于北部，安徽人歌之为琮阳腔，湖广人歌之为襄阳腔，陕西人歌之为秦腔。乾隆人朱维鱼由陕西回京，途经山西，住河粉旅化，也记载了他在晋南赵城等地看到的秦腔。孙涉演戏剧曰梆子腔，盛行于山陕，俗传东坡所唱，已称秦腔。在谈到秦腔与古鸡鸣歌不同时，又称秦腔为山陕梆子腔戏。这些史实证明，在明末清初之际，秦腔确在秦中、晋南等地出现，并活跃于各地演出。其名称虽有秦声、乱弹、梆子腔、秦腔、山陕梆子等多种称谓，但其实质都是同一剧种，即秦腔。
1: 何桑说，秦腔形成以后，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秦腔演员到外地演出，也进一步扩大了秦腔的影响力。
0: 据记载，清乾隆时期，西安秦腔班社著名者就有36家，最早的叫宝福班。秦腔艺人们还走出陕西，向外地发展，特别是著名秦腔演员魏长生几次进京演出，以《滚楼》一句名动京师。魏长生及其弟子们的舞台实践，进一步扩大了秦腔的影响，也是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曲在花雅之争中取得了胜利。后来他又南下扬州，将秦腔的种子播撒在江南一带。秦腔经过清初的发展，到嘉庆以后逐渐趋于成熟，出现了不同的秦腔流派，即东路秦腔、同州梆子、西路秦腔、西府秦腔、南路秦腔、汉调光广、中路秦腔、西安乱弹，各路秦腔争奇斗艳，进一步促进了秦腔的繁荣和发展。这一时期各路秦腔积累了一大批传统剧目，特别是流传广泛的江湖24大本，集中体现了秦腔剧目的特点，在内容上以表现历史故事为主，极力歌颂民族英雄和忠臣义士的正义行为和果敢精神，在形式上以虚声、青衣、花脸为主，尽量表现秦腔综合的表演手段和慷慨激越的艺术风格。清代后期，随着秦腔班社的纷纷建立和竞争，

涌现出了一批深受广大群众喜欢和爱戴的秦腔演员。优于声行的润润子、李云亭、刘丽杰和旦行的陈雨农、党甘亭最为杰出。1912年，陕西一批知识分子成立了不同于一般江湖班社性质的新的戏曲团体——陕西艺俗社。艺俗社编演了大小剧目500余种，借以移风易俗、启迪民智，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艺俗社的影响下，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相继成立了真伶社、三艺社、征俗社、觉民社等秦腔班社，使秦腔取得了空前繁荣的局面。1938年，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其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编演了大量反映群众革命斗争生活的秦腔现代戏，为团结和教育群众发挥了极大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至今，秦腔进入发展和振兴时期，从参加全国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到三大秦班进北京，巡回13省市演出，从举办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到整理改编优秀传统剧目《铡美案》《火焰居》《三滴血》《赵氏孤儿》《游西湖》《周人回府》等传统剧目，经过精心整理改编，重新焕发了活力，活跃在秦腔舞台上。进入21世纪，秦腔越来越受到重视。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秦腔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这一古老剧种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0: 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您见过把一根蚕丝劈成300份吗？见过用千万针脚绣出的黄莺栩栩如生吗？这是苏绣，是藏在针尖上的千年江南。
0: 苏绣，苏州刺绣的简称，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一针一线，一沉一浮，绣造出2000多年的悠长岁月。江南水乡丰富的人文风情，为苏绣创作提供了无尽的源泉，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苏绣艺人的审美观念。
2: 中国传统的手工刺绣一直以来都是由女性来从事这项技艺，银针在女子的手中翻飞游走，丝线翩翩起舞，凭借对线条的优美勾勒以及对斑斓色彩的演绎，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刺绣作品在丝绸上跃然而出。苏州地处江南的腹地，这里曾经是中国艺术文化的中心，诞生过众多才子佳人的故事。善于舞文弄墨的才子为刺绣创作了众多的题材，再通过技艺精湛的绣娘穿针引线，呈现出精美刺绣作品的同时，传统的刺绣技艺也就这样世代的承袭。苏绣传统技法已经绵延传袭2000多年，在刺绣之前，染线是一项最基本的工艺。通过染线，苏绣的创作在色彩运用上将会更加的得心应手。苏绣的针法细腻，针与针之间排列非常密集，如果绣布有褶皱，绣好的针会错位，所以必须将绣布非常平整地绷在架子上。这个工序一直延续到现在，绑不好绣出来的只能是废品。先将绣布固定在支架的缝隙里，通过旋转支架将绣布拉平，再用两根插栓将其固定，最后用绑线把绣布另外两个边固定在绣架上。上绷架是古往今来每个绣娘的基本功，

0: 钩镐是刺绣的基础，只有钩镐细致，才可能绣出好的作品。
1: 苏绣具有精、细、雅、洁的独特风格，以精妙绝伦的绣工、活泼多变的针法、丰富多彩的形象著称，图案秀丽，构思巧妙，色彩清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而苏绣的成型也有着自己的逻辑路线。苏绣里的猫是苏绣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活毛套针法使得线随毛丝走，五官、头、背、臀等各部位形体正确，尾巴自然，四肢形准有力，丝里上整体中心线与局部中心线正确，丝里转折软顺自然，线条粗细得当，毛丝覆盖有层次，蓬松有飘逸感，体现出猫身体的动态以及身上的肉感，做到让绣布上的猫动起来。苏绣里的鱼同样也是苏绣的重要代表之一，绣鱼讲究一个字，细。施灵针这种绣法是先以套针用多色绣线使绣地分出明暗面，然后再用施针分出鳞片层次，使鱼身上的鳞片若隐若现。绣鱼追求的是逼真与动态，好的绣鱼作品随着眼睛的游走，好似真能自己在布上游起来一样，这就是苏绣能带来的独一无二的感觉。
0: 如今新材料与新技术更是支撑起更多的新想法，作品仿佛有了生命，真正做到了跃然而出。这万千丝线里绣出的不只是时光的低语，更是一个民族从未停歇的创造力。
2: 苏绣从2000多年前的无地织锦里走来，把江南的烟雨运进丝线里，苏州园林的亭台楼阁印进绣面中，吴侬软语的温柔顺着针脚慢慢铺开，便有了这独特风骨。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巴雅会馆，我们来说一说中国象棋。这马路边、公园里小方桌下象棋啊，这是许多人童年的回忆。我们生活中呢，也有很多的成语、谚语、诗句，都是跟中国象棋文化有关的。
0: 没错，楚河汉界、丢卒保车、飞象过河等成语，还有歇后语“一盘象棋下三天，棋逢对手”。豆腐板上下象棋，无路可走，象棋子走在线路上，格格不入。
1: 还有谚语过河卒子有进无退啊，形容已无退路，骑虎难下呀。
0: 是的，中国象棋融合了策略与技巧的古老棋类游戏，穿越千年仍然焕发着智慧的光芒。
2: 象棋在中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和丰富的思想内涵，融合了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和军事思想，并吸收了多种智慧。两方在方形格状棋盘上进行对弈，由执红旗的一方先走，对方轮流各走一招。马走日字，象走田字，车走直路，士走斜线，谁先把对方的首领帅将死，谁就获胜。象棋模拟了古代战争，棋盘中间的分界线楚河汉界便是由真实的历史演变而来。秦末楚汉相争，象棋再现了当年楚汉争夺天下的历史故事。

0: 古往今来，象棋以独特的博弈方式、鲜明的竞技特点，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1: 关于中国象棋的起源，众说纷纭，有说起源于神农氏，有的说起源于黄帝，还有的说起源于战国，起源于北周武帝等等。听中国象棋特级大师胡荣华又是怎么解读的？
2: 牵涉到这个象棋的起源吧，关键我也看了很多这个关于象棋起源的这个各家之言，我理解不是大象的象，这个应该是跟中国的道家传统，这个叫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个是这个象，不是那个大象的象，所以它这个象都走得方的，就是四象。最早的起源，比如说是有说印度的，有说是中国战国的，但是现代中国象棋，这个现在定型以后的象棋，绝对全世界只此一家，没有分错，就一定是中国的国粹。因为最起码已经流传1000多年，只有中国一家有，而且中国人对象棋的理解，包括象棋成语，很多象棋故事，对社会的影响，很多已经确实是作为中国独有的名著独有的。
3: 中国象棋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趣味浓厚，基本规则简明易懂。
4: 中国象棋，中国传统棋类益智游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已有记载。象棋属于二人对抗性棋艺游戏的一种，主要流行于华人及汉字文化圈的国家。
5: 现今通行的象棋，相传为唐代牛僧孺所制。
4: 刻原木或牙骨为棋子32枚，双方各半，两人对弈，一方以帅统士、象及车、马、炮各二，兵五；一方以将统士、象及车、马、炮各二，卒五。一时双方轮流行棋，以将死或困毙对方将帅为胜。象棋棋盘是长方形的平面，以9条平行的竖线和10条平行的横线相交组成，共有90个交叉点。棋盘中间部分的空白地带写有楚河汉界字样，这是以下棋比况历史上的楚汉战争。两端的中间以斜交叉线构成米字方格的地方叫做九宫，它恰好有9个交叉点，象征着中军帐。
1: 象棋作为模拟古代战争的智力游戏，在直尺棋盘上演绎着金戈铁马、兵戎相见，体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战略和指挥艺术。每一个棋子啊，都有固定的位置和走法，它象征着中华传统文化重视礼的传承。
3: 是的，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中国象棋也极其讲究礼仪。
4: 中国象棋礼仪入门手册之对弈之前，一，注意衣着端正；二，先礼后兵，双方来个握手礼，再开始兵戎相见。
5: 如遇不愿握手的对手，也不要往心里去，也可以以点头礼或拱手礼代替。
4: 三，不可轻视对手，
6: 让你先走，再让你一步。
4: 中国象棋礼仪入门手册之对弈之中，一，下棋坐姿要端正；二，下棋过程中不能敲棋、玩棋子； 三，不能催促对方，更不能以言语贬损对手。翻白眼、撅嘴唇等不雅小动作也不宜。五，吃对方棋子的时候，不可故意发出响声。六，落子生根，不可毁棋。
7: 我不做事。
6: 落子生根，不能毁棋。
4: 中国象棋礼仪入门手册之对弈之后，一，不论输赢，皆应保持冷静，不能因为输棋而生气、发脾气，甚至做出过激行为。二，赢棋者亦不可骄傲。三，下棋之后应摆好棋盘，物归原位，不可一走了之。
1: 小小的棋盘，纵横之间所蕴藏的是中华文化千年之道。象棋名师吴佑章，
8: 从思想内容看下，它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四棵参天大树，或者说四大经典内容，我把它罗列了一下：儒家思想、道家观念、兵家的原则、易学的理念。儒家告诉我们要入世，做人要入世，要积极进取，以济苍生，就是孟子说的穷则独善什么其身，啊则兼济天下，对，这是以济苍生，这是拿得起。儒家告诉我们做人要拿得起，要进取，但是道家呢，他相反，他告诉我们要避世，人要清净无为，要顺应自然，那要因时而动，因事而动，就无为而无不为。这是什么？就是诸葛亮，我们到武侯祠，他那个厅堂有八个字啊，就是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什么致远。做人要淡泊。诸葛亮告诫他的儿子诫子书当中的内容，所以他要求我们，这是要什么？放得下。人既要拿得起，还要放得下，教会我们的第二、第三，兵家的原则。他告诉我们什么？要不惧战。中国人、中华民族不能够怕谁呀、啊？就是要敢战，方能止战。关键时候，咱们要出手就要出手，对不对？打出一拳去，免得白拳来。还有要不好战，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最好的善之善者也，最好的方法。这是什么？立得住，这样你才立得住，要不然要受欺负，啊，受欺负。第四，易学告诉我们什么？要正确的认知世界，预测未来。易经、易学，它是预测未来的书，袁天罡的推背图，这是易学的经典书。这是什么？看得远。所以，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明，拿得起，放得下，立得住，又看得远，这就是我们这个文明之所以不变、不绝、不衰。靠的就是这四棵大树的支撑、庇护和荫庇，而一副象棋竟然能够把这四大经典的内容尽收其中。那下面我一一的来说。第一，儒家的精髓是什么？是和，是仁义礼智信，是不是？孔子教导我们，我们象棋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和棋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有棋以不争为胜，这是明朝的蔡根谭那里面的名言。两大高手对弈，这象棋的最高境界是和。所以有些人说象棋和棋太多，是不是要取消和棋？不对的，它是我们中国中庸文化的一种反应。那么再看仁义礼智信，大家说舍居保帅，事向固主， 这个四项老王挡子弹，是吧？关键时候要舍车保帅，这是不是仁义？棋手争锋，大家在棋盘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对不对？棋盘上必须这样，是吧？尔虞我诈，但是却彬彬有礼，不动声色，是吧？这是不是礼温文尔雅？赛前还要握手，赛后还要复盘，对不对？这是礼吧。再看，以算度分高下，而不以蛮力论英雄，这是不是智？对不对？仁义礼智信是不是又有了？再说信，象棋要求举手无回，落子生根，是不是信？对不对？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跟麦中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1: 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的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仔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节目《两岸斗三工》。阮节目首播时间是大刚下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刚下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岸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就是咱中国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地理预报大模型——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最近在青岛正式发布的代志。今天两岸斗三工，咱要来关注这是跟毕业季有关的代志吼。这几年国风毕业季吼已经成做一个全新风尚。今天咱们来到顶关注相关的代志。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和一边呢，就进入到两岸斗三工的详细单元。最近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地理预报大模型“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在青岛正式发布。在 1.0 基础上呢 ，2.0 和进一步为海洋总体变量预报拓展到复杂海洋现象地理预报，吼，就风台啊、降水啊、含加一挂海冰啊，和种种六类关键的现象，开发六种水滴的模型，吼。那么，伊要安怎预报海洋天气呢？好，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
11: 狼牙取自辞海，一指质地细腻、晶莹剔透如玉石般的珍贵宝物，象征着海洋大模型的珍贵与卓越。大模型面向温度、盐度、海流等全球海洋状态变量，为 AI 赋能海洋预报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介绍，这些属于海洋要素预报，面向的是专业人员，而普通人更关心的是海洋现象预报。
12: 我们海洋预报通常分两种啊，一种叫海洋要素预报，就包括温度、盐度、流程，还有一种呢就是海洋的现象预报。那么人民其实更关注的是海洋一些现象的发生，比如说风暴潮啊、台风啊、这个海冰啊，所以呢预报的难点是在于海洋的现象的预报，而不是在于海洋要素的预报。
11: 狼牙 2.0 升级之处就在于直击海洋现象的预报，它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内孤立波、中尺度涡、海冰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在台风预报方面，狼牙 2.0 的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进一步解释：
13: 比如说这台风的预报呢，我们是重点的去攻克急转弯的和快速增强的这个台风的预报，因为其实就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怎么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会关心这个台风到底会不会快速的加强，会不会突然的转弯，原本预报不到我这里，然后它会突然转到我这里面来，这是他们关心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

0: 台风预报的难点。
1: 那么为什么狼牙 2.0 能克服原本预报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的难点呢？王帆表示，基于大模型的深度学习和研究人员对其专业训练，他在这方面取得了极大进步。
0: 我们要把历史上的所有的台风，特别是急转弯的台风和快速增强台风案例，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呢进行学习来训练它，然后让它就会能够快速的判断，在目前的比较大气和海洋的情况下，历史上有多大可能性它会保持原来的运行轨迹，保持原来的强度，亦或是它会突然的往左往右转弯，或者是快速加强。经过这样多轮的迭代的训练之后，它就会快速的来判断到底有多大的可能它会突然的转向，突然的加强。而往往这些难预报呢，就是因为在我们现在的传统的预报体系里面，这一类的过程它往往可能是随机的，它并不是一个强的某一种确定性的因素来导致的。而人工智能呢，通过深度学习，好好的把它训练了以后，它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也不能保证100%那么准确。
1: 此外，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
2: 那么针对海上航行啊，北极航道通行方面啊，狼牙 2.0 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吗？好，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值得一提的是，面向海上航行和海洋工程安全，狼牙 2.0 拓展了内孤立波和中尺度涡预报能力，开展未来30天演变预报，并支持定点查询未来7天速度、振幅等关键参数，同时实现对全球未来7天漩涡和反气漩涡的位置、形态结构及半径的演变预测。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支撑海冰边缘分析、海冰范围统计和航道安全研判。王帆指出，狼牙 2.0 参与国际海冰预测比较计划，并在全球20多个模型中排名第一。
0: 北极的海冰在急剧的减少，但是呢，它必定它有一个季节的变化。你比如说，它在夏季可能就会融化的比较多，而冬季可能又重新要结冰了，这就是对海冰预报的它的价值就在这儿。这呢会指导我们，比如说商业的航线到底怎么规划，我夏季怎么规划，冬季怎么规划，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1: 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3: 2.0 最大的升级就是在于我们抓住了海洋现象的一个本质，我们在基于 1.0 的基础上呢，把这个 2.0 每一项的海洋现象把它报得准，那么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因为它带来很多的灾害，把我们的科学知识更好地应用到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发展上面去。
1: 王凡认为，狼牙 2.0 的发布标志着狼牙系列大模型在全球海洋状态变量预报基础上进一步迈向复杂海洋现象智能预报新阶段，使海洋预报从专业变量走向可感知、可应用、可决策的关键场景，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
0: 海洋是地球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海洋科学或者海洋系统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恰恰是地球系统科学下一轮科学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一个重要的体现。因为目前对海洋的认知还是相对比较薄弱，所以海洋改变了，对地球系统的认知也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模型在这里面就是 AI 赋能，就会使得这种变革来得更快和更强。
1: 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千年之前，距发布地不远的狼牙台曾承担观测星象、立项、日月星辰等预报职责，见证了中华民族向海而生、向海而强的历史探索。今天，狼牙海洋大模型以人工智能重构海洋认知与预报方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服务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和海洋强国建设。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又过到了一年毕业的时候，好几几年各方毕业者已经成了大陆高校毕业季的全新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情汉服的高扎式服装的孩子学生，他们跟贴耶稣学用在教学楼头前，还是在校园的其他地方认真的记录他们在这个地方成长的一瞬间。因为这种方式向传统文化致敬，也为独一无二的大学时光来留下上够特色的这种印象。那今天在成都读了四年大学的台湾青年安安，一位一位旁观者到亲历者，他要跟我们分享他的这种浪漫的各方出业者的风调，从一开始的大兄到自己亲自参与，他的心态是怎样的呢？下面的时间来听安安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最近走在校园里面，真的到处都是毕业的气息，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穿着学士服拍照的同学，操场上呀，教学楼前，林荫小道旁，甚至连食堂门口都有人抱着花束，戴着学士帽，认真记录属于自己的毕业时刻。而让我最惊讶的是，现在的大陆毕业照早就已经跳出了统一学士服合照的一个传统，越来越讲究国风韵味与个人仪式感。近几年国风毕业照持续的流行，从典雅的旗袍、飘逸汉服到精致簪花、团扇配饰，越来越多年轻人用新中式的风格为青春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以前我印象里简单的毕业留影，如今早已经变成了一场融合传统之美与青春个性的仪式。我最近在学校里，我也常常看见很多女孩子在学士帽上别着精致的簪花，搭配素雅的新中式长裙，手执团扇，温婉又灵动。我也看到有人穿着改良的汉服，梳着古典的发髻，在古色古香的校园角落里去定格瞬间。大家也还会专门去约摄影师哦，可能从早上一直拍到黄昏，用镜头去捕捉不同光影下的青春瞬间。一开始我还会忍不住的感慨，哎，现在大学生的毕业照都这么的精致用心吗？我慢慢的看着看着，哎，我渐渐读懂了这份认真背后的深意。因为毕业只有一次，所以大家呢都想在离开校园前把自己最好的青春模样、最热爱的文化情怀好好的留存下来。后来我也和我朋友一起在校园里面拍了毕业照，哎，也跟着大家一起在学士帽上点缀簪花呀。我还亲手改造了自己的学士帽哦，因为我绣上了自己的英文缩写，写下了入学与毕业年份，还藏了几句对青春的寄语。那么曾经千篇一律的学士帽，如今被赋予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有人是簪花配银饰啊，走温婉国风；有人用浅粉、鹅黄等柔和色系去做装饰，显得清新可爱；也有人融入传统的纹祥啊、古风刺绣，尽显这种雅致复古。那么放远望去哈，每一顶学士帽、每一套造型，都藏着年轻人对传统美学的热爱，也彰显出专属的青春个性哦。这些细节从来就不是跟风攀比，而是大家用自己的方式去致敬青春，传承国风文化的满满仪式感。那么在拍照的过程也是非常的温暖治愈的，因为身边的同学会互相帮忙整理学士服的领口啊，调整簪花位置，或者披好被风吹乱的发丝，有人会耐心帮朋友去整理他的汉服裙摆，也有人细心的给同伴去搭配配饰，就是没有人会急于结束，大家都是慢慢拍，细细的记录，想把校园里的每一缕阳光、每一阵清风、每一段并肩同行的回忆都好好收进镜头里。拍完照片之后，我也分享给我台湾的朋友和姐姐们看，大家都格外惊喜，因为他们说这种融合簪花、新中式、国风元素的毕业照在台湾还很少见，所以我成了他们身边第一个分享这份美好画面的人。哎，那一刻我就忽然觉得我正在经历的校园日常 不仅新鲜浪漫哦，还藏着这种文化传承与青春表达的美好融合。那到了毕业这一刻，才懂大学4年匆匆而过。认真去对待每一次告别，用心记录每一段时光，我想本身就是一件珍贵又有意义的事情。大家在意的从来不是照片是否完美，而是用国风美学定格青春，用专属的仪式致敬我们的成长，把4年的美好、热爱与感恩永远珍藏。那么最近宿舍楼下也是格外的热闹，因为每天都会有簪花、汉服配饰、国风道具的快递送达，朋友们也会互相的去帮忙化妆、整理学士帽、分享一些小饰品，搭配自己的毕业发型和毕业造型。那么傍晚的操场也依旧有很多同学会借着夕阳去补拍照片，金色的余晖落在学士帽的流苏上，温暖又耀眼。操场上满是欢声笑语，大家一次次将学士帽抛向天空，想把青春的快乐多留住几分。不知不觉，曾经觉得遥远的毕业已经走到了眼前。以前总以为大学4年很漫长，但一转眼，就到了挥手告别的时刻，连吹过校园的风都带着不舍。但我也渐渐的明白，无论大家选择国风、清雅风还是复古风，藏在毕业照背后的心意始终一致：记住并肩的同学，眷恋朝夕的校园，致敬热烈的青春和传承美好的文化。毕业照定格的，从来不是一张画面，更是一场青春与传统的双向奔赴，是年轻人用温柔仪式，认真与青春告别，向文化致敬的珍贵瞬间。
0: 头段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这是两话到三讲。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再线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岸到三江的现场。最近中国科学院乌土牛村科技会展科技成果在江苏南京正式发布，全面展现五年来乌土地保护和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建构和装备研发等等转移到成果。也经过五年的攻关，会展已经得到一系列的标志性成果，形成为科学认知到产品种植，为关键技术到模式集成，种种一系列的成果。乌土牛村科技会展，这台对这项真重要的成果，就是构建乌土地资源本地甲变化一张图，相当于甲乌土地每甲四十档的变化翕一张对比的相片。同时啊，在这张图的基础上呢，创建真侪种区域地理的宽容，取得明显成效。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黑土地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全球四块黑土地，我国东北地区就占了一块。这片沃土生产出全国四分之一的粮食，粮食调出量占全国三分之一。数据显示，近几年东北黑土地的粮食生产贡献率已经达到60%以上。然而，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江明介绍，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的黑土地也出现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
2: 现在黑土地由于不合理的这种高强度的利用，也在面临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个耕层土壤有机质下降，这种变瘦，以及风水冻融侵蚀造成的黑土的这种变薄，以及由于化肥包括压实等等造成土壤物理结构的这种变硬，也对我们的黑土带来一定的威胁。
1: 江明表示，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构建了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一张图，明确了黑土地近40年变薄、变瘦、变硬退化特征及现状。更重要的是，这张图揭示了黑土肥力定向提升的双元协同调控机制，攻克了黑土定向阻控、侵蚀沟修复、生物赋能健康培育、智能农机等关键技术，构建了覆盖全域的黑土地分区分类保护与利用模式。
2: 我们形成了相关的一些数据本底，包括有机质的土壤厚度、容重以及土壤养分的19个关键属性的整个东北的分布图，还有作物包括产量以及全球的一些黑土区的，我们可以进行比较的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形成了资源本底的这种变化的一张图，我们有机质的10米分辨率的这个在东北黑土区的耕地有机质分布图，可以为我们后期的农业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支撑。
1: 找出问题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该专项研究创建了三类特色鲜明的区域治理模式，典型黑土保育与粮食产能提升模式，包括龙江模式、梨树模式 2.0、 辽河模式，障碍土壤障碍消减与高效利用模式，包括三江模式、大安模式，以及黑土地智能化综合管控模式，包括大河湾模式和齐齐哈尔模式。
3: 我们研发了相关的技术，尤其像我们的北部的龙江模式，主要针对的秸秆深孔环田配合米豆轮作来做，南部呢有机质温度比较高，我们不能采用这种粉碎的了，更主要还要阻挡它的风沙，然后防止它的侵蚀。我们用的是秸秆覆盖勺免耕，包括现在的我们秸秆覆盖条带耕作，配合着水肥一体，这样的我们就逐渐的实现技术的这种升级换代。
1: 这些区域治理模式效果到底怎么样？江明用数据说话，示范面积19.35万亩，实现典型黑土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0.25%到0.7%，土壤侵蚀率降低80%，耕地质量提升0.5个等级，粮食产量提升5.2%以上。技术模式累计辐射推广面积超5.4亿亩，为黑土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坚实科技支撑。
3: 现在在我们的示范区，我们的一些重大工程的实施区，已经实现了有机质的提升，包括我们的侵蚀减少等等，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转变了。通过我们的监测也发现了，在我们的项目区里边，有机质已经有所提升了，提升0.2%到0.7%了。尤其18大以后，国家高度关注黑土地保护，实施了很多的重大工程，包括高标农田、有机肥还田、保护性耕作等等，确实结合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技术，有效遏制住了黑土地的退化，在某些区域上实现了质量的好转。
0: 除了针对乌土地更加深层次的了解，加创新一种地理的宽容呢，也用在乌土地经营的农机也不断的升级。这边发布系列成果当中，就包括了洪湖系列第三代的农机装备成果。好，那么这装备是厉害的到位呢？好，下边的时间，咱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4: 我们国家农机的断代史啊，就是像移动通信一样啊，移动通信从早期的纯语音的大哥大啊，到后来带数据回传能发短信，再到三 G 数据能达到上百 K 左右，后来到了四 G 上百兆，现在五 G 啊，就这种速率是越来越高。
1: 说起我国农机装备的迭代升级，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宇成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与手机越来越智能一样，我国农机装备也越来越聪明。他参与研制的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就完成了第三代智能农业机械装备技术体系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国产化率超90%。
4: 我们应该说更聚焦于场景，就 AI 加，然后一定要在场景里面，通过场景能形成系统的一个结果，不只是装备的性能效果好，最后要能在黑土地保护里边算出经济账来，比如说投入是不是更少了，产量是不是更高了，土壤的这个有机质是不是提升了啊，所以在场景里边，我们觉得这几年的进展要更大一些。
1: 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专门针对东北黑土地大型农机规模化与智能化的需求，在核心技术上取得三项突破：一是自主研发大马力高功率电机，400马力电机系统效率达98.7%，超出世界顶尖水平；二是建立高强度耐磨材料体系，开发的多款耐磨部件性能优于进口同类产品；三是攻克边缘智能计算平台技术，实现200TOPS 算力下的复杂场景毫秒级响应。目前鸿鹄系列已生产各类智能农机设备375台，含测土机器人140台、皮卡测土无人运输车5台、T70型农机135台、T200型农机95台。那么很多人会问，这么高级的农机是不是很贵？农民或合作社用得起吗？对此，张宇成解释，
4: 他最关心的不是省钱，其实第一是质量要好，他所有的翻地播种，比如说地翻的一定要均匀，土打得得碎，播种的时候行距株距出苗率得要高啊，在这个前提下，然后他更关注要结本，在保证作业质量的情况下，哪怕每亩给他省5块钱，他都是愿意用这样的技术的。但是省下来的钱一定要靠新技术来弥补，通过油改电省的钱，通过无人省下来的钱，以及理论上可以24小时不停作业，提高作业效率省下来的钱，是能够把这一部分科技带来的收益让利给老百姓和合作社的，所以他们对于新技术它是不排斥的。
1: 如果还不太明白，张宇成进一步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4: 我们最近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嘛，就以翻一亩地为例，老百姓基本上在40到50块钱一亩啊，尤其是到一些偏远地区的话，甚至还要再翻一翻80-90一亩。但是我们现在算下来，因为油改电的问题，就是成本只是原来的1/5甚至1/10，同时呢没有大量的驾驶员，整个成本也就是原来的30%左右，所以我们有多出来70%的这样一个空间可以让利给老百姓，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1: 目前鸿鹄系列第三代累计实现产值2.3亿元，销售收入1.6亿元，整机已在东北黑土区推广应用超30,000亩，有效解决了高端大马力农机无机可用的问题，为黑土地保护注入了智慧力量。黑土地保护利用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需要持续深化科技攻关，扩大成果推广应用。下一步，黑土粮仓科技会展将持续聚焦国家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核心需求，推动成果迭代升级，打造有影响、推得开、留得下的硬核技术，为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供持久科技动能。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其他的两话到三天的现场。不知道乡亲时段你出来是不是啊？拜有这款的情形，就是讲哦，你好不容易吼，穿甲好势，即出来过世啊吼，一万年就好囡仔，就甲真老熊吼，四季乱现啊，弯骨啦、册啦、衫裤啦，四季乱现吼，啊家长一个看吼，会发红啦吼，啊真侪家长认为吼，这种整洁有特殊的环境，才当培养出囡仔的秩序感吼，不离个囡仔的台湾老师廖嘉欣要甲咱分享另外一种育儿的角度吼，秩序感的培养，实际上吼，可能是温存出来较乱淡薄开始啊。这不是讲唔管吼，而是一种儿童心理学的智慧吼，囡仔内在特殊，唔是伫个绝对的精力当中吼，精髓当中教出来，而是伫个适度的乱当中家己生出来吼。也这部当中呢，廖先生会用趣味的真实的案例来解释为什么咱的愈退去穷，囡仔愈袂晓通精力。

0: A 边的时间能够好了解。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别急着收拾，允许咱们家里乱一点，是培养孩子秩序感的高级的方式。很多家长啊，都有这样的一个烦恼的日常啊，刚收拾好的这客厅啊，不到十分钟就被孩子翻了个底朝天。抽屉里的这个衣服啊，被扯出来之后扔了一地，积木、绘本、玩具车混作一团在客厅。天哪，看着这个满地的狼藉啊，我们的血压直线上升。那为了家里的这个和谐，还有家里的整洁，很多的家长啊，会下意识的就去做两件事：要么大声的喝止，限制孩子的行为；要么就是跟孩子的屁股后面啊，像个无情的扫地机器人一样，默默的收拾。但是这两种方式呢，往往适得其反。前者呢，压制了孩子的探索欲；后者则让老母亲啊疲惫不堪，甚至啊还让孩子啊觉得，反正有人收拾了，我随便扔了也没关系。其实呢，在儿童心理学早就已经给出了我们一个很科学的一个方法，解决方法，就是想要培养孩子的秩序感，首先要允许家里乱一点，从这点开始。一个偷懒的家长的真实发现，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儿童心理学，他就有分享到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的一个案件。就是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就分享到了他的宝宝啊，在一岁多的时候呢，是个典型的拆家狂魔。他和他的先生每天都在后面收拾残局，直到有一天两个人实在累得腰酸背疼了，决定摆烂了，躺平了，做佛系家长了，任由玩具和杂物杂乱的无章放在这个地板上，咱们不收拾了。第二天早上啊，他想要找这个指甲刀，却发现不知道被孩子扔到哪个角落去了。孩子还不会说话，问也问不出来，他只好无奈作罢啦，算了。没想到到了下午啊，奇迹事情发生了。孩子在玩具堆里面翻了个半天，突然拿出了那把指甲刀。他看了看妈妈，没有给妈妈哦，而是默默地走到放指甲刀的抽屉面前，垫起脚尖把指甲刀塞了进去。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看见？没有大人的指令，没有任何的引导，这个一岁多的孩子竟然自发地把物品归了位。这个儿童心理学家的这个学者，他恍然大悟了。孩子的内在秩序感不是大人教出来的，而是在混乱中自己生长出来的。所以为什么说啊，为什么你越收拾孩子越不会收拾？很多家长也能够也很难理解说，为什么我天天帮他收拾，他反而连自己的东西放哪都不知道。其实答案很简单的，因为你替他收拾了，其实是打断了他与物品之间的链接。咱们家长朋友们，你试想一下，孩子按照自己的这个记忆去收拾东西，去放东西，他把小汽车停在这个沙发角落，到了晚上，妈妈为了整洁，顺手把小汽车放进了玩具箱。第二天孩子想玩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不是去回忆自己昨天放在哪里，而是开口喊，妈妈，我的车呢？所以久而久之啊，孩子的这个大脑就形成了一种依赖模式，寻找物品的责任啊，转移到了大人身上了。既然大人会帮我归位，那我为什么还要去记呢？所以孩子在搭积木的时候，正在思考的时候，怎么摆才能够比较稳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家长朋友们，你一手帮他摆正，他的思路瞬间就会断掉了。孩子试着去扣扣子，你一上来就帮他扣扣子，他也就忘记了。所以他连这个感受错位、调整手指的机会都会被剥夺。所以在整理物品的时候啊，我们一样的道理，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体验，拿出来玩耍，放错，再调整，再放对，这样的一个一系列过程。所以这个过程或许很慢很乱，但这正是这种试错在帮他的大脑建立稳定的空间记忆和责任感。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去尊重孩子的秩序敏感期，不要打断，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信任。 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啊，就是著名的教育家孙瑞雪在《爱和自由》这本书中就有写到了，孩子天生拥有在内在的精神密码，他们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颗带着完整生命蓝图等待绽放的种子。所以当孩子处于秩序敏感期时，他们会对物品的位置、做事的顺序格外的在意，因为秩序能够带给他们巨大的安全感。所以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忍不住去插手，大人们看起来像是在帮忙，实则上呢，我们是在用成人的效率标准去绑架孩子的成长节奏。所以孩子天然就拥有在混乱中追求统整的能力，当他们自发的去把弄乱的东西放回原处的时候，这个正是内在秩序感的一个觉醒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父母啊，我们最重要的角色不是教导者，而是支持者。咱们不催促，不打断，安静的陪伴在孩子身边，就是对他们内在秩序感的最大责任。养育呢，是一场与自身焦虑的和解。那我们之所以见不得家里乱，往往是因为我们自身真的很焦虑。我们总想着给孩子最好的引导，但是也却往往忘了孩子才是成长关键的主角。所以如果你在家里也被孩子弄得乱七八糟，不妨尝试以下三个可以改变的一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划分安全区，就是给咱们孩子一个专属的玩耍角落。那在这个区域内呢，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意识意愿来去弄乱，大人呢绝不会插手归位。那忍住代劳的这种冲动呢也很重要，这是第二个关键哈。就是我们看到孩子把东西放错了，只要不涉及到安全问题，请把这个话吞回去，让他自己发现不对劲儿，再自己去调整。最后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做一个安静的见证者。当孩子在杂乱中寻找某样东西的时候，咱们不要立刻给他，而是给他一点点的时间，看他如何去通过回忆去寻找。所以教育的本质是唤醒而不是塑造。所以下次当你看着满地的狼藉准备好发火的时候，不妨你先停下来，坐下来看孩子慢慢折腾，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了，那个在杂物中翻找的小宝贝们，他们正在用自己的节奏悄悄地成长，独立有主见，成为一个自己负责的人。这个呢，远比一个随时保持一尘不染的家要珍贵的多。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天的现场，所以来我们带着我们的好朋友世云学姐来去爬爬走。今天世云要分享这是山西雁门关的旅行体验。雁门关是山西省忻州市一个景区，这个所在呢让人叫做是中华第一关，以险出名，也有天下九塞雁门卫秀这款的公款。那这个所在吼，伊古早是一个军事要地，吼见证了咱中国历史的进程。那么作为中原文化加游牧文化交汇的所在呢，雁门关是见证了民族融合吼一个过程啦。那作为咱中国历史上出名的千古雄德，雁门关哈成就了晋商吼晋商的辉煌。下面的时间呢，交予世云学姐到底来去雁门关感受千年雄关的宏伟壮阔。
1: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山西雁门关。雁门关它是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它是国家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那五 A 级的旅游景区。那当然这个雁门关呢，它是自古就以险来著称，那历史最为悠久，战争呢其实是蛮频繁，那商贸其实也是非常的活跃，而它的知名度啊影响力其实都是蛮大的。在2003年，那中国古建筑学家罗泽文就将这里誉为中华第一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是雁门关呢，它集长城文化、边塞文化、关隘文化、边贸文化于一体。那它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践地，是昭君出塞的落雁地、隋炀帝雁门之变的见证地，李克用赴唐的起兵地，杨家将戍守抗辽的一个镇守地，那是晋商走西口连通欧亚贸易的必经地，那是抗日战争雁门关伏击战的一个发生地。那它其实作为一个就是这个中原汉民族跟塞外少数民族的一个交融地，那就是它在这个文学上它其实也是一个蛮有名的，就是金庸先生他笔下他不就是成为一个这个阿朱跟萧峰他们那个凄美爱情的一个见证地。那雁门关呢，你既可以俯视中原，你又能够远眺塞北。那历来呢，它是兵家必争之地，在300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岁月当中，它始终跟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那由于就是雁门关就是它是集长城文化、军事文化、边塞文化、边贸文化于一体，所以就是在这样的，因为它现在就是变成一个景区嘛，它就是景区里面啊，那个关城啊、长城啊、爱城、冰堡、烽火台等等，就是有各种不同的用途、不同形式的一个历史建筑的遗存，它就构成了一个具有就是多种边塞特色风情的旅游资源。那当然它也再现了雁门关它明代全盛时期的一个风貌，就这样讲述着3000多年来的沧桑历史以及呢它的风云际会。就我们如果站在这个雁门关景区很高的地方去远眺，山峦叠嶂的横山山脉上，一座雄关，两翼长城，好似展翅苍鹰，守护着边塞的安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跃于眼前。那其实就是雁门关，它所谓的这个边塞文化，它也为我们历代文人墨客带来很多的这个灵感源泉。像李贺的《雁门太守行》，就写出了这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这种这个雄关的一个豪迈。那这里其实也涌现出像赵武灵王他，我们刚刚前面讲这个胡服骑射等等，就是很多的这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那这个地方其实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那当然就是在雁门关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嘛，那这些故事其实都有它的一个感人肺腑的地方。那比如说可能大家熟悉的那个李牧的啊，或者是这个杨家将等等的这些这个英雄传奇的这个故事嘛。那当然就是 它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就是跟离别有关的。那我呢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离别。那这个呢跟女子是有关系的。汉代呢为了缓和跟外族的关系，所以他长期去实行和亲的政策。那汉元帝的时候，这王昭君呢他就是远嫁南匈奴，呼韩也参与。那据说他就是经雁门关去北上，那跨过雁门关不久就进入到匈奴的地界。那这种在长江岸边长大的金楚女儿，来到这种黄沙蔽天、严寒刺骨的荒蛮之地，那我们发现她的那个风土习俗啊，跟自己的国家是有很大的不同，怎么能不感到悲伤呢？那据说她就写了就是一首誓言诗，那里面是寄托她对家乡啊，还有她亲人的一个思念。那这个诗其实充满了一种这个悲戚的这样。那可是正是他的这种牺牲，是可以为关内外的百姓带来一个和平。那据《汉书》的记载，当时边城雁壁，牛马不野，山势无犬吠之景，梨树无干戈之意。那站在宁边楼上去俯瞰瓮城外边的边贸街，那曾经兵刃相向的汉人和胡人，那或许就是在这个地方去进行贸易买卖，去互通有无的。那此外呢，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女子，这个可能大家也是比较熟悉，就是蔡文姬，就蔡邕的女儿。那当时呢，就是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就是诸侯割据，然后当时这个皇室是衰微的。那董卓呢，他兴兵作乱，那就是蔡文姬呢，他就是被乱军所俘虏，所以他流落到这个南匈奴，后来就嫁与首领左贤王。那孕育了两个孩子。那曹操他统一北方之后啊，就是念及旧情嘛，所以他就用重金去赎蔡文姬回来。那可是孩子带不回来啊，所以这个蔡文姬呢就必须要跟自己的一双幼子诀别。那你看这些对一个母亲来讲是一个蛮大的这个悲伤的。那在这个悲愤诗里，蔡文姬他其实就写下他内心的一个伤痛。那这字句当中呢，仿佛就是有血泪滴落。额前抱我紧，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其父有还时。那到了分别的时候，马未立迟除，车尾不转折，观者皆唏嘘，喜怒亦无矣。那就听说蔡文姬他就是南归故国，那其实跟昭君出塞一样，都经过这个雁门关。那当就是车马行进到这座关城，那他想到之后可能就骨肉分离了嘛，我想他心中堆积的那种痛苦

0: 花自己
1: 上艳上前让人热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蜜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发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因中国次祖安法公益路线呢提议前期高新能碳纤维以前去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呢可应用于航空航天气神智能太空经济给到高端领域同未来产业，为因中国观看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其一只本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和究竟要出炉呢？提议前期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点样板样重要的意义，节目当中我等更加来关注。由台湾桃园陈坤厚执导的天然强铜葵花沿线上扬之后呢，收获好评。陈坤厚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表示，伊的凡人小说当中的水乡风光，其同叶子子花为三年的时间，属是死别太替。两岸工作人员的相处啊，就同阿家庭一样，相当融洽。两岸听人呢都应该为传播中华文化作贡献。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另外，全球体科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树插高成功的荔枝树，在广东啊，替代太面积的瓜果，引起民众的兴趣同讨论。做嘛，我把荔枝同龙眼插高呢，插高出的果实有嘛唔同？节目当中，我同大家讲来了解。以上呢，将系恁 A 时团有咩神法的主要内容。
3: 油色又油了，
4: 神法又蜜桃，
3: 油蜜神法，
4: 油气蜜神法，油故事的神法。
5: 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有一种材料和比衣帽韩国强可是你比钢铁韩国硬哦今年是美土大强土高耐腐蚀耐高温可以说你是十万钱油点一升本大家吧称为黑色黄金一只东西呢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沙发了解到因中国次祖安法公益路线的提议前期高新能碳纤维呢，以前在上海是实现的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呢，可应用于航空航天、气神智能、太空经济，给到高端领域同未来产业，为我们国家观看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今日一只本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样板样出炉的呢？提议前期高新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点样板样重要的意义。阿等下半年来听中台记者张延绵的报道。
6: 提议铅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液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铅身增加原丝的强度。
7: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6: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 6.5 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 95% 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

0: 骨骼。
1: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6.5 G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中国企业长期更多只能做 T300 和 T700、T800 以上，基本靠进口。T1000 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1: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这种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一直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2: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1: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0: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估计就到头了，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T1000、T1100 甚至 T1200，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乾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1: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丰田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来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0: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什么呢？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乾介绍，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1: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高端的一些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0: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腈原料开始，经过聚合、纺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儿。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湿法工艺尤其难，湿法纺丝需要把聚合物溶液通过喷丝头挤入凝固浴。 凝固液的温度、浓度、流速都要精确控制，偏差零点几度就会导致纤维强度不达标。预氧化阶段更是如此，温度曲线要精确到每一分钟，稍有波动，纤维就会断裂或者是缺陷超标。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湿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1: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的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等等等等，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纤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T1000 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0: 爬梅同爱公家。
1: 踢牙爬。
2: 踢牙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冬瓜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日光光，秀才郎。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散发有蜜桃，
7: 有蜜散发，
8: 有亲密散发。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由台湾导演陈坤厚执导的《天然强同葵花》和院线上映之后，收获广泛的好评。影片故事改编自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泰流儿童文学作家曹文山的同名小说，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西北农村男孩强同同到上司五孩葵花寻求纯真的情谊，受到广泛好评。陈坤厚年去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灭凡人》小说当中的水上风光，佢同叶子子花费三年时间熟悉思维体贴，两人工作人员的相处就同家庭一样，相当的融洽。两人听人年年都应该为传播中华文化作贡献。我哋下部来谈报道。
9: 电影《青铜葵花》以唯美的影音表达，讲述乡村岁月的温暖与坚韧，收获书迷和影迷的广泛好评。2012年，陈坤厚曾将曹文轩中篇小说《三角地》搬上荧幕，引发热烈反响。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是生活价值、人文认知的高度一致，促成了二人的再度合作。此次摄制期间，两岸工作人员的相处也十分融洽。
10: 我看完之后呢，我发现曹老师对于地景、风景方面的描写非常的详细，很有画面感，很多生活上细节的堆砌的情感的进展，实际上跟我的整个的人生价值观非常的认同。我说这本小说我要拍，他就给了我了，所以也是一种很好的缘分了。我想两岸同时中国人嘛，在融洽上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啊。在整个拍戏过程中间的话呢，那种像家庭式的那种两岸的工作人员的那种融洽，共同生活了两个月，为这部电影啊付

0: 助他们的辛劳。
1: 陈坤厚说，此次为还原小说中的水乡风光，他和摄制组花了3年时间熟悉苏北大地。在他看来，两岸电影人都应该为传播中华文化的善良和纯净做出贡献。
0: 我因为我熟悉的是台湾嘛，对，你要拍台北，我闭着眼就可以拍了。但是苏北这一块地方，你就真的要非常认真去认识它，对，才能够传达真正的苏北的情感。我在拍《青龙客》的时候，就确定我一定要做到，我是半个苏北人，我才可以去拍它。实际上，早期像林子峰导演《骆驼祥子》，像张艺谋导演《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这些导演的作品确实也影响了我在这么一个快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间我能够给观众什么东西，我想还是一份善良跟纯净。我们应该拍一个中国几千年的善良传统给外国人看，大家都从中华文化的底蕴里面成长的所以用这样的共同的题材来创造更多的作品，在这个市场上面做更大的贡献也是应该的。相关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年轻人朋友就说，我知识的来源在哪里？当然除了读书之外，中国的历史你要懂得，历史正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内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面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给你很多的滋养。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最近呢，一只荔枝和龙眼有比比的，按照一则消息上了一则热搜。用文艺费四年，原来因为全球体可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快速插高成功的荔枝树，在广东的体白太面积瓜果引起民众的兴趣和讨论。其中我把荔枝和龙眼进行插高呢，插高出来的果实又有嘛不同，下边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朱美来报道。
9: 这是全球首棵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物外之喜吧。
10: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蛱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蛱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11: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10: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11: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10: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 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11: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10: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11: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时候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2: 事实上啊，一年并不是第一张荔枝同龙眼的后台耶。2021年啊，华南农业开发团队呢又成了全球第一张龙眼同荔枝插交的龙眼新品种采麦。一张呢却以龙眼为母本，以 A 版面色呢却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荔枝新种子。可以讲呢，两只方向啊，见下呢都是成功的哈。也标志着荔枝同龙眼逐渐生出隔离，实现双向突破。给支撑一只突破的国家荔枝种子资源库，熟悉为有爱到珍贵的种子呢。有呢一款龙眼荔枝，有马时候可能够走入我们消费者的果盘，下不继续来谈报道。
10: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11: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鉴评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10: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11: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形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那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10: 这次槐实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11: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性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10: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槐实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9: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 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五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子资源谱，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0: 阿妹同爱公家。
1: 踢哪爬？
2: 踢哪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冬瓜，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啥。日光光，秀才郎。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1: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1: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林云飞来风景区啊，是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是杭州最热门的自然风景区之一，也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景区以奇峰怪石、飞禅瀑布，还有古通砂石同到寺庙为特色，是一个集自然风光同人文景观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八六版的《西游记》当中的技术主画家叶小豪，就是你曾经可以去见。飞来峰的一个岩石相当的奇特，有丝玉而圆的眉层。凤凰的石窟、石刻同搭抽象都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游客可以去凤凰欣赏到真实见奇的美景，感受自然的壮丽同神秘。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台唱歌林玉来自打卡杭州林云飞来风景区。
9: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杭州的深度的旅行是来到灵隐飞来风景区。我参观完了灵隐寺呢，那我和小伙伴呢就来到飞来风景区。飞来峰呢，它艺名是灵鹫峰，那山体呢就是石灰岩质地。山间洞壑纵横，幽深密布，山崖壁岩和天然的洞窟之间呢，留存着五代至元代的石窟造像，哇，也就是江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石窟造像群之一，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哇，这里的造像艺术融汇，有汉传与藏传的佛教特色，哇，这在我国的石窟造像发展史上，它填补了唐代以后重要的一个缺口。那我们步入到景区呢，我们可以看到满目的苍翠扑面而来。然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飞来峰呢，它其实山势呢并不高耸，却是因为有独特的石灰岩地貌，独具风姿，它的山体呢浑圆平缓，岩石裸露嶙峋，哇，奇岩冠石错落而立，历经了万年的风化和流水的侵蚀，就造就了洞穴遍布的一个天然的奇景，与周遭的石英砂岩形成的一个山丘呢相映成趣，宛如是一座天然形成的地质博物馆哦。那飞来峰的灵魂呢，当属山间的一个石窟造像。据记载呢，这里的造像呢，上起吴越，下至明代，哇，是以宋元时期为主。那其中呢，元代汉藏式的造像呢，就有百余尊哦，哇，是中国很大规模集中汉式、藏式的以及汉藏交融造像艺术的一个石窟，哇，填补了中原石窟的艺术从唐代走向衰落的一个空白。那我们循着步道向前行哦，在崖壁之间、洞穴里面呢，哇，总能与这些静默千年的石佛，哇，不期而遇。那我们沿着时间呢，缓缓上行。哇，脚下的石板呢已经被岁月磨得光滑，身旁的冷泉溪呢流淌潺潺作响，这里呢就是西湖的重要水源之一哦。哇，它溪水清澈见底，可见的水底的圆润的那个卵石，而偶尔还可以看到几尾的小鱼哦在水中自在的游弋。白居易呢曾盛赞此处哦，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优，游寺观冷泉亭为甲， 哇，每每相见，哇，赞赏果然名不虚传。冷泉溪畔，或雷霆与春虫啼，隔溪相望。亭名呢，皆取自于苏轼的诗词“单柱带瓦，飞檐翘角”，与溪水古木呢相映成趣。那我们坐在亭中呢，可以听那个溪水奔涌如雷，看那个清风呢拂过树枝，让人忘却了凡事的浮躁。青林洞呢是避访之地，这里有飞来峰最早的有题记的造像，是后周的广顺元年的西方三圣，还有北宋的乾兴元年的卢舍那佛会的一个浮雕。哇，雕刻精美，线条流畅，佛像的神态温婉，衣服繁复，尽显宋代的一个造像的柔和圆润。洞内还有一块呢酷似石床的岩石，有颗罗汉像在围绕这个石床的周围。相传呢，这里是济公曾经在此休息的地方，又称为济公床。其实，在附近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洞，可以进去看到济公在山墙上留下的掌印。遇到了，还是真的是意外的惊喜。灵隐寺呢，是济公和尚出家和早期修行的地方。哇，跟济公的相关遗迹不少哦。当朋友看到我发朋友圈，又说我又去跟济公相关的地方去旅行啦。真的，济公是台湾非常受欢迎的神仙之一，所以也告诉台湾同胞，要寻找济公的足迹之旅，也一定要来灵隐寺飞来峰景区哦。飞来峰景区这里的洞壁上呢，有历代文人的摩崖题刻，随处可见。从北宋到清代，各种字体呢错落排布，有诗，有造像记，有石像赞。哇，原来是一座中国历代书法博物馆。在这里呢，我也遇上好多来自台湾的旅行团到此游览。我们相互用闽南话呢，亲切问候一声“哇，你好”，嘿，真的是特别的暖心。一出口，哇，距离就一下子拉近了。大家带着笑意来这里祈福、游览，既看山水风光，也是寻一份心底的安稳和团圆。愿两岸同胞常来常往，多些这样的温暖的相逢，平安顺遂，喜乐常在。

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是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油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气灭神发，油故事的神发。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今天呢，这就先发发奉献人的 AI Manka 这个封面了。一部名为《约定登天》的作品啊，做到了名名的反应。但你可能好多人没问到哈，他竟然呢是出自西安一所太和一间普通教人工作室。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记者曹欣欣、钱千源呢，共下来去谈一下几位西安师生 AI Manka 创作的追梦故事。
2: 随机就代表狡诈，
3: 就你认为所有的随机其实都是被资本家的齿轮安排好的，对吧？
2: 对。
3: 哦，你这寓意好深啊！
4: 西安欧亚学院的一间不大的工作室内，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黑慧月老师站在大屏幕前，和围在身边的学生们一起修改画面、捋顺剧情，沉浸在创作当中。
5: 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素的本子，我们一起去读剧本，我们去拆镜头，我们去剪辑，我们去设定角色，然后我们去设定场景，最后做整个的配音输出以及最后的营销啊。这样的话，我们在做完全链路之后，这个孩子在行业里面才有真正的竞争力。
4: 这间充满创意的工作室名为数字教育实验室，它是学生们课余时间深耕实践、施展才华的小天地。黑慧月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跨界创作者。2016年入职学校以来，他身兼多门课程教学，擅长用影视影像展现空间设计魅力。如今，工作室里汇聚了学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大家想法各异，取长补短，碰撞出不少新鲜创意。黑慧月。
5: 那比如说我们搞空间的孩子，就在漫剧中他可能扮演的更多的是影视场景的一些设计，数字媒体专业的学生可能在里边更多的是角色设计、整个的情绪节奏等等的这些板块，所以说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刚好是一个互补的状态。
2: 预告片的那个剪视频在我这里。
4: 在这些学生中，环境设计专业的郭淑琴进步比较快，从 AI 漫剧创作的小白经过一路历练成长，他不仅担纲逆顶登天分镜导演，还独挑大梁负责商业广告项目。谈及过往，他坦言家人一开始并不支持他涉足 AI 漫剧创作。
6: 刚开始我妈觉得我做这个就是浪费时间，因为我是做环境的，你以后就得从事环境的这个工作，然后搞 AI 这个漫剧你可能只是当时会火一下，未来可能对你就业呀各个方向你都生存不了，但是我觉得可以，我就必须得尝试一下。
4: 毫无剪辑基础的他刚开始上手处处碰壁，剪出来的片子平淡无味，压根抓不住观众眼球。好在黑慧月老师耐心指点，带着他看优秀作品，一遍遍练习，慢慢摸索出了创作诀窍。
6: 我觉得刚开始的15秒是最重要的，然后就是要吸引关注，越抽象越好。后面结尾的最后3秒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让这个故事直接讲完，要留一个悬念再进。
7: 不管做好，全力突破。成了，练级一层，成了。
4: 今年2月，小郭和团队伙伴合力打造的 AI 漫剧《逆顶登天》正式上线，半个月播放量就直冲1900万。郭淑琴。
6: 我觉得它是一个热血番，就是一个年轻人重生到了这个世界，然后呢一步步变强的，然后要打开自己的新大陆。
4: 这份亮眼成绩打消了家人的顾虑，也让郭淑琴越发笃定心中的理想。他希望借助新潮的 AI 漫剧形式，让传统非遗文化走进年轻人视野。
6: 比如说变脸，之前他们也会觉得它会断掉，但是现在也传下来了，它只是变得比较抽象，它变成熊猫变脸了。我们现在有很多课程都会做一些关于历史非遗的这些短片，以这个数字以 AI 的这个方式来呈现。
4: 同为团队成员的大三学生武志伟主要负责剧中的场景设计，和郭淑琴一样，他也并非传媒相关专业出身，只因对 AI 创作的浓厚兴趣，一头扎进了漫剧制作中。
8: 真心的热爱，我们并没有那么追求一些就是速成，我们是把它当作品看的，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可以变现的商品。
4: 置身行业之中，吴志伟有着清醒的认知和自己坚守的创作底线。
8: 在这个行业里要想走得长远，我觉得还是大家要做一些就是可以 带动人内心情感的东西，而不是直接表达就是爽的那种剧。
4: 作为工作室的领头人，黑魁月紧跟当下 AI 影视行业发展趋势，在 AI 短剧这条垂直赛道培养学生的核心竞争力。
5: 导演思维或者编剧思维，这才是未来他能够在 AI 的影视的这个行业里面去立足的一个根本。
4: 在黑魁月眼中，这间小小的工作室就是滋养青春梦想、容纳万千创意的苗圃。他从不刻意约束学生的脑洞，而是用心守护每一份纯粹的创作灵感。在这里，师生之间没有距离感，课堂上他是严谨负责的老师，私下里更是和学生并肩打拼、共同成长的伙伴。
5: 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和我们学校的一些平台，让学生走得更远。我跟我的学生基本上毕业之后都是朋友，我经常会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未来可能都是同一赛道上的人，所以是骡子是马，我们江湖见。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将爱的 A 社团有米神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为批判龙书堂，接下来你还有神州之上的其他节目，分享大家继续关注。

0: 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山东省潍坊市有着悠久的风筝制作历史，当地一代代风筝艺人呢是传承扎胡会放四大风筝制作技艺，并且不断的改进创新。如今呢，这个潍坊风筝的类别多样，产业呢发展兴旺。今天的传承由我们要一起来见证一代代匠人如何为潍坊风筝画出新的模样。
0: 800里晴川，尘土飞扬，一声声秦腔是刻在西北人骨血里的基因。有声有戏带您聆听这吼出来的三秦魂。
1: 苏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是首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独特风格。今天的非遗单元要带您认识苏绣的魅力。
0: 楚河汉界分隔黑白阵营，车马试炮演绎金戈铁马。中国象棋这张方寸棋盘不仅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更承载着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军事智慧与哲学思想。巴雅会馆走进象棋的慢思考世界。
1: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风筝又名木鸢、纸鸢、风鸢，中国呢是风筝的故乡。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就发明了风筝。
7: 风筝在古时也被称为纸鸢。清代诗人高鼎曾写道：“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那这首诗就描写了一群活泼的儿童在大好春光里放风筝的生动场景。风筝是中国的古老发明，最早的风筝诞生于春秋时期。从隋唐开始，放风筝逐渐成为一种群众性的娱乐活动。世界上最早的木鸢风筝就是由鲁班在潍坊境内青州西南鲁山脚下成功放飞。因此山东潍坊成为我国乃至世界风筝的重要发祥地。放风筝在这里已演变为一个国际性赛会和文化交流活动，而风筝的制作技艺更是不断传承和发扬光大。
0: 潍坊是中国著名的风筝之都，一代代工匠攥着竹刀磨手艺，把新故事画在纸鸢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潍坊风筝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永训。
8: 你这完整的风筝呢，从选料开始到这个放飞成功呢，它需要这个四个技艺，我们简称四个字，就扎胡会放。工艺方面呢，就是材料有选择。

0: 们选用的是南方毛竹，这就是咱们的丝绸面料。因为这个毛竹呢，韧性好，强度高；丝绸呢，轻薄而且透气性佳。第二呢，就是潍坊风筝呢做这个骨架的时候呢，工艺非常精湛，比例呢比较精准，网扎呢比较牢固。根据蒙面处理，我们一般呢做这个传统风筝呢，蒙面的平整光滑，布料啊、纸张啊它的平整性。那就是咱们放飞啊技巧方面，首先呢要检查一下这个风筝啊。角度啊，拴的是不是合理？线呢要拴牢固。第二呢，就是选择这个场地，最好是空旷的地方。放飞过程中，一个人手持风筝，一个人呢手持线，逆风而跑。怎么创新呢？不是光创新，我们要在这原有的传统基础上加一些新的内容，传统跟那个现代的相结合，结合他们所有的长处，还有这个机械原理，这本来就是结合了我们现在这个市场需求，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我们这个东西呢，有一种新感，这样呢他们才喜欢，我们将来做这东西呢才有市场。在制作过程中，是为了造型不变，减轻它的重量，我们就结合了这种工艺，有的呢是纯金属，有的呢是半金属，有时候我们还结合一些新的材料碳杆，这样呢既不变这个原有的样子，就减轻了咱们的重量。这个南方的海呢，就是我从小的记忆，在空中啊，就像那个动画片一样，就是让潍坊的风筝呢飞得更高更远。我们每年这个潍坊国际风筝会呢，都有个创新大赛，我们交界鸟这儿啊，要做一些新的东西。这个南方的海呢，就是我从小的记忆，那也是对我们那一代人的一种情感吧。哪吒闹海啊，有四条龙全部设计成，在空中呢翻滚打斗。哪吒呢脚踩风火轮，手拿这个金枪，跟这个四条龙的搏斗。上面呢，代表我又加上一个太阳，太阳呢是日出东方，蒸蒸日上，也加上这个寓意。这个呢风筝的最大特点呢，它是咱们传统技艺硬翅风筝，它的高度呢是6米，宽度也是6米。这个风筝呢就是在传统技艺上，我们又创新了一些动态的这些。原理而比这个咱们普通传统的要工艺要复杂一些。这个呢，咱们传统风筝呢一般没有这一块儿，我们就借鉴了咱们人像是自行车，还有火车那个轮儿，它用曲轴带动导杆嘛，像我们要求的部位的这种带动件。这个风筝飞起来之后，它上面一个风车呢，风一吹呢，它转动，一转动呢，你看它这个周边的龙啊，还有这它这个手中的枪啊，包括它脚底的蹬的风火轮啊。它就有一种动感，在空中啊，就像那个动画片一样，它有些部分呢能动。风筝啊，不光是民间玩具，也是我们当地一种民俗文化产品。我们也希望呢，现在的年轻人继续将这门手艺的传承下去。我们现在的潍坊风筝产业呢，做得非常大，现在80%的。以上的作品吧，产品销往海内外，我们也结合了一些国外啊客户的需求，结合他们提出的一些样品改进，再结合我们传统风筝这块技艺，这样呢就是让潍坊的风筝啊飞得更高更远。
1: 光做好风筝不行，得让更多人看见，办展会，飞艺文化介绍员，就是想让大伙儿。特别是孩子们了解咱们潍坊风筝的技艺和文化，喜欢它，把它传下去。看年轻人放风筝啊，就知道风筝这根线拴着过去，也牵着将来。这不仅是一根竹条，也不仅是一门手艺，这是一座城市的翅膀。咱们手艺人守的不仅是技艺，更是迎风而上的咱们中国人的梦。
2: 潍坊工匠守得住老根，也敢开新路，从日常生活的观察当中萌发许多风筝造型的创新元素。风筝制作技艺，潍坊风筝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张孝东以60多年的坚守，让千年纸鸢焕发新生。
3: 很多风筝嘛，它都是那样的生活。当我做的一只那个青蛙与螳螂的时候，这时候早上我去池塘边散步，树上吧落下一只螳螂来， 这螳螂不就落在这火焰上，正好边上不有一只青蛙，行，我就吃这只螳螂。但螳螂呢，举起它这个双刀以后吧，把这个青蛙吧就吓得后退了。有趣一点就是，他俩都互相不敢去攻击谁。回来我就做成一只风筝。
4: 每一只风筝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童趣，仙鹤童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红船等等。从生活趣事、成语故事，到民间传说、国家大事，张老师都能扎得形象又生动。正是因为张老师对生活的热爱，才有令人惊奇的作品。
3: 我对风筝啊，可以说非常爱好。很多风筝啊，我做好了以后，我为了自个欣赏，所以我很多风筝我就不到市面上去了。当我养的一只好的风筝的时候，我会说，几天不吃饭的规矩，几天不睡觉也没事。心中有风筝，你才能做出一只好风筝。
4: 张老师用一双巧手，一颗匠心，让潍坊风筝活了，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守正创新。在已是丰收的年纪，张孝东依旧十分坚定地走在非遗传承的道路上。他要看一只只潍坊风筝乘风直上，他要听争鸣响彻世界的云霄。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0: 好 classic 嘅，即係一個即係我覺得將佢
1: 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可以拆彈，右手。
2: 哪部話劇正在上演？哪部電影即將上映？
3: 哪部電視劇好評如潮？哪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2: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板胡起，梆子敲，秦腔一声冲云霄啊！水袖抖，胡琴声，台上一站是人生。最近的热播剧主角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网友评价最动人的不是一个名伶的发迹史，而是秦腔这门老艺术在时代里打滚沉浮的命啊！一句台词磨仨月，一个台步练三年，恰恰就是匠人魂。
2: 秦腔发源于陕甘一带，成熟于明清时期，是中国四大声腔之一的梆子腔的鼻祖。辽阔苍凉的土地孕育了西北人质朴豪爽的性格，也赋予了秦腔宽音大嗓、疏阔豪迈、热耳酸心的特点。
4: 陕西省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何桑：
5: 秦腔又名秦声、乱弹，因以枣木梆子为集结乐器，又叫梆子腔，俗称广广子，最早产生于陕西，后又广泛流播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它是陕西乃至西北人民最喜爱的古老戏曲剧种，三秦父老以至西北人民不仅把秦腔当作最基本的文化娱乐活动，而且借以表达喜怒哀乐，寄托思想感情。秦腔的名称与陕西积淀深厚的人文历史密切相关，原始社会存在过秦部落，春秋战国时期有过秦国，后来秦始皇又在陕西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封建时代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于是人们习惯把陕西简称秦，把陕西人称作秦人，用陕西话说话唱歌叫秦声，也就把在陕西土生土长的戏曲叫秦腔了。清代戏剧家李调元说过，秦腔始于陕西，以梆为板，乐琴应之，音有紧慢，俗称梆子腔。从这里可以得知，秦腔是一种雅称，而梆子腔则是秦腔的俗称，因用梆子击节而得名。秦腔的渊源与形成时间说法众多，难以确考，但基本公认其最晚形成于明末，距今约400年历史。原因是秦腔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明万历年间抄本《伯中联·玉双仪》藏本。在《伯中联》一句中，它是以西秦腔二范这一曲调的形态存在的，说明当时西秦腔已经存在，而且已流传到江南诸省。秦腔正式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清康熙年间陕西景阳鲁桥镇张鼎旺的《秦腔论》，清乾隆中叶严成明所著《秦音谐音小谱》关于秦腔的记载已十分清晰，说弦所流于北部，安徽人歌之为琮阳腔，湖广人歌之为襄阳腔，陕西人歌之为秦腔。乾隆人朱维愚由陕西回京，途经山西，住河汾旅化，也记载了他在晋南赵城等地看到的秦腔。村社演戏剧曰梆子腔，盛行于山陕，俗传东坡所唱，已称秦腔。在谈到秦腔与古鸡鸣歌不同时，又称秦腔为山陕梆子腔戏。这些史实证明，在明末

0: 清初之际，秦腔却在秦中、晋南等地出现，并活跃于各地演出。其名称虽有秦声、乱弹、梆子腔、秦腔、山陕梆子等多种称谓，但其实质都是同一剧种，即秦腔。
1: 何桑说，秦腔形成以后，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秦腔演员到外地演出，也进一步扩大了秦腔的影响力。
0: 据记载，清乾隆时期，西安秦腔班社著名者就有36家，最早的叫宝福班。秦腔艺人们还走出陕西，向外地发展，特别是著名秦腔演员魏长生几次进京演出，以《滚楼》一句名动京师。魏长生及其弟子们的舞台实践，进一步扩大了秦腔的影响，也是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曲在花雅之争中取得了胜利。后来他又南下扬州，将秦腔的种子播撒在江南一带。秦腔经过清初的发展，到嘉庆以后逐渐趋于成熟，出现了不同的秦腔流派，即东路秦腔、同州梆子、西路秦腔、西府秦腔、南路秦腔、汉调光广、中路秦腔、西安乱弹。各路秦腔争奇斗艳，进一步促进了秦腔的繁荣和发展。这一时期，各路秦腔积累了一大批传统剧目，特别是流传广泛的江湖24大本，集中体现了秦腔剧目的特点，在内容上以表现历史故事为主，极力歌颂民族英雄和忠臣义士的正义行为和果敢精神，在形式上以虚声、青衣、花脸为主，尽量表现秦腔综合的表演手段和慷慨激越的艺术风格。清代后期，随着秦腔班社的纷纷建立和竞争，涌现出了一批深受广大群众喜欢和爱戴的秦腔演员，优于生行的润润子、李云亭、刘丽杰和旦行的陈雨农、党甘亭最为杰出。1912年，陕西一批知识分子成立了不同于一般江湖班社性质的新的戏曲团体——陕西艺俗社。艺俗社编演了大小剧目500余种，借以移风易俗、启迪民智，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艺俗社的影响下，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相继成立了真伶社、三艺社、征俗社、觉民社等秦腔班社，使秦腔取得了空前繁荣的局面。1938年，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其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编演了大量反映群众革命斗争生活的秦腔现代戏，为团结和教育群众发挥了极大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至今，秦腔进入发展和振兴时期，从参加全国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到三大秦班进北京巡回13省市演出，从举办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到整理改编优秀传统剧目《铡美案》《火焰驹》《三滴血》《赵氏孤儿》《游西湖》《周人回府》等传统剧目，经过精心整理改编，重新焕发了活力，活跃在秦腔舞台上。进入21世纪，秦腔越来越受到重视。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秦腔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这一古老剧种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0: 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您见过把一根蚕丝劈成300份吗？见过用千万针脚绣出的黄莺栩栩如生吗？这是苏绣，是藏在针尖上的千年江南。
0: 苏绣，苏州刺绣的简称，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一针一线，一沉一浮，绣造出2000多年的悠长岁月。江南水乡丰富的人文风情为苏绣创作提供了无尽的源泉，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苏绣艺人的审美观念。
2: 中国传统的手工刺绣一直以来都是由女性来从事这项技艺，银针在女子的手中翻飞游走，丝线翩翩起舞，凭借对线条的优美勾勒以及对斑斓色彩的演绎，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刺绣作品在丝绸上跃然而出。苏州地处江南的腹地，这里曾经是中国艺术文化的中心，诞生过众多才子佳人的故事。善于舞文弄墨的才子为刺绣创作了众多的题材，再通过技艺精湛的绣娘穿针引线，呈现出精美刺绣作品的同时，传统的刺绣技艺也就这样世代的承袭。苏绣传统技法已经绵延传袭2000多年，在刺绣之前，染线是一项最基本的工艺。通过染线，苏绣的创作在色彩运用上将会更加的得心应手。苏绣的针法细腻，针与针之间排列非常密集，如果绣布有褶皱，绣好的针会错位，所以必须将绣布非常平整地绷在架子上。这个工序一直延续到现在，绑不好绣出来的只能是废品。先将绣布固定在支架的缝隙里，通过旋转支架将绣布拉平，再用两根插栓将其固定，最后用绑线把绣布另外两个边固定在绣架上。上绷架是古往今来每个绣娘的基本功。钩镐是刺绣的基础，只有钩镐细致，才可能绣出好的作品。
3: 苏绣具有精、细、雅、洁的独特风格，以精妙绝伦的绣工、活泼多变的针法、丰富多彩的形象著称，图案秀丽，构思巧妙，色彩清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而苏绣的成型也有着自己的逻辑路线。苏绣里的猫是苏绣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活毛套针法使得线随毛丝走，五官、头、背、臀等各部位形体正确，尾巴自然，四肢形准有力，丝里上整体中心线与局部中心线正确，丝里转折软顺自然，线条粗细得当，毛丝覆盖有层次，蓬松有飘逸感，体现出猫身体的动态以及身上的肉感，做到让绣布上的猫动起来。苏绣里的鱼同样也是苏绣的重要代表之一， 绣鱼讲究一个字，细。施灵针这种绣法是先以套针用多色绣线使绣地分出明暗面，然后再用施针分出鳞片层次，使鱼身上的鳞片若隐若现。绣鱼追求的是逼真与动态，好的绣鱼作品随着眼睛的游走，好似真能自己在布上游起来一样，这就是苏绣能带来的独一无二的感觉。
2: 如今，新材料与新技术更是支撑起更多的新想法，作品仿佛有了生命，真正做到了跃然而出。这万千丝线里绣出的不只是时光的低语，更是一个民族从未停歇的创造力。
0: 苏绣从2000多年前的无地织锦里走来，把江南的烟雨运进丝线里，苏州园林的亭台楼阁印进绣面中，吴侬软语的温柔顺着针脚慢慢铺开，便有了这独特风骨。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巴雅会馆，我们来说一说中国象棋。这马路边公园里小方桌下象棋啊，这是许多人童年的回忆。我们生活中呢，也有很多的成语谚语诗句都是跟中国象棋文化有关的。
0: 没错，楚河汉界、丢卒保车、飞象过河等成语，还有歇后语一盘象棋下三天、棋逢对手、豆腐板上下象棋、无路可走、象棋子走在线路上格格不入，
1: 还有谚语过河卒子有进无退啊，形容已无退路，骑虎难下呀。
0: 是的，中国象棋融合了策略与技巧的古老棋类游戏，穿越千年仍然焕发着智慧的光芒。
2: 象棋在中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和丰富的思想内涵，融合了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和军事思想，并吸收了多种智慧。两方在方形格状棋盘上进行对弈，由执红旗的一方先走，对方轮流各走一招。马走日字，象走田字，车走直路，士走斜线，谁先把对方的首领帅将死，谁就获胜。象棋模拟了古代战争，棋盘中间的分界线楚河汉界便是由真实的历史演变而来。秦末楚汉相争，象棋再现了当年楚汉争夺天下的历史故事。古往今来，象棋以独特的博弈方式、鲜明的竞技特点，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1: 关于中国象棋的起源，众说纷纭，有说起源于神农氏，有的说起源于黄帝，还有的说起源于战国，起源于北周武帝等等。听中国象棋特级大师胡荣华又是怎么解读的？
3: 牵涉到这个象棋的起源吧，关键我也看了很多这个关于象棋起源的这个各家之言，我理解不是大象的象，这个应该是跟中国的道家传统，这个叫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个是这个象，不是那个大象的象，所以它这个象都走得方的，就是四象。最早的起源，比如说是有说印度的，有说是中国战国的。但是现代中国象棋，这个现在定型以后的象棋，绝对全世界只此一家，没有分错，就一定是中国的国粹，因为最起码已经流传1000多年，只有中国一家有，而且中国人对象棋的理解，包括象棋成语，很多象棋故事，对社会的影响，很多已经确实是作为中国独有的民族独有。
0: 中国象棋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趣味浓厚，基本规则简明易懂。
4: 中国象棋，中国传统棋类益智游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已有记载。象棋属于二人对抗性棋艺游戏的一种，主要流行于华人及汉字文化圈的国家。
5: 现今通行的象棋，相传为唐代牛僧孺所制，
4: 刻原木或牙骨为棋子32枚，双方各半，两人对弈，一方以帅统士、象及车、马、炮各二，兵五；一方以将统士、象及车、马、炮各二，卒五。一时双方轮流行棋， 以将死或困毙对方将帅为胜。象棋棋盘是长方形的平面，以九条平行的竖线和十条平行的横线相交组成，共有90个交叉点。棋盘中间部分的空白地带写有楚河汉界字样，这是以下棋比况历史上的楚汉战争。两端的中间以斜交叉线构成米字方格的地方叫做九宫，它恰好有9个交叉点，象征着中军帐。
1: 象棋作为模拟古代战争的智力游戏，在直尺棋盘上演绎着金戈铁马、兵戎相见，体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战略和指挥艺术。每一个棋子啊，都有固定的位置和走法，它象征着中华传统文化重视礼的传承。
0: 是的，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中国象棋也极其讲究礼仪。
4: 中国象棋礼仪入门手册之对弈之前，一，注意衣着端正；二，先礼后兵，双方来个握手礼，再开始兵戎相见。
5: 如与不愿握手的对手，也不要往心里去，也可以以点头礼或拱手礼代替。
4: 三，不可轻视对手，
6: 让你先走，再让你一步。
4: 中国象棋礼仪入门手册之对弈之中，一，下棋坐姿要端正；二，下棋过程中不能敲棋、玩棋子；三，不能催促对方，更不能以言语贬损对手。翻白眼、撅嘴唇等不雅小动作也不宜。五，吃对方棋子的时候不可故意发出响声。六，落子生根不可毁棋。
7: 我不做事。
6: 落子生根不能毁棋。
4: 中国象棋礼仪入门手册之对弈之后，一，不论输赢皆应保持冷静，不能因为输棋而生气、发脾气，甚至做出过激行为。二，赢棋者亦不可骄傲。三，下棋之后应摆好棋盘，物归原位，不可一走了之。
1: 小小的棋盘，纵横之间所蕴藏的是中华文化千年之道。象棋名师吴佑章，
8: 从思想内容看上，它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四棵参天大树，或者说四大经典内容，我把它罗列了一下：儒家思想、道家观念、兵家的原则、易学的理念。儒家告诉我们要入世，做人要入世，要积极进取，以济苍生，就是孟子说的穷则独善什么其身，他则兼济天下。对，这是以济苍生，这是拿得起。儒家告诉我们做人要拿得起，要进取。但是道家呢，他相反，他告诉我们要避世，人要清静无为，要顺应自然，那要因时而动，因事而动，就无为而无不为。这是什么？就是诸葛亮，我们到武侯祠，他那个厅堂有8个字啊，就是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什么致远。做人要淡泊。诸葛亮告诫他的儿子诫子书当中的内容，所以他要求我们，这是要什么？放得下。人既要拿得起，还要放得下，教会我们的第二、第三，兵家的原则。他告诉我们什么？ 要不惧战。中国人，中华民族不能够怕谁呀、啊？就是要敢战，方能止战。关键时候咱们要出手就要出手，对不对？打出一拳去，免得白拳来。还有要不好战，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最好的善之善者也，最好的方法。这是什么？立得住，这样你才立得住，要不然要受欺负，啊，受欺负。第四，易学告诉我们什么？要正确的认知世界，预测未来。易经、易学，它是预测未来的书，袁天罡的推背图，这是易学的经典书。这是什么？看得远。所以，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明，拿得起，放得下，立得住，又看得远，这就是我们这个文明之所以不变、不绝、不衰，靠的就是这四棵大树的支撑、庇护和荫庇。而一副象棋竟然能够把这四大经典的内容尽收其中，那下面我一一的来说。第一，儒家的精髓是什么？是和，是仁义礼智信，是不是？孔子教导我们，我们象棋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和棋。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有棋以不争为胜，这是明朝的蔡根谭那里面的名言。两大高手对弈，这象棋的最高境界是和。所以有些人说象棋和棋太多，是不是要取消和棋？不对的，它是我们中国中庸文化的一种反应。那么再看仁义礼智信，大家说舍居保帅，四象固主，这个四象替老王挡子弹，是吧？关键时候要舍居保帅，这是不是仁义？棋手争锋，大家在棋盘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对不对？棋盘上必须这样，是吧？尔虞我诈，但是却彬彬有礼，不动声色，是吧？这是不是礼温文尔雅？赛前还要握手，赛后还要复盘，对不对？这是礼吧。再看以算度分高下，而不以蛮力论英雄，这是不是智？对不对？仁义礼智信是不是又有了？再说信，象棋要求举手无回，落子生根，是不是信？对不对？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跟麦中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1: 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的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

0: 破冰之旅。
1: 嘉兴小镇蒲苑是如何成为闻名全国的茅山之都的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近日，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党委书记王笃波率团赴台开展教育交流。作为河南省近七年来首个高校高层赴台交流团组，此行在人才培养、学科共建、文化联结等领域达成多项务实成果。行程中，交流团先后走访静宜大学、逢甲大学、中原大学、东吴大学、佛光大学五所台湾高校，以高层座谈、学术对接、慰问学子这样一些形式，深挖育台文脉渊源与学科互补优势。
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3: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4: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5: 天地玄黄，宇宙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蒲苑呢，是一座枕水而生的江南古镇，水是它的路，也是它深入肌理的记忆。它呢，曾经是运河畔天下第一畴的诞生地，如今也是闻名全国的茅山之都。
0: 从一根蚕丝到一根纱线，蒲苑如何从畴都转生成为全国闻名的茅山之都呢？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节目，一起走进浙江蒲苑。
7: 要开场。
2: 蒲苑这座嘉兴小镇始于南宋，盛于明清。它北接京杭运河，南连钱塘江与杭州湾入东海，上海、杭州、苏州均在一小时左右的车程范围内。尤其在南宋定都临安后，优越的水路位置使得蒲苑去往都城更为便利，

0: 支流。作为京杭运河出嘉兴市区后，刘静都与运河血脉相连。其中以巽兴桥港与朝阳桥港两条较长的纵向河道与横向较短的庙桥港为主干，共同勾勒出古镇独特的 H 型水系骨架。水是濮堰的生命线，也是商贸往来与信息传递的核心通道。小镇的一切生活与生产都围绕水展开，得天独厚的水域条件造就了濮堰极为丰饶的水产。可以说在濮堰每个月份都能尝到当季的河鲜，当地至今流传着一句风物谚语：正月螺丝，二月蚬，三月蚌皮，雾瓜眼。至今古镇还保留着一条名叫蚬子弄的小巷，它的尽头是蚬子滩。过去这里曾是渔船的停泊点，渔民们在这里将蚬子去壳取肉，剩下的蚬壳便倾倒在岸边。时光流转，废弃的蚬壳堆积成滩，蚬子滩也因此得名。在当年，这里也是古镇的北河头。所谓河头，在传统的江南水乡指的就是河岸的尽头。此处因水运便利，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商业集市，是民间天然的商业码头。濮堰的繁华便建立在东南西北四河头的格局之上。不同河头因位置和条件不同，商业业态也有侧重。其中河道最宽阔、泊船条件最优越的西河头便发展成为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茶馆、邮局、剧场、诗社等皆聚集于此。如今西河头一带已蜕变为古镇的时尚艺术街区，其中以北横街与乐里街为代表，构筑了古镇艺术蓝图的新骨架。聚集于此的先锋艺术家们将甲骨文、玉石、丝绸等东方元素转化为当代设计，成为一个可以推门而入的艺术现场，亲手触摸的灵感诗集。而西河头今天的魅力恰恰在于国际视野与本地基因的同频共振。当我们向西一步百米之遥的龙湾街，那里至今保存着一处极具濮堰本地风格的独特建筑——廊棚，它正是濮堰因水成市、因水成街的生动体现。
1: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真：
2: 廊棚呢，它是江南水乡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因为我们江南水乡构筑最主要的其实就是多雨潮湿。每年大概有40天左右的梅雨季节，再加上平时的雨水、台风，因此呢，它面临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在阴雨天的时候，它的交通怎么联系？所以我们就看到，一般那个临河啦，多数会有一些这种廊棚。久而久之，你家搭一个棚，我家搭一个棚，棚棚相连，就变成一个廊棚了。所以有的比如说夸张一点，它这个廊棚可以全部连通起来，看到这种千米长廊。
0: 廊棚最核心的功能是遮阳避雨，因此人们曾用长达数公里的廊棚串联起整座小镇，让人们不淋一滴雨的情况下走遍古镇。但廊棚的智慧不止于此，古镇内水网密布，廊棚顺应河道走向而建，是一种河街相邻、临河筑隔的建筑格局。它不仅是通道，更是一个线性的灰色空间。作为因商而兴的小镇，濮堰鼎盛时商户多达数万家，廊棚便成为串联店铺与河道的关键纽带。货船经由运河抵达濮堰后，农产品、丝绸等货物得以在廊棚下滴水不沾地被搬入商铺。而在满足食用之余，濮堰人也为房屋

0: 屋注入了更多的美学追求，这份对美的执着就体现在千变万化的屋面设计上。我们看到这种白色的这种墙体伸出屋面之上的这种，我们可以把它笼统的称作映山。这种横向的一层一层的这种，我们把它叫做五花三墙，是一种叠落式的这种。 它也是映山三墙，但是呢，它把这个三墙的式样做成这种水波状的，这边呢，它有一些这种，就是夹心这一带，比较有特色的这种映山山墙啊。你比如说，它上边，像一个观音兜，就是像这个观音带的那个头巾一样的那种，老百姓把它叫做观音兜，中间这观音兜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横向的这种变化的这种，这也是就是在夹心这一带比较常见的一种屋面的形态。实际上，它是在过去的这个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营造理念。而除了山墙与廊棚，还有一种水箱不可或缺的建筑元素。
1: 那就是桥。
2: 为什么要用一块布把自己盖起来呢？就是让我们的眼睛啊，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你取景的画面。
1: 它是
2: 这是一场独特的室外摄影课。您能看到吗？年过七旬的摄影师苏慧民正在给孩子们讲解老式照相机的使用方法。
3: 看一下啊，清楚吗？
4: 看到了。
3: 看到了啊。
2: 好好看。
3: 好好看啊。
2: 看到。
3: 哎，
2: 如果我把这个布拿掉呢，你们就看得不太清楚了，是吧？
3: 看不清楚了，对吧？
2: 这座桥啊，都是几百年历史了，几十年以前很早很早的时候，爷爷拿着这个相机啊，就来这里拍过照。大界桥，
3: 啊，博苑镇上面有九座拱桥，
2: 你们有机会啊，每一座桥都要去走一下。
1: 在濮院古镇，像大金桥这样的古桥共有九座，分布于小镇的 H 型河道之上。人们将生活中的美好寓意与祈愿转化为楹联与花纹，刻于桥上。桥不仅是通行的工具，也是市井生活的中心，更是小镇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空间。
3: 每天有无数人走过这里的古桥，但对苏慧民来说，跨过桥就像跨进了自己的时光相册。
2: 我的人生道路最好的年华，我都在这里。我17岁到这里，39岁离开这里。
1: 上世纪70年代，苏慧民从杭州来到濮院，17岁的他第一次拿起了相机。
2: 本想
3: 拍下水乡的景，却意外记录下了古镇巨变的动。50多年来，苏慧民用几十万张照片记录了濮院古镇，而桥始终是他镜头里的主角。
2: 早期的时候，老百姓聊天啊，到桥上来，桥上一坐，一个桥啊，就把什么部位都连起来，东西南北的人连起来。
1: 30年前，苏慧民在大街桥上拍下了京剧社团的活动。
2: 好，来。
3: 30年后，同样的取景框里，却已经换成了活泼的孩童。
2: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记录一下身边最真实的东西，今后历史是最需要的东西。
1: 濮院人亲水而居，更善用水。发达的水路网络，最终推动它在明清时期崛起为江南五大名镇之一。鼎盛之时，日贸一额可达白银10万两，镇上3万商户家资丰厚。如今，在古镇最热闹的四湾街，仿古纸币交子，成了沉浸式体验的硬通货。 这里也是一条极具人气的打卡点，它位于古镇北侧，边紧邻福善寺，且旁边的河道在此弯折如新月而得名，生动体现了濮院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水乡格局。 的。那我开始接提问了。
0: 人们可以在四湾街化身古代商贾，通过完成各种任务赚取交子，在游戏中亲身体验当年蒲面商贸的繁华。从四湾街向南不远，还有一条因寺而兴的蜡烛街。为满足当年信众的需求，昔日蜡烛店铺皆聚集于此，直观地记录着当年蒲面街道的商业功能。而就在这四通八达的水路上，有一种物产掌控着蒲面经济的命脉，那就是蒲绸。
2: 那重商养蚕，纺纱织绸也是本地的一个传统行业。
0: 冯继言，蒲绸织造技艺传承人，这门手艺传到他的手中已是第四代。
2: 我们蒲绸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它的韧性，就是它的牢固性。
0: 通常普通的桑蚕丝质地柔软，耐磨性较差，一钩丝不够耐用，但蒲绸却在古代被用在军旗、军帐等军事用途上。蒲绸刚柔并济的秘诀就隐藏在独特的制作工艺中。
2: 在蒲绸的制作过程中，它都不停地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它变得更牢固。
0: 蒲绸的坚韧源于对蚕丝的三重锤炼。第一重是盐腌，先剪需用盐腌制一天一夜，沥出水分。第二重是米浴，丝线在淘米水中浸泡三天三夜，利用发酵的米酸强化桑蚕丝的韧性。第三重是上浆，这种特制的大刀将天然浆料反复刮涂于丝线之上，使其牢牢渗透进经纬丝线的结构中。从蚕丝到绸缎的制作过程要经历多人之手，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正是这风吹不折、日晒不褪色的硬实力，让他从江南激烈的丝绸竞争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天下第一绸的美誉。
2: 那这块的原件呢，是在故宫博物院，就我们有祥云和一个扇子，然后扇子上它是带了一个 lucky 的字样，它是清代的一个丝绸对外贸易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见证，因为当时这是一个国外客户的订单，所以说它织了这个 lucky 的字样。
0: 这份清朝的外贸订单，正是蒲绸借助京杭运河与丝绸之路流传世界的印记。至明清时期，蒲绸甚至被选为皇家贡绸，成为一时风尚。
3: 桐乡市博物馆馆长王飞鹏：
4: 这些文物啊，距今呢大概将近有600年的历史。那么墓主人呢是杨青，也是我们桐乡蒲院人。他在去世之前是河南安察道的监察使的前世，相当于正五品的官员。其中呢，我们丝织物就高达12件套。这些丝织物就是我们桐乡蒲院的蒲绸质地的这样一个产物。四朵云呢向中间聚拢，形成一朵花的这个状态，尾云呢形成像我们的如意的这样一个形制，我们就把这样一个云纹呢称之为四合如意云纹。如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一种吉祥的这样一个寓意，那么我们把它制造在我们的服装上，同样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吉祥的一个表达。四合如意云纹啊，它是非常的突出，有一种立体感，它就是我们蒲院的这个蒲绸的一个传统的制造技艺，这是很好的一个体现。
0: 这种呼之欲出的立体感，正是蒲绸独有的浮雕织锦工艺。与常见的刺绣不同，它的奥秘不在针线，而在最初的丝线选择。
2: 就是在织绸的时候使用的是粗细不均的桑蚕丝，
0: 这些不同粗细的丝线通过精密的经纬编排与交织的松紧变化，自然地形成了凹凸起伏的肌理，让花纹如同雕刻般从缎面上生长出来。而蒲绸的传奇根基就深埋于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地理基因中。
4: 这个长扁形的这个玉器啊，是我们桐乡良渚文化时期的这样一个发掘。良渚文化呢，距今大概有5000到4300年的历史。那长扁形玉器呢，经过研究之后，我们把它看作是我们蚕宝宝的这样一个雏形。而前边两个仿人呢，就是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先民，他们真正所使用过的这样一个文物。
0: 蒲院所在的杭嘉湖平原，气候温润，四季分明，恰好契合桑蚕喜湿畏寒的习性。全域无一座山丘，为规模化种植桑林提供了广阔空间。而京杭大运河及密布的河网，不仅提供了优质水源，更构成了原料与成品运输的生命线。在明朝，蒲院所在地区生产的桑树皮就曾被用来制作纸币，参与市场流通。到了元代，蒲院已经建立起区域性丝绸经济中心。以北横街、南横街、大街、义路街组成的四方井字形主街为骨架，并在四条街上设有四大牙行，用来收购周边无数家庭作坊的丝绸，使四方客商无需下乡，在蒲院一地即可完成一站式采购。
5: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6: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7: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5: 汉服、
6: 宋景、
5: 雅乐、
6: 园林，
5: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6: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8: 国潮新消费，
9: 国风文化的
10: 国潮风产品，在
8: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1: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5: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6: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2: 风雅越东方。
13: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当中相互依存，交融共生，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的重要一员，他们长期生活在北部湾这片广阔而富饶的海域，始终与当地各族同胞一起并肩作战，披荆斩棘，填海垦荒，共同守护和开发了祖国的西南边疆。
14: 位于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东兴京族博物馆，建成于2009年的七月，是一座集收藏、研究、保护、传承金族民族文化为主的专题博物馆。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与东兴京族博物馆副馆长阮圆圆一起走进东兴京族博物馆，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
15: 金族主要聚居在广西东兴市江平镇下辖的乌头、山津和万尾这三个海岛之上，俗称为金族三岛。那我们脚下所在的便是万尾岛了。从前呢，三个岛屿是不相连的，直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啊，我们和当地的汉、壮、瑶等各族同胞一起啊，齐心协力围海造田，才让这三个岛屿连接起来，至此大陆才相通，连成一片。那这一壮举不仅增加了耕地，便利了交通，更搭建起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16: 能否为我们大家简要介绍一下金族发展的历史？
15: 洪顺三年，冠载涂山漂流至福安邑。在公元的1511年，在明朝的时候啊，金族人的祖先从涂山追逐着鱼群回到了福安，福安就是今天的金族三岛一带，万尾岛大概是这个地方。经过祖先们勤劳的双手，就在这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1958年呢，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金族，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地位。那在金族民间一直有着这样一句话，金族人民身在南疆，心向北京。那下面我们看到的是金族居宅的一个变化。首先呈现在面前的是金族的第四代居宅，它叫做石条瓦房。像这样的房子呢，它除了上面的瓦片以外，它可以抵御12级以下的风力， 非常的坚固。金族的居宅啊，从第一代毛良

0: 房发展到第五代的平顶楼房，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条件好一些的，甚至已经住上了第六代别墅嘛。
1: 它的这个房屋构造的变化，是不是跟我们沿
0: 嗯，
1: 海地区的这个气候，包括它整个
0: 嗯，
1: 京族生活习惯也有关系？
0: 是有的。从前下面就是养一些家禽啊，养一些动物，上面就是住人的嘛。那取材呢也是用竹制、木质比较多。后来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基本上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了。
1: 我们知道京族是靠海而居的民族，那么平时都有什么样的作业方式？
0: 例如展现在咱们面前的挖沙虫和爬螺，挖沙虫呢难度比较高一些。沙虫这种生物，它生活在浅海的泥沙里面，移动非常的迅速，要求作业人员每一回下手啊，都要做到快很准，才能够有所收获。
1: 那爬螺又是怎么操作的呢？
0: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只需要这个作业人员拿着螺耙，这个工具叫做螺耙，下面是铁制的，然后这个杆是木质的，系上一根绳子，系在腰上，弯腰这样倒着走，听到声音，哎，就是有收获了，就拾起来。那像这个场景展现的就是高跷捞虾，这也是一项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对，通常是由京族的壮年男子脚踩两根高跷，手持竹架，在竹架的三端啊，分别系上渔网，在浅海缓缓地推动，以此来捕捞到南虾。每一年的南虾捕捞作业期是农历的6月至9月。
1: 说到海边，肯定离不开海鲜。我们京族主要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
0: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海边嘛，饭桌上常见的菜肴自然就以海鲜为主了。那在这边还展示着咱们的京族三宝，分别是红姑娘红薯、风吹饼，还有京族粉丝。红姑娘红薯呢，它的口感非常的粉，然后同时带有一点咸咸的，种植在海边的这种沙地里面，对，还是有些区别的，跟其他品种的红薯，它也不会特别的甜腻。
1: 她为什么要叫红姑娘？
0: 啊，因为它外形呢比较纤细，然后就是像是少女这种，窈窕的身姿，然后这个皮嘛，您可以看到它是粉色的，就是少女娇羞的脸颊，所以我们当地就管它叫红姑娘，一直都这么叫。
1: 京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节日和习俗？
0: 京族哈节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活动持续时间是大概是1周左右，分为迎神、祭神、做盟和送神四个部分。做盟嘛，就是大家入席聚餐的意思。第一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回来，举起请伞，浩浩荡荡的去到海边，将本村人信奉的神灵镇海大王迎为翰林之内去进行祭拜。
1: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哈，
0: 是啊，
1: 这边五颜六色的是我们京族传统的服饰啊。
0: 是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京族服饰的一个展示区，它轻薄透气，然后灵动飘逸。
1: 它的主要材质是什么？
0: 从前也是棉麻，但是现在的话，就可以根据需求定制。
1: 那像这些衣服上面的图案都有什么寓意？
0: 像这套是婚服，这两套有祥云纹，红和黄就是比较喜庆的颜色嘛。像重要的节日啊，其实还有婚礼，大家都会穿这个颜色的衣服。
1: 有点类似于汉族的那个旗袍的这个样式。
0: 哎，是的，是的，就是看这个领子，还有这个扣子。还有这样的祥云纹，它都就是咱们中国一些传统的纹样，都有融入在里面。
1: 包括上面那个特别的小帽子，
0: 嗯，对，这
1: 然后
0: 个
1: 男性
0: 是
1: 的。
0: 用当地就有的葵树叶制作而成嘛，取材方便。然后呢，就是劳作的时候会戴，它的尖尖顶呢是空的，戴在头上就会比较透气。像我头上戴的这种就叫做礼帽，就是接待贵客、迎接贵宾的时候才戴的，还有重要节日。那现在我们进入到的是独弦琴的一个展示区，这是我们京族地区流行的特有的一件乐器。其实独弦琴最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有了，因为只有一根琴弦而得名。正所谓一弦出百音，独弦可成曲，说的就是这个乐器的精妙之处。传统独弦琴啊，它是用竹制的，竹制的琴身，然后琴弦是使用麻绳捻制而成，现在看到的就是现代的独弦琴，那这个琴弦只用钢丝，更坚固、更清亮， 然后通上了电源，就声音能传得更远。不然的话，它之前只能独奏嘛，独弦琴。那它改良之后，它可以和其他的乐器合奏。
1: 我看有的独弦琴上面也有很多漂亮的这个雕花纹饰啊，它也是一种装饰。
0: 是的，它比如说会有一些龙纹，还有祥云纹，还有一些海浪。
1: 也是会有一些吉祥的寓意在里边
0: 是
1: 哈。
0: 的。金族的艺术形式它比较多种，独弦琴艺术是一种，那民歌和舞蹈也是。像咱们的舞蹈比较有特色的，其实是这个花棍舞，通常是由金族的女性手持两根花棍。这个花棍呢比较有意思，其实它是一个驱赶邪恶，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边。它像个小扫帚，圆形小扫帚。就跳完之后呢，实际上这两根花棍是要扔掉的。保平安，包括我们祈祀海神呢，也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雨下满仓。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33集，遍地琼花。从唐三身上

0: 了进去。赵无极只觉身上数处剧痛同时喘息，一口凉气，疼得他全身一阵痉挛。
1: 你！
0: 赵无极有些愤怒了，他嘴里发出一声怒吼，第五魂环，那闪耀着深邃黑色的魂环骤然亮了。赵无极发出一声怒吼，令整个史莱克学院为之颤抖。
2: 唐三只觉得四面八方同时传来了巨大的压力，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朝着赵无极的方向冲过去，从身体周围传来的压力似乎要将他的身体挤碎了一般，这股力量已经不是他能抗衡的了。赵无极大力金刚熊武魂的第五魂技
1: 重力挤压，
2: 唐三就这么屈服了吗？当然不。他猛地一低头，伴随着嘎嘣一声脆响，一只长达七寸的弩箭从他的背后骤然射出，直奔赵无极怒吼的大嘴射去。唐三在自己已经被对方控制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如此的精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仅背花装弩，中型弩箭以背部肌肉控制发射只有一击，但因弩箭体积大，机簧弹力足，破坏力在击阔类暗器中属于极为强劲的，远不是袖箭能够比的。同时唐三的双脚互磕，脚尖处各自探出长约三寸的利刃，一脚飞起踢向了赵无极的咽喉，另一脚呢则悄无声息地踢向了他的心脏。在如此劣势的情况下，他依然能做出如此精准的攻击反应，绝对算得上是恐怖了。仅被花装弩的弹射速度奇快无比，赵无极甚至连手都来不及抬起来，不动明芒身的防御就被强劲的弩箭穿过，直奔他的嘴的方向射过来。危急之中，赵无极显示出了魂圣强大的实战经验，毫不慌乱，牙齿合拢，正好将仅被花装弩的弩箭咬在了口中。仅被花装弩的冲击力极为强横，赵无极虽然把它咬住了，但牙齿也被震得一阵松动，同时一股甜香从弩箭传入口中，弄得他顿时一阵眩晕。仅被花装弩只有一只，唐三又怎么可能不在上面做点文章呢？弩箭中空，里面储存了少量的曼陀罗蛇的毒液，一旦箭身钻入敌人身体受到挤压，毒液就会立刻弹出来。此时呢，虽然弩箭没有刺入赵无极的身体，但赵无极的牙齿给了他足够的挤压作用，这一口毒液自然毫不客气地送还给了他。赵无极一口将弩箭吐掉，双手上挡下拍，化解了唐三的双脚攻击。此时唐三已经被挤压到了他面前。
1: 你自诛自灭的吗？
2: 赵无极怒吼一声，不过因为嘴里吃了一口曼陀罗蛇的毒素，他的舌头有点麻痹了，说话有点口齿不清。别说是来了史莱克学院以后，就算是以前在魂师界混的时候，他也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一时间眼中凶光闪烁，就要发作。不过唐三的攻击还没有完全结束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唐三左手突然出现了一把漆黑的小锤子，在赵无极挡开他的双腿攻击之后，左手抡动一锤就朝着赵无极的脸上砸了过来。
1: 还没完呢。
0: 赵无极现在说话呀，简直是需要得加字幕了，他说的是还没完了。他心中大怒，决定给眼前这个小刺猬一点教训。他右手挡住自己脸部的前方，左手一掌拍向唐三胸前。当然赵无极这一掌并没有用多少力气，只是自己吃了那么大的亏，要是不小小的报复一下，他心里实在是不爽。当然在这一掌拍出的时候，他已经收回了自己的万年魂环技重力挤压，否则唐三非被这技能直接挤死不可。砰砰两声闷哼同时传来，唐三的身体被赵无极一掌拍了出去，其中一声闷哼自然是他发出的。唐三的身体飞在空中，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之前所有的攻击他可谓是殚精竭虑，用尽心思和内力，此时已经接近油尽灯枯，又怎么能受得起赵无极

0: 这一掌呢，没被震得晕过去，已经不错了。戴沐白将朱竹清放在地上，他身形一闪，将倒飞的唐三接了下来。另一声闷哼，则是属于赵无极的。原本赵无极以为那锤子只是唐三的另一件暗器而已，他挡住唐三挥出的一锤子应该挺轻松的。但是，当那一锤砸到赵无极手掌上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对了。 整个世界都不安全了。那看似很小的锤子势大力沉，尽管赵无极及时催动魂力，但他毕竟大意在先，在曼陀罗蛇毒和身上疼痛的双重影响之下，魂力有些不够了。锤子砸到手掌，手掌再撞击到自己的脸上，赵无极顿时鼻血长流，再加上手掌那么一蹭，好家伙！ 顿时像是开了一个染坊，成了大花脸了。赵无极整个人被砸的是七荤八素，有点蒙圈。而那黑色的小锤子却在砸完赵无极之后，悄无声息的消失了。唐三被戴沐白扶着，又咳出一口鲜血。尽管他的伤势不轻，但如果只看表面的话，谁也不会认为刚才这一战是赵无极赢了。当然。 这并不是说赵无极实力不强，他毕竟是跟考生动手啊，怕真的伤了唐三，赵无极总会有些束手束脚。同时，赵无极也想看看唐三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他擅长的又是力量，不擅长追踪，而且唐三的暗器实在是太突然了，又在各种精妙的计算之中，这才让轻敌的赵无极吃了大亏，也算是颜面扫尽了。 如果是真动手，赵无极只需要直接发动第五魂技，唐三直接就会被他杀掉。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毕竟太大了。如果只是考试，唐三自然不会这么拼命。但小五的昏迷激发了他内心的血性，再加上赵无极带给他的巨大压力，顿时令唐三爆发。别说是这里清醒的几个人。 就算是小五也没有见过唐三像今天这种全力出手的样子。戴沐白看着满脸血迹的赵无极，想笑又不敢笑，赶忙高声大喊：“奥斯卡，奥斯卡，你过来，你有生意了！”通过魂力催动声音，只要是在这个学院内，恐怕就不会有人听不到。很多年后。 当身为史莱克七怪老大的邪眸白虎戴沐白已经功成名就的时候，被人问及在史莱克七怪之中究竟谁最可怕的问题，戴沐白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柔骨斗罗小五。”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千手斗罗唐三的逆鳞。直接招惹唐三或许并不要紧，但如果招惹了小五而引起唐三的怒火，那么恐怖的事情就会出现了。 唐三就不再是千手斗罗，而是千手修罗。戴沐白一生风流多情，但他从来没有招惹过小五，因为他是个聪明人，绝对不想面对暴怒的唐三。而这一切呢，都是因为眼前发生的这一幕，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 生意在哪里呀？生意在哪里？哎，谁谁谁谁谁需要香肠？
2: 奥斯卡那很有特点的柔软声音中带着几分激动，由远而近的传过来。很快他就出现在众人眼前。或许是因为太急切了，他甚至丢下了自己的推车，就这么一个人跑了过来。戴沐白向他叫了一声：“
3: 小奥，过来。”
1: 奥斯卡赶忙跑过来：“
4: 哎，戴老大，是你叫我呀！”戴沐白点了点头。
1: 快点，弄出几根香肠来，他们都受伤了。
2: 奥斯卡大为欣喜，
4: 哎，五个土豆米根，最后别忘了结账给我啊！老子有根大香肠。
1: 在他那怪异的魂咒之中，手中光芒一闪，顿时出现了一根香喷喷的香肠。戴沐白向唐三使了个眼色，
3: 吃了吧。这家伙的咒语虽然有点古怪，但他的香肠确实效果很好。这是他第一魂环附加的香肠。
2: 可以加速身体恢复，香肠倒没什么，但唐三一想起奥斯卡召唤出香肠的样子，赶忙摆摆手：“
3: 我伤的不重，我只是有些脱力，休息一会儿就好。”
0: 你还是让他把香肠给别人吃吧。
1: 说完，唐三立刻盘膝坐好，运功调息。唐三不吃，不代表别人也不吃。譬如大师脸面的某人，
2: 老四狗，你过来，香肠、辣肠给我各来一根。
1: 接下来进一段字幕：奥斯卡，过来，香肠、辣肠给我各来一根。赵无极的声音有些模糊，也难怪他会这样。他虽然凭借着精纯的魂力逼迫毒素不至于蔓延，但在被毒素命中的瞬间，他的舌头还是肿了起来。奥斯卡眨了眨他那双桃花眼，
3: 哎，不是你谁啊？学校不是旅游景区，你怎么跑到我们史莱克学院来了，还知道我的名字？
1: 赵无极大怒，一口气差点上不来，险些就喷出血来。
2: 混蛋，你想造反吗？我是赵无极，不做冥王孙。
1: 今天这亏吃的那叫一个大呀。赵无极现在只想赶快把自己身上的伤处理好，然后威胁面前的这几个孩子千万千万不要传出去，不然他这不动冥王以后可就没法混了。
2: 还真是赵老师。
1: 奥斯卡很想问问赵无极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但他很快就看到了戴沐白递过来的眼色。作为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奥斯卡立刻收回了脸上的惊讶，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屁颠屁颠的来到了赵无极面前，把自己刚刚弄出来的那根香肠递过去，同时吟唱了一句令在场众人哭笑不得的魂咒：
3: 老子有根小腊肠。
1: 一根只有小指粗细的小腊肠出现在他手中，快速递给赵无极。赵无极也不客气，将香肠和腊肠都吃了下去。戴沐白强忍着笑意走回朱竹清身边，立刻收到了朱竹清极为冷冽的眼神。朱竹清伤得不轻，但他明显是在用眼神告诉戴沐白，你要是敢让那个大香肠叔叔把他那根香肠拿过来，你就死定了。戴沐白做出了一个无奈的手势，向他摇摇头，
0: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吃那东西的。
1: 朱竹清眼中一寒，闭上眼睛，看也不看戴沐白一眼。吃了奥斯卡的大香肠和小腊肠，赵无极的脸色已经好看多了。他身上的衣服在之前的战斗中已经破损得很严重了，现在直接被他撕下一条，抹掉脸上的鲜血。奥斯卡的大香肠起治疗作用，小腊肠则可以治疗异常情况，这两种食物的效果都是极其实用的。曼陀罗毒素带来的麻痹感渐渐消失了，但剧烈的疼痛令赵无极脸上的肌肉一阵抽搐。他低头看时，发现自己身上的皮肤有多处都鼓了起来，纠结成一个个核桃大小的鼓包，阵阵钻心的剧痛就是从这些鼓包里传来的。四名考生中唯一一个完整的宁荣荣指了指赵无极身后，向他问道，
4: 赵老师，我们算不算过关了呢？
1: 赵无极回头一看，自己燃的香早就已经灭了，怒哼一声，
2: 算你们过关了。
1: 他此时也不愿意再留下来了，作为笑柄的感觉可真不舒服，他转身就要走。
0: 赵老师，您等一下。
1: 正在这时，一个有些虚弱的声音响起，赵无极扭头看去，说话的是刚刚还在调息的唐三。经过片刻的休息，唐三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勉强从地上站了起来。
2: 小刺猬，你还有什么事？你们已经通过我的考验了，还想怎样？
1: 赵无极看着眼前这个少年，心中是又恨又爱呀。虽然这个孩子让自己丢了这么大的人，还弄得一身的轻伤，但他展现的战斗潜能和战斗意志绝对是怪物中的怪物。
0: 赵老师，对不起，刚才是我太冲动了，不过您的实力对我来说太过强大，我不得不全力以赴。我帮您将体内的暗器取出来吧，不然的话恐怕会对您的身体有所影响。
1: 藏在唐三指甲的十根龙须针此时都在赵无极身上，那鼓起的伤势可不是随便能够化解的。由于龙须针是由发筋天然形成的，

0: 本身虽然属于金属，但不是磁石能够吸出来的。再加上一次入体内就已经蜷缩起来，哪怕是唐三亲自出手，也必须在受伤时间不长的情况下才能将其解除，否则一旦深入血肉，就只能将伤处彻底切除了。还好赵无极的不动明王身防御力惊人，在施展龙须针的时候，唐三的内力就已经不足了。
1: 所以龙须针只是伤到了他皮肤的位置，要是龙须针射入体内，那可就不是能够轻易救援的了。听了唐三的话，赵无极的脸色好看了几分，老脸也不禁羞赧。毕竟自己是一名魂圣啊，面对一个还不到30级的孩子，竟然用到了第5魂环，这分明就是一大欺小啊！不过，眼前这小刺猬倒也真是厉害。 那千奇百怪的攻击着实令赵无极大开眼界。唐三来到赵无极面前，先确定了一下赵无极身上龙须针的位置，看到龙须针大都是在皮肤下纠结，并没有深入。唐三这才松了一口气。和赵无极全力一战之后，他心中的怒火已经消失了，心中多少有些后悔。毕竟人家是老师啊，并不是敌人。 自己的出手有些重了，当然，在之前那种情况下，面对赵无极带来的那股无比强悍的压力，他不用全力也不可能。唐三的右手重新变成白玉色，手指飞快地在赵无极一个伤处上连点击之，控鹤擒龙劲儿一带一抹，一个金色的针尖已经从皮肤下露了出来。唐三捏住针尖，用力一抽。 将一根龙须针取了出来，好家伙，赵无极这罪可受大了。龙须针刺入体内之后，立刻蜷缩起来，与他的皮肤、筋肉纠结在一块。这一外抽所带来的疼痛，令神经大条的赵无极脸上也不禁一阵抽搐。当唐三将全部的龙须针抽取之后，赵无极身上已经冒起一层蒸汽来了，全身都在剧痛中被汗水布满。 不过，他也算硬气，愣是没有哼出很大声来。赵无极又吃了一根奥斯卡提供的香肠，全身的伤口开始快速愈合，疼痛感也相对减少了几分。唐三刚刚恢复不多的内力再次耗尽，这一次，他甚至连话都没说出来，就直接昏了过去。幸好奥斯卡在他身边，赶忙将他一下子抱住。
2: 赵无极实力强大，身上的伤都是表面的，并无大碍。在奥斯卡的香肠和腊肠的作用下，一会儿功夫就恢复了90%。看着昏倒在奥斯卡怀中的唐三，赵无极眉头微皱：“慕白，赵老师，你负责让这4个新生入住。明天开学，这个唐三弄得满地的武器，谁也别动，有的上面有毒。”
0: 等他醒过来，让他自己收拾。是，赵老师。丢下这句话，赵无极这才转身离去。目送着赵无极走远，奥斯卡这才扶着唐三来到了戴沐白身边，让唐三也靠在一旁。他看着唐三，再看看受伤不轻的朱竹清和另外一边昏迷在宁荣荣怀中的小五，忍不住问道：“
1: 今天赵老师这是怎么了？
2: 哪根神经搭错了？跟几个新生过不去干什么呀？”戴沐白没好气地说：“有本事你再大点声，让赵老师听到才好。他现在估计是憋了一肚子火，正不知道找谁发泄呢。我看你才是神经搭错了，找抽吧你！”<笑>就不要这么说嘛，好不好？还有女孩子在呢，戴老大，给我留点面子嘛。你还知道不好？我们先把他们几个安顿下来再说。啊，是。
0: 说着，戴沐白将朱竹清从地上抱起来，对于朱竹清那冰冷的、仿佛能杀人的目光，他好像根本看不见似的。奥斯卡看着戴沐白，再看看另一边的宁荣荣，嘴里嘀咕着：“
3: 这为什么你们抱的都是美女，我抱的却是男人啊？”
1: 戴沐白斜眸一横：“
2: 哼，这就是人品问题，大香肠叔叔。”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银，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美。
1: 生动新野，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凝眸》来自王心凌、张远的合作。王心凌细腻的嗓音与张远深沉富有磁性的声音和这首中国风的作品适配度是极高的，通过音色的微妙变化展现了歌曲当中的情感，从平淡到浓烈再到不舍的逐渐过程，为我们演绎了一场感人至深的旷世绝恋。继续来听薛之谦的演唱《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演唱的《羽化》，这首作品展现了一种淡淡的忧伤与对美好回忆的不舍与怀念。单依纯的细腻演绎也让这份情感通过旋律走入了我们的心。继续听到吴宣仪的演唱《后来风吹起》。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弦子演唱的歌曲《舍不得》，简约的钢琴铺底搭配了轻柔弦乐的渐入，让弦子略带忧郁的嗓音更具有穿透力了。爱你很值得，只是该停了。这首作品跳出了苦情歌的抱怨框架，用放手意识成长的温柔，让离别多了份体面与释然。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藏在旋律里的不舍，我们继续来听徐佳莹的演唱《最初的记忆》。

听到的是王赫也演唱的歌曲《从前那个女孩》，舒缓悠扬的钢琴前奏瞬间营造出了怀旧的氛围。王赫也醇厚独特的嗓音，带着我们穿越时光的隧道，重回那段青涩又美好的岁月，去邂逅那个曾在心底留下深刻印记的女孩。继续来听吴汶芳演唱的《洗回忆》。

听到的是张子宁演唱的歌曲《轻轻放下》，历尽千帆，再轻轻放下。张子宁的这首作品治愈又耐听，温柔细腻的嗓音演绎着时光里的不舍与回忆。这里是桃海之声神州之声，

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藏在旋律里的不舍，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王心凌演唱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听到的是谭咏麟演唱的歌曲《难舍难分》，开篇以细节切入，勾勒出离别时的慌张，而副歌则跳出了普通情歌的局限，将恋人离别升华为对人生取舍的思考。那些难舍的过往不必追寻，只需珍藏心底，化作前行的力量。这种从惆怅到释然的情感轨迹，让歌曲拥有了跨越时代的深度。继续听到李宗盛的演唱，《我是真的爱你》。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演唱的《我怀念的》。这首歌曲出自孙燕姿发行的专辑《逆光》之中，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逝去爱情的遗憾。孙燕姿用她独特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深深的怀念与不舍。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野城店同样精彩。

0: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5: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6: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翻唱的别样魅力。翻唱从来不是简单的模仿复制，有人用温柔的嗓音消解原作的锐利，有人用摇滚的编曲点燃抒情的热血，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演唱的歌曲《情非得已》，贝斯与电吉他的相互交织，循环的鼓点搭配轻盈的旋律，伴随着五条人粗粝而独具特色的声线，为这首老歌增添了更多的故事感。继续听到黄绮珊的歌曲《一生有》。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江麦琪演唱的歌曲《爱你不是两三天》。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江麦琪既保留了原版的轻快和微甜，还加入了属于个人的温暖色彩和复古的音效，使得整首歌曲更具特色。继续听到麦克曾比特的演唱《一生何求》。

听到的是刘瑞琦演唱的歌曲《夏天的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翻唱的别样魅力。我们继续来听胡歌的演唱《偷心》。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

雪狮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侍女。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栎鑫的演唱《米店》。相较于之前版本的质朴醇厚，王栎鑫的演绎呢是更加侧重于情感的外放与一种戏剧化的表达，同时呢又注入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感悟。很多他的歌迷听完之后表示，王栎鑫的《米店》让人想起了奋斗的青春，也让人想要重新思考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继续来听房东的猫的演唱《New Boy》。

听到的歌曲来自全新演唱的《放心去飞》，这首歌的原版呢是小虎队当年解散时候的告别曲，此次翻唱也是特意保留了作词作曲的核心框架，延续了青春不散场的精神内核，让70后80后的小虎队记忆与90后的青春叙事形成了共鸣。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翻唱的别样魅力，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林宥嘉的演唱《你是我的眼》。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小鬼王琳凯演唱的歌曲《花好月圆夜》，这首歌曲融入了苏轼的水调歌头当中的古典词句，搭配上小鬼王琳凯慵懒清澈的嗓音，让淡淡的愁绪宛若清风明月，多了一份甜中带涩的龙井香。继续来听白敬亭的演唱《隐形人》。

亲爱的两岸听友，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高叶演唱的《永远的微笑》，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的
5: 快点挥杂当阿位嘎一
6: 永合和咱各卡五瓦来，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

0: 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5: 好生活，
6: 好生活。
0: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7: 兰祖熊健杠。
4: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8: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0: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有色又有料，
4: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

0: 组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4: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5: 咱错上正岗；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4: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4: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又有料，
14: 剩饭有蜜桃。
4: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不卡。
1: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即块看着几十栋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大家伫个收听节目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关注惯、加做惯的粉丝。内底呢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故事。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同款是三部分的内容。今仔日节目头一部分文化遗产要来分享的是福建的徽徽莲花木瓦字印刷术，也过来去分享到伫个福建漳州的闽南古厝甲环仔楼。第二部分的闽南风最近来去了解厦门的一寡趣味的代志。第三部分用心堂最近来去了解到营养师推荐的这种山楂米是减肥的好助手，也到底是啥，咱等一下来分享。也个讲到想要来去防止癌症吼，伫个身躯内底出现，也即个防癌食食有啥物需要注意的所在，等一下来听营养师的分享。也即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分享的是文化遗产。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0: 信息啊，拢有家己的族谱。啊，这个老宋体通过木瓦字印伫个当地生产的这个纸顶面，会当保存千年。这款传统的木瓦字印刷的方式，伫个福建莲花的周边已经用700多年啊。刷落去来听木瓦字印刷机的福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邱兴勇的分享。
1: 立即启动塔基首任，今日发布塔基讲话，祝这县在柳溪一人，今日发布塔基状，欢迎上将。
2: 41岁的邱航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4代传人，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作谱师。族谱，一个家族血脉相承的历史坐标，是中华民族的3大文献之一。它为人们解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永嘉之乱，唐末兵祸，宋氏倾覆，中原汉民为躲避战火，扶老携幼一路向南，从而诞生了古老汉族的一支新民系——客家。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抵达闽、粤、赣3省交界处宁化石壁，开荒垦殖，繁衍生息。部分客家先民又从这里出发，奔向五洲四海，颠沛流离、聚族而居的生活经历，造就了客家人敬祖慕宗的传统，把族谱的修订子印视为千秋伟业。几乎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族谱，外形方正卷绣的老宋体，通过木活字印在当地生产的玉扣纸上，墨迹清晰，渗透植被，能保存千年。这种传统木活字印刷方式在宁化周边已被沿用700多年。时光飞逝，科技日新月异，费工费时的木活字印刷已逐渐被高效快速的电子排版印刷所代替，昔日靠制作族谱为生的谱师便纷纷改行。但性格倔强的邱航勇依然执着地坚守着这门祖上传下的技艺。
3: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2: 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掌握的一门技术，首先要将刻的字用毛笔反写在木模上，再用刀刻成字模，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3: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腻。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什么晚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仿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2: 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邱航勇的独有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短则半年，长则1年多。邱航勇从小便跟随父亲

0: 丘卢明辗转于宁化周边乡村，上门为人修谱，居无定所。印制新谱，首先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1: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盘，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盘步骤在哪一盘，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谱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盘步骤去排的。
0: 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1: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一万遍，上了一万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补把这个字补回去。
0: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按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便宣告完成。按照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2010年，中国木活字印刷被列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宁化县政府加大对木活字印刷术的宣传和保护。邱恒勇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利用政府搭建的各种平台进行宣传推广。2019年8月，邱恒勇带着心爱的木活字漂洋过海来到了巴西，从一位非遗传承人到一名文化使者，邱恒勇顿时觉得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这次异国他乡之行让他信心满满，他再也不觉得自己势单力薄了。

什么怨叹，船底好势咱用千种，爱平安。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分享的是文化遗产，要来说到的是漳州。也说到漳州呢，这个有很高的闽南文化的堆地，我们今天要来说到的是闽南传统的建筑。先说到的这个叫做地美古村，是在漳州市龙海区的东风镇，是明朝景泰年间开始起的，到现在已经有570多年的历史。地美古村是典型的闽西红砖建筑，是现在时福建省规模最大、保存最佳完整的闽南古民居建筑群，拢总有276座的民居。这里面呢，明清时期的有49座，整两个古民居布局合理，规划整齐。地美古村水系发达，被人叫做闽南水乡。明末清初，村民用家己厝门骹口的水路，甲农副产品运到外地来去买卖，是海顶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地政府持续加大对地美古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甲修缮的力度，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甲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规两个充满文化底蕴的闽南传统的砖卡，即马吸引愈来愈侪游客。地美古村志愿讲解员张颖。
1: 濑美古村有两大特点，一个叫做规模宏大。我们保存至今的红砖建筑啊，共有276座，其中有49座是由明清时期保存至今的，距今已经有570多年的历史了。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整齐划一。我们这个建筑啊，从空中

0: 看下来，不管是横线、竖线，甚至是对角线，它都是一线对齐的，令人叹为观止。那因此呢，我们岱眉古村也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古厝群。
1: 另外一个要来讲到的是，伫个漳州大雄岛族区江北展示番仔楼，伊是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规两座建筑群是凹字形，坐南向北，规栋楼以主厅为中轴线，分布对称，形成五列三排的建筑格局。每一排进前有石亭相连，分别叫做前亭、中亭、后亭。前排是闽南风格古厝，中楼是南洋风格哥特式的楼房，后排是红砖的五卡器。这座占地5300平方公尺的建筑群，是华侨詹金元1903年发起建造的家族封碑。经过14年建好，是一座融合中西建筑风格的大型客体。这座番仔楼甲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甲海外来的南洋风情融做伙，成做漳州华侨文化历史分裂的见证。好，这就是今天的节目里面分享的闽南的传统建筑，刷下去休息一下，一条歌曲了来分享闽南风。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各位乡亲，刷落去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夏玲。刷落去的闽南风，咱要带大家到的厦门一米一间旧册店。今麦呢，册店已经是真稀罕啦。啊，这间旧册店呢，内底搁较是有这种古朴的味素。啊，刷落去带着记者，甲这间旧册店的头家王兴耀来去分享这间册店的故事。
2: 这家旧书店没有咖啡香浓，没有精致文创，但有着书籍的陈厚墨香。
3: 这些书翻起来闻着已经有一股纸的味道，
2: 木架也质朴的让人心动。
4: 书的话是按斤卖的，一斤10块钱。
3: 哦，撑着卖。
2: 这是一家什么样的旧书店？
4: 我们这是一家贩卖旧时光的书店。
2: 旧书店里书架上的书籍层层叠叠，好像一堵堵围墙，将世界的喧嚣隔离在外。
4: 那我们总共有差不多有10万本的书籍吧。
2: 这一堵堵书墙汇聚了上个世纪50-60年代到近年出版的书籍、期刊、杂志，淘书人随手一翻，或许就能邂逅一本绝版藏品。
4: 这是一本外文书，就是从一退休的老教授手里收过来的，上面也有他的一些手稿啊。这个是80年代的书籍。
3: 哇，《鹿鼎记》1988年出的书。
4: 88年出版。矫正医生的爱情，父辈的爱情故事就在这本书里面。
3: 哦，看看当年的小说是什么样的。
4: 我们这家书店从石鼓路的报刊亭转型过来的。
2: 8年前，王生耀曾是报刊亭的经营者，他目睹报刊亭在时代浪潮中消逝，书店同行濒临闭店，心中满是惋惜，便尝试以旧书店的形式延续书籍的生命。
4: 有些同行他们转型了，然后或者是消失了、倒闭了，然后我们就从他们手上接手过来，还有从居民手里收来的。看杂志的、报纸的人越来越少，那我们想把一些记忆啊、文化沉淀的一些东西是保存下来。
2: 旧书店的运营方式很特别，客人来逛店，王生耀会悄悄离开，把阅读空间留给客人，
4: 把店铺会交给陌生人来打理。自助的书店，
2: 旧书店的收书标准也只有一个，客人喜欢就好。
4: 主要还是满足年轻人的需要，他们需要什么书的话，从这个角度去收集书籍这样的。
3: 哦，那就是客户定制。
2: 旧书店的交易方式更是别出心裁，按斤售卖，10元一斤，
3: 30块钱能买6本书，那平均下来就是5块钱一本，
4: 大概是按市场价的差不多1.5折吧。
2: 客人也可以旧物置换，挑选心仪的书籍。书店里的玩具、卡片等等老物件，1半以上都是来自客人置换。
4: 这个玩具是一个小朋友拿来跟我兑换的，兑换成一本书《西游记》的名著。
3: 用自己的童年故事换了《西游记》的故事。
4: 这把网球拍是一个同学拿来换的，他跟我换了3本书。
2: 不按常规出牌的旧书店，误打误撞营造出的中式孟和风，还意外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打卡探店。不过王生耀说，比起吸引年轻人打卡拍照，他更希望旧书店是一个能让大家在找书、看书过程中舒缓压力、放松心灵的解忧杂货铺。
4: 做一个纽带，想把它打造成一个书籍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很多有烦恼的人，他们会来这边寻找书啊，或者释放压力啊，或者跟我们交流啊。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阿玲。刷落去的闽南风，咱来分享的是伫个厦门海村的金安村。这个城中村靠着松树码头，甲高雄市直线距离，仅仅1.5公里，有。

0: 丰富的海事文化训练和文旅区的优势。现在在市委市政府的推动下面，金南村开启社中村现代化治理，以打造海文休闲文旅村为定位，推动文旅乡深度融合发展。刷落去来听报道。
1: 晚上八点多，从鼓浪屿开往松榆码头的最后一班船搭载市民游客缓缓驶来。这条今年刚开通的夜航航线为附近市民出行和来厦游客往返两地提供了更多选择。
2: 我觉得夜间航线非常好，很方便啊。我们刚才在说很近，船开过来应该不到10分钟吧。下午的风景跟晚上的风景完全不一样，我可以看到厦门的整个的那个夜景。
1: 松榆码头旁便是正安村的民宿美食步行街，得益于夜航航线的开通，今年春节假期正安村的特色民宿入住率超90%，部分民宿甚至一房难求。
0: 海城区松树街的正安村民宿头家罗树家，
3: 基本上所有的客人都会在这边停留一天，然后再上去鼓浪屿。
1: 文旅商融合给这个城中村带来了繁华夜经济。借助这个契机，正安村还着手改造民宿美食步行街的房屋立面，提升夜景工程。村两委牵头引导成立了民宿协会，开展行业自治，结合区位优势培育海运特色民宿，提升游客入住体验。
0: 海城区松树街的正安村民宿行业协会会长李继通，
4: 我们制定了民宿协会章程，推动行业自律，协调村里增设停车位，改善游客体验，组织民宿业主培训，提升服务水平，联合村里开展营销，吸引更多游客。
0: 海城区松树街的金安村民宿头家刘金玲，
5: 民宿协会肯定是会更好的协调大家各个商家之间的关系，包括跟这个村里面的这个沟通，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桥梁。那这样子的话，大家是一个良性的竞争。那在现在的节假日期间，我们一般的入住率都能达到90%以上。
1: 住下来的人多了，如何让住宿游客不仅留得住，还能记得住呢？正安村在城中村现代化治理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把村内空间安全配套改造提升与700年的历史文化相结合，统筹规划腾挪空间。
0: 海城区松树街的金安村村民加晓雪，
2: 之前啊，我们每家每户前面都有很多那种蜘蛛线，现在那些电线都不见了，感觉更加美观了。地板改造以后，它整个都是一个高度，走过去都是平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增加了很多那个路灯嘛，就是晚上出行的时候也比较安心。
0: 海城区松树街的金安村挂来村民王武玲，
6: 整治以后，村里变得特别的干净、宽敞、明亮，跟一般的城中村感觉不太一样了，就是感觉有点像那种欧洲小镇那种感觉。
1: 有了空间，正安村梳理形成文旅地图，提炼内厝码头、下张铁路遗址等特色元素，策划了一条民宿美食街，串联海运巷到宁海路、豪门巷、前安街三条主题线，布局12个文旅打卡点。利用独特的海运优势，正安村招商引入了餐饮美食、文创研学、特色休闲等多类型产业。
0: 海城区松树街的金南村、社中村现代化治理项目代建单位负责人单位，
7: 我们采用了蓝色海洋色系的彩色透水混凝土，整个环境与民宿一条街的文化相符合。在道路铺贴方面，我们采用了压硬混凝土，减少了铺贴的工序，快速的施工，营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文旅氛围，还有一个放松自然的感觉。
1: 打造文旅商融合街区，正安村从城中村摇身一变成为海运休闲文旅村。村里创新打造了专业服务加智慧平台加长效运营模式，村集体收入每年预计可增加400万元，年收入达1000万元。
0: 海城区松树街的正安村村委第一书记江英明，
8: 接下来我们还将策划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推出正安到鼓浪屿联动旅游线路，吸引更多过夜游客，让更多村民从文旅发展中受益。
0: 海城区松树街的东港委书记李静，
9: 我们目前也正在培育打造一些相关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落地，立足于我们这些现有民宿的一些天台，打造一些类似于像咖啡，还有包括像一些婚纱摄影形成啊，我们民宿产业的一个延展。正安的岭上农贸市场准备培育和打造一个小而精的一个夜市，让这些住在这里的游客、一些居民晚上也有可消费的地方、可游乐的地方。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声玲。刷落去的养生堂，咱要来听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甲咱分享讲，这款刷食物对减肥来讲是真好的一项物件哦。那到底是啥？咱做阵来听。
3: 你是不是也经常想找点零食来解馋，但是又怕吃了不健康还长胖？那有没有一种零食呢，既能满足嘴巴，还有可能帮助你减肥，对身体也很有好处，那会不会很心动呢？其实这样的零食真的存在，那就是巧克力。但是呢，大家想想，巧克力它确实是热量会很高，确实是很容易长胖不健康，那到底会不会和前面说的这些矛盾呢？其实关键点呢，在于你吃的量以及吃的是什么样的巧克力。那确实啊，市面上为了巧克力好吃，往往都会加入很多的像奶粉啊、糖啊之类的一些原料啊，还会用简化的工艺去处理可可，这样一来呢，真正有益健康的可可中的黄烷醇就几乎流失殆尽了。比如有数据显示，未经简化的天然可可粉每克含有34毫克的可可黄烷醇，但一旦重度加工之后啊，含量就不到4毫克了。那如果你吃的这个巧克力中它其实没有多少的可可含量啊，又加了很多的糖啊油啊，那就是一个典型的糖油混合物，就是一种糖果，你就千万别指望健康了。但是呢，刚才前面提到

0: 这个黑巧克力中的可可成分可可，它里边确实是有很强的这个抗氧化的作用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一种多酚啊。那具体呢，这种成分按照比如欧洲食品安全局的建议，那可可黄烷醇呢有助于维持内皮的依赖性血管舒张，从而有助于正常的血流啊。不过呢 ，FDA 也曾经发布过一个限制性的健康声明啊，就是提醒大家，这个实际上黄烷醇它对于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之间的这个降低疾病风险的这种因果关系，其实是证据非常有限，建议不能这么着标识。那至于减肥方面呢，在营养学期刊上呢，也有一项系统性综述，明确指出啊，现有的结论是尚不一致的，还是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到底这个可可多酚对于你的体重啊，或者是你的腰围啊，有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所以这方面呢，大家注意啊，就是好东西应该是个好东西，但是真的能不能减肥，大家还是别指望。而且呢，这前提还是得吃的是黑巧克力。那具体有三步可以帮助你筛选。第一呢，就是认准它得是名字上带黑巧克力字样的啊。其次呢，这个巧克力中它的可可含量或者说可可固形物应该在70%以上，含量越高，糖分越低，黄烷醇的含量也更高。第二步呢，就是看配料表啊，它第一部分应该是什么可可液块、可可汁、可可粉之类的，别是白砂糖。第三步呢，就是控制好量，基本上就算是黑巧克力，每天10克、20克。也就够了，也就那么一小块或者两三块，只要你按照这个方法去吃，那你就不用太担心。特别是呢，你最好是把那些高糖高热量的零食换成那么一小块高品质的黑巧克力，这样才能做到既解馋又能不知不觉中摄入更多的抗氧化的成分。好吧，朱中医，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1: 好，三六期的时间呢，营养师顾中医要来跟咱分享的是讲到防癌食食的三大实话，咱做阵来听。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顾中医啊。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问我说，哎，顾老师，你能不能跟我讲讲说癌细胞到底喜欢吃哪些食物？那是不是我不吃那些东西就可以防癌了？哎，老实说呢，我看到这种提问，一般心情都很复杂，因为我确实是能理解大家啊，对于癌症是很恐惧，而且或者有些人是家里人生了病了，那非常的急切，那想要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黑名单啊，不吃它就能够降低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这个话题在临床营养界其实已经有着几十年的研究了啊，包括大家看现在的临床营养学会的一些主委啊什么的，那原来也是在肿瘤医院的。其实这方面的话题40年前啊，或者说40年来吧啊，很多临床研究都是越来越多的。但这个基本上已经明确了，饿死癌细胞是一个听起来很美，但是实际上做不到的一个概念。确实呢，很多的网上的文章啊、视频都说癌细胞爱吃糖、肉、高热量的食物啊，但是这个逻辑看上去这么简单，但是实际上在真的干预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说癌细胞它的确是很喜欢葡萄糖的啊，它就像一个能量消耗的黑洞一样。比正常的细胞更喜欢抢糖吃啊，甚至科学上有一个词叫做有氧酵解。但问题在于呢，它不是说只有癌细胞需要糖啊，你的很多的脑细胞啊、免疫细胞啊，它都需要葡萄糖啊，包括你的大脑主要能量都靠它。所以你要想让你的免疫细胞、你的白细胞去打仗啊，去对抗这些肿瘤的话，他们也得需要有粮食。所以说，如果你把糖类一刀切的话，其实没有证据显示说真的对你的身体会很有好处啊。包括我记得之前有一些患者，他可能做了肿瘤手术，家里人就特别紧张啊，只让他吃点非常寡淡的粥，肉蛋奶都不吃了啊，生怕这个营养被癌细胞抢走了。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啊，如果你的免疫力、体力都垮的话，你更没法和疾病抗争了。所以说营养支持呢，它这个目的并不是说去喂养肿瘤这些，主要是让你自身的身体好起来，让你的自身的身体的状态好了一些之后啊，才可以更好的去对抗你的那些肿瘤。所以这就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啊，大家别指望什么黑名单啊，别想着总是去排斥某几样食物，重要的还是你的一个饮食结构，比如说多蔬菜水果、全谷物、豆类、坚果，食物多样化一些啊，特别是能量、蛋白质得充足。那这些非常多的营养素、非常多样的食物，可以默默地帮你修护身体啊。反而是如果你特别偏执的，就是不吃某一些食物，很有可能是因为恐慌啊，进一步降低了你的身体的免疫功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关注整体的健康啊，充足的营养，调整好你的心态，好吧？我是顾中医，又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1: 好，各位乡亲，今仔日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讲，阿玲就甲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来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会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来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假设观的粉丝来得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告诉。今仔日咧融合到底行，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同款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融合笔记，做阵来去分享大清伫个大陆的发展的故事。第二部分资讯报你知，做阵来去了解江苏最多的公交开客出行的新模式。也个来去了解到黑白基金行出舒适区，唔通干那上即个低风险。会晓搭配真重要，等下来听专家的专业意见。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最近来去了解，为厂区到景区，各地积极的打造工业旅游，加上消费新场景。工业旅游为啥物，大家互大家看好？也等下来听记者的采访。也这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稍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分享《融合观察》。

0: 不增立交翘粗甲，假台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稍落去融合观察，最近来去了解台湾自媒体人翟轩最近接受采访的时阵表示讲，当来大陆找军，予伊心中充满力量。也伊也希望通过自媒体，予更加侪台湾的少年人看到真实的大陆。稍落去来听采访。当天，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在福建福州举行。大会伊始，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主题片《回家的路》。影片以翟轩第一人称视角展开，他带着爷爷的乡愁，从台北来到福建，走遍福州、厦门、漳州、泉州等地，寻访台湾地图上那些熟悉却从未踏足的路，由此了解到一个个真实的两岸融合故事。翟轩表示，拍摄过程中感触很深，自己也是刚离开台湾，踏上回家的路，希望能够借这趟旅。

0: 访者一方面我也像是一个在遵循着前人走的路那样子在探寻的过程，所以也希望借由我这一趟旅程能够带动更多的台湾同胞也一起踏上回家的路，因为该是回家的时候了，两岸也该团圆了。
1: 翟轩分享看完最近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他涕泪纵横。小时候就听老一辈讲唐山，这是所有不在祖国大陆的人对家乡的思念，讲唐山就是在讲家乡。翟轩的爷爷翟君石正是电影《唐山过台湾》的编剧。这部电影讲述大陆先民拓荒台湾的故事，在1986年上映。同年大陆上映了《血战台儿庄》。翟轩说，这两部电影像一种双向奔赴，诉说着两岸对彼此的牵挂。台湾自媒体人翟轩，
0: 我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把爷爷的这个手稿，就是《唐山过台湾》的这部电影手稿，这像是他对于家乡思念的一封家书哦。事隔40年，我把这一封家书送回了唐山了，所以我其实感觉更加深刻。我一直在替自己家里也好，或者是替所有台湾人也好，在找寻一条回家的路。当我自己寻根之后，我发现自己不再是好像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而是回到家乡土地的时候，你感觉到你跟世世代代祖先连结起来了，你找到来自于内心的力量，找到来自于我们中华民族的那一份祝福。
1: 翟轩表示，面对民进党的打压，他毅然拒绝晋升，他们希望他不要再做两岸交流，他反而要继续做下去，这就是寻根带给他的勇气。翟轩说，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而是为整个家族，为更多的台湾年轻人，也为所有过去被时代分开、期望两岸团圆的中国人，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台湾自媒体人翟轩，
0: 我知道我不是为了我一个人做，我是为着我们整个家族也好，为着我们更多台湾的年轻人也好，或者是为着我们想要两岸赶紧团圆的所有被过去大时代分开的这些我们两岸的中国人、两岸的家人，大家的一个共同愿望。如果我退缩的话，我认为可能很多台湾民众也会感到害怕，就是连仔仔都退缩了，那是不是代表这个压力非常大？所以我反而要更加勇敢地用自己的自媒体频道。所以我认为现在自媒体是给予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新时代的契机，因为我们在自媒体里面可以破除那种西方叙事的模式，他们一直想要用造谣的方式来分裂我们两岸的情感。我认为我透过自媒体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两岸的人更加了解彼此，然后把这些所有阻断、所有透过外力不让大家两岸交流、不让大家旅游相聚的这些力量全部通通都给破除。我期待两岸团圆的那一天赶紧到来。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道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刷了期继续永和日记。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在厦门创业的台湾用苗歌手，叫做柯宏南。他跟台湾的果子栽跟大陆的品种来去嫁接，创造一个又个一个新品种。刷下去来听报道。
1: 蓝天作伴，青山为邻，这里就是台胞邱芳南在同安区五显镇打造的种植园。每天清晨，他喜欢到种植园走上一圈，了解农作物的生长状况。
2: 我是来自台湾的云林，台湾的云林大概来大陆有17、18年了。
1: 邱芳南过去在台湾就一直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2008年，由于看中大陆农业的广阔市场，邱芳南背起行囊西进大陆，并在厦门扎下了根。
2: 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厦门的同安这个地方，跟我老家云林县哈，那个气候都差不多，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在这边发展农业，就是把台湾的一些新起的品种的果树果苗引进到这边嫁接，然后再推广。
1: 最先被邱芳南引进的是台湾山苏，当时大陆民众对这一蔬菜品种还比较陌生。邱芳南看中它营养价值丰富，经济效益高，而且作为蕨类植物的山苏一旦种下，年年都能产出新叶。于是他从台湾引进了山苏老株，收集山苏的孢子，代代培育，将这个台湾蔬菜在大陆推广开来。
2: 老叶片，它老叶片的背面它就有产生孢子，像这个孢子就掉光了。一般我们都用吸的，把它吸到一个玻璃罐瓶里面去，一小苗出来就一颗一颗夹出来。
1: 如今邱芳南的山苏种苗产业已步入正轨，收集到的成熟孢子经过一年培育，就能生长成合格的幼苗卖给农户。
2: 只要有台湾人的地方哦，它的那个消耗量就很大了。我举个例子，昆山啦、广州啦，这个地方吃这个山苏菜的人很多。
1: 除了山苏，邱芳南还引进许多台湾果苗，与大陆果树嫁接培育新品种。对他来说，这个种植园像个试验田，可以不断衍生出新品种，种出融合好味道。
2: 把这种品种嫁接到这种品种以后，第一个要过冬嘛，哈，第一个会开花，第三个会挂果嘛，哦，挂果以后还要好吃嘛。
1: 去年底，邱芳南还参加了海峡两岸厦门种业博览会。他认为两岸农业互补性强，在研发、种植、深加工等方面都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2: 一个新品种刚种下去以后，刚嫁接好以后，一直到看到它长、开花、挂果、成熟，这个过程就是享受在这个过程嘛。有一个新品种出来就很高兴嘛。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邱芳南说，每一个新品种开花结果都让他满怀激动与憧憬。种业是农业的芯片，两岸种业的合作正向阳而生，硕果累累。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永和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刷落去是资讯报你知。平常时咱坐公交车基本上拢是一站一停，甚至若是无人上落车也爱停一下。最近呢，江苏的苏州、徐州等所在的公交部门针对这个问题，有撒出零停公交，也有响应式停课的新模式，和民众出门更加利便、更加省时间。稍后起来听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2: 从6月1号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零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乘客
3: 这样荣光不差这个这里，
4: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5: 这个方便，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八九个铃。
2: 不少乘客发现，公交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也能按到下车铃。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可以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6: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是从驾驶员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2: 在江苏徐州，从五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公交十路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还为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7: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10分钟的时间，确认站台无人，采用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尤其是我们咱们这个十路上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2: 据了解，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徐州公交集团中部客运分公司副总经理范峰：
8: 仅在呢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进行站点试行，优先覆盖呢是公交快线、主干线，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扩大优化范围。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报理仔。刷落去来去分享的是，
1: 在资产收益率普遍下行的时代，一部分保守的投资者，无论是坚守存款加上货币基金这款组合。也专业的人士提醒讲啊，这款甲资产拢藏伫个，一个拿来的办法，可能会面临着资产贬值的风险。也今仔日做阵来听，唔通干那想着低风险，会晓搭配真重要。刷落去来听记者的采访。
2: 对于投资者来说，长期只选择存款和货币基金会带来哪些问题？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两类产品几乎没有净值回撤，适合极度厌恶风险的投资者。不过伴随无风险利率持续下行，这种配置会导致资产在无形中缩水。
3: 如果是只敢进行存款和买货基呢，极端保守啊，看上去是最安全的，但中长期啊，恰恰是要面临最大的风险，通胀的隐形侵蚀。表面上看啊，本金一分不少，实际上呢，购买力可能是在持续缩水，这是一种看不见的亏损。
2: 田立辉认为，如果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利率敏感性的资产上，一旦利率长期走低，整体收益天花板就会锁死。家庭财富的积累如果完全排斥合理的风险配置，就像一辆只有一档的汽车，永远开不快。那么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有没有一套简单可行的资产混搭思路？创金和信新日享短债基金经理张鹤章建议，普通家庭可以根据资金的用途、闲置时间计划以及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进一步细化，将资金分成几份，形成稳健打底、适度进取的配置思路。
4: 比如将随时可能用到的一部分备用金放在货基，保障随时可用的流动性，将一个月以上用不到的资金配置一定比例的短债基金、中短债基金，这样风险可控，又可以获得潜在的一定收益提升。将三个月以上用不到的资金配置一定比例的超低波固收加基金，这类产品以债券为底仓，配置少量的股票、可转债等风险资产，兼顾收益与风险。
2: 一谈到配置风险资产，投资者最普遍的焦虑是怕亏钱。如何定义风险并设定适合自身的配置底线？田立辉提出一个重要的区分，首先要区分永久性亏损风险，比如

0: 投了不懂的产品，导致本金大幅损失。其次是波动性风险，也就是说短期账户账面浮亏，但资产质地良好，长期看大概率能修复。前者必须严格规避，而后者是可以且必须承受的，它是获取长期超额收益的必然代价。张和章认为，投资者应该平衡好对抗收益下行与控制账户波动的关系。
1: 一方面，建议不要追求绝对无波动，适度接受0至1%的年度最大回撤波动，是获取收益增厚0.2至2%的合理代价。另一方面，建议以长期投资的收益增厚思维，比如明确自己的目标是年度跑赢获计0.5%，而不是每天都要挣收益，以此避免短期波动的焦虑。
0: 田立辉建议，投资者在配置风险收益率较高的产品时，应该守好两条底线。
2: 一呢，不懂的产品坚决不碰，配置之前啊，先搞清它的底层资产是什么，最大的亏损可能有多大。二呢，是高风险资产配置的比例，以晚上啊能睡得着觉为标准啊，这就看每个人的心理是承受度，要涨个不狂喜，跌个不恐慌，那个比例就是适合你的配置底线。记住，理财的终极目标不是追求最高的收益，高收益会有高风险，而是呀，要在任何市场环境下面都能保持你生活的安宁和从容。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外城零三六七四看见新大陆。有七部门最近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为遗产保护、业态培育、研发落地等八方面规定发展的路径。政策明确，搬话尊重工业为准，推动工业甲文旅深度融合，推动各地个别老旧厂房拆了荒废的处理模式。也咱中国的工业旅游经历为无到有，为单一形态到多样业态的发展。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不断体现。近年来，咱中国的工业旅游表现出为小众探索滑向大众潮流的明显趋势。工业旅游为什么让大家看好？要安怎成做城市经济文化上增长的新支点？刷落去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工业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是工业旅游的重要部分。郑州油脂化学厂2006年停产之后，厂区锈迹遍布，荒草丛生。当地采用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三方协同模式，将旧仓库改造成为穹庐艺术中心，老式生产线打造为香皂博物馆，储油钢罐变身露天摇滚舞台。这座承载着70年工业记忆的老厂区，成功转型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2: 是一条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文化底蕴的街区。
1: 相关运营负责人曹新和介绍，街区锚定青年消费趋势，常态化落地多主题市集，搭建完整夜消费产业链。
3: 旅游化厂旅游休闲街区在2025年整体的客流日均是30000家，全年客流超1000万人次，成功入选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在过去的一年中，新增特色门店及特色主理人品牌100余家，同比增长20%。
1: 依托精细化业态布局，废弃老厂区顺利从工业遗存转型城市消费地标，直观印证工业旅游在拉动市井消费、盘活闲置土地上的现实价值。如果说郑州项目主打休闲消费赋能，那么以博物馆为载体，深耕科普研学，也是不少地区活化工业遗产的主流思路。甘肃天水便依托工业资源，走出文博研学一体化路线，展馆打破静态展陈局限，叠加5D 球幕、火星探索等科技体验项目，串联历史参观与现代游乐。
4: 可以了解咱们天水的一些历史呀、工业的发展过程呀，还不仅可以收获知识，也可以增长见识。
1: 在文博研学之外，依托特色产业 IP 延伸全链条消费，打通国内外客源市场，是沿海工业城市的破局路径。山东青岛啤酒博物馆凭借百年啤酒工业资源，依托120余年德式老厂房，在生产车间设置观光长廊，实现生产游览双向兼容。馆长孙基介绍，这里围绕啤酒核心 IP 研发特色产品，上线多语种导览，跨境支付系统拓展境外客源。
5: 2025年共接待外国游客超25万人次，同比增长约70%。同时，我们还将全力打造吃住行优购娱全业态，推出啤酒酵母面包、啤酒茶饮、啤酒冰激凌以及数千款文创产品的多元消费业态，让百年工业遗产更好地融入大众生活。
1: 从经济维度来看，工业旅游跳出单一门票经济，带动食品、文创、餐饮多业态增收。从国家品牌维度，正如七部门政策释放的信号，工业旅游助力中国制造从幕后走向台前，借助实景体验完成品牌公信力塑造，这正是发展工业旅游的重要经济与品牌价值。同为山东工业遗存改造，临清国棉厂则在土地短期收益与长期城市发展之间做出取舍，诠释工业旅游助力城市更新的深层意义。当地放弃国棉厂地块5亿元商业开发收益，立足运河本土文化，规避行业同质化改造弊病。临清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孙维华介绍，园区2025年接待游客82万人次，撬动周边消费230余万元。
6: 基于我们临清的自己的文化底蕴，就把我们国棉厂打造成为纺织文化产业的一种这个历史的博物馆，同时呢，市民群众啊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这个城市会客厅和休闲娱乐的一个生活的综合体。
1: 沿着纺织工业改造脉络向北延伸，内蒙古包头深耕棉纺历史， 多项目连片开发，凸显工业旅游拉动区域就业、撬动全域投资的宏观价值。由包头棉纺厂改造而来的包棉1958主题街区，保留红砖厂房与老式生活物件，划分艺术、餐饮、文创四大业态，增设扎染织布体验 VR 线上云游览项目。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王冠介绍，
7: 这些项目全部落地以后，将为我市呢新增消费性基础设施4.45万平米，每年可带动投资10到20亿，拉动消费近3亿，而且呢每年还可以增加1到1.5万个就业岗位。

0: 出征立交翘楚架，借台画线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乡亲，咱继续工业旅游的话题。也为各地的时间会当看出，讲工业旅游即马已经跳出传统观光的局限，走入大众日常休闲的清单。不少民众呢，把特色的厂区列入地图休闲的首选。也以前呢，封闭生产、拒绝访客工业厂区，即马拢开门，完成为生产当地到休闲景区的身份转变。不过行业发展也会遇到什么款的挑战？工业旅游要按怎继续来去拓宽发展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老旧厂区改造，盘活城市低效闲置用地，撬动社会资本进场，拓宽居民就业渠道，是资源型老城市转型升级的优选路径。这也是全国老工业城市积极布局工业旅游的关键动因。各地工业旅游遍地开花的同时，不断涌现多元化细分赛道，丰富了工业文旅的发展边界。陕西西安西影风雷基地借助热播剧主角 IP， 依托老旧仪表厂，打造年代影视文旅，走出影视加工业遗址新模式。江西南昌锚定航空特色，洪都1951项目修旧如旧改造航空老厂区，未来还将导入低空经济、航空文创。贵州万山盘活枯竭汞矿资源，打造朱砂古镇，顺利实现从卖矿产到卖文化的产业转型。辽宁鞍山依托鞍钢百年工人老街改造特色文旅街区，预计改造后客流提升 40%。 湖北襄阳盘活闲置铁路地块，铁道1948文创园以铁路 IP 赋能城区消费，多业态多品类项目落地，全方位证明工业旅游适配不同地域资源禀赋，具备极强的落地普适性。在一众项目蓬勃发展的背后，行业现存短板同样不容忽视。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院长徐红教授也指出，当前工业旅游普遍面临的发展挑战。
4: 现在不少工业旅游项目在建设初期，它主要依赖政府补贴或者是企业投资，但是在建成后呢，缺乏可持续的市场化运营机制。一方面，利益分配机制还不完善，企业、地方政府和运营公司和社区之间没有就门票收入了、衍生消费收益等形成合理的分配方案，影响了各方面参与的积极性。那另一方面来看呢，专业运营人才比较缺乏，直接导致了项目内容更新缓慢。此外，我们工业生产和旅游活动，它在时空安排上也常常会发生一些冲突，也缺乏相应的制度化的协调办法。比如说，如何统筹生产安全和游客安全的管理标准，怎么样协调节假日停产和旅游高峰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成为实际运营当中的难点。
3: 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发展研学教育功能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针对现存发展挑战，结合七部门顶层政策导向，各地也在摸索针对性破解方案，为行业长效破圈探索路径。徐红认为，当前要继续推动工业主体从被动闲置变为主动运营，另一方面深挖本土独有工业 IP， 摒弃千篇一律的网红化改造，立足打造差异化产品。
4: 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运营，认识到开放工业资源不仅能够创造经济收益，而且还有助于品牌塑造、客户关系维护和人才引进。深入挖掘本地的工业历史、人物事迹、工艺技术、传统精神等等，提炼出具有高度识别性的文化符号，并且借助于我们的现代设计、艺术表现和科技方式，把它转化为系列化的故事线索、视觉标识、文创产品和体验场景，使工业旅游成为广泛、可及、乐于参与、具有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的产品。
2: 好，各位乡亲，因为时间的关系，今仔日这一点钟的用客到阵行，阿玲就甲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节目，我是王坤。
4: 早上好，我是曼斯。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4: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3: 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4: 各地推动人才下乡，助力乡村振兴。
3: 总台海峡时评：两岸同胞深化交流合作，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4: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
3: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6: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7: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6: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8: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6: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9: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